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中外电影的历史长河中，很多经典影片获得观众的认可，并且打出高分，成为很多人顶礼膜拜的神作。其实很多经典高分影片都曾经被引进中国公映，比如2009年上映的美国惊悚悬疑影片《国家要案》，它改编自2003年在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6小时迷你电视剧《政局密云》。影片凭借着《九月的某一天》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英国导演凯文·麦克唐纳执导，由美国金牌编剧马修·迈克尔·卡纳汉、托尼·吉尔罗伊等人共同改编。国家要案不仅有重量级的幕后制作人员，还汇集了很多好莱坞巨星同台飙戏，其中就包括两位奥斯卡影帝罗素·克劳和本·阿弗莱克，奥斯卡影后海伦·米伦，同时还有瑞秋·麦克亚当斯、罗宾·莱特潘、杰夫·丹尼尔斯等好莱坞一线明星。今天译制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国家要案》的故事。对影片导演凯文·麦克唐纳来说，从获得这部影片制作权到演员的选定和在华盛顿街头取景，所有的这些都像政治惊悚小说那样迂回曲折。当时由保罗·艾伯特创作的电视短剧在播出时获得巨大成功，并且博得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播完之后不久，制片人安德鲁·豪普特曼开始和代理人协商将电视剧拍成电影。安德鲁到作者保罗在英国的家中与他见面，保证将忠于原作的精神，让保罗相信他就是能将作品拍成电影的正确人选。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安德鲁终于得到电影版权。2004年11月，安德鲁和编剧们开始并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把6小时电视剧改编成电影，同时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定在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特区。这部影片上映于2009年8月18日，由上一场众多著名配音演员担任译制工作，其中包括为记者卡尔配音的刘峰，为议员斯蒂芬配音的任伟等等。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凌晨，一个背街小巷中，随着几声罪恶的枪响之后，两个人倒在了血泊

0: 之中。两人一死一伤，死去的人叫德尚，是一个与毒品有染的男孩，另外一个则是送披萨饼的桑多，他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天清晨，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年轻议员斯蒂芬·柯林斯的女助手索尼亚突然遇害。斯蒂芬在针对军火商安典公司的听证会上一时失态，导致婚外情曝光，成为众矢之的，只好跑到资深记者卡尔·麦卡福家里暂避。卡尔是斯蒂芬的大学室友兼昔日竞选顾问，已经是一位顶尖记者。虽然卡尔和斯蒂芬这些年已经很少联系，但是无情的主编卡梅伦依然决定利用这层关系挖到这起谋杀案不为人知的报道资料，因此他指派卡尔去调查这起谋杀案背后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卡尔也依然没有放弃调查关于德尚的那起凶杀案，并从德尚的手机中发现他和索尼亚联系过，而且女记者黛拉也证实索尼亚曾和毒品有染。这一天，卡尔正在快餐店享受午餐，突然发现自己的公文包不见了。他一路追出去，却发现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女孩 Mandy 正在等着他。
1: 想在德尚偷来的那些包里淘点什么东西吗？给500块，我带你去。
0: 说着 ，Mandy 带卡尔来到他的住处。
1: 那天，德尚在一家星巴克的门口偷了一个男人的公文箱。我们是专干这个的，先偷他的东西，然后再卖给他。平时我们只是从他们的包里拿走些文件之类的东西，这次的不一样，那里面还有一把枪，还有一个小袋子装了些奇怪的子弹。
2: 看到它的主人了
1: 没有？我跟德尚说不能让那人来赎这箱子，我说那姑娘怎么办，可是她需要钱给自己来一针，所以就和那个人约了见面的时间还有地点，就这些。
0: 卡尔打开 Mandy 递给他的袋子，发现里面全是跟踪拍摄的索尼亚的照片。
2: 你不放心这姑娘，然后用德尚的电话跟他联系了？
1: 他的号码箱子里有，我想我应该提醒他有个神经病一直在后面跟着他，可他一直不接电话。
0: 得知这个消息，卡尔立刻带着这些证据回到报社。而这时，女记者黛拉也正跟主编卡梅伦汇报她对索尼亚的调查结果。
3: 她的简历上杂七杂八的，她做过一阵子女招待，还有贷款没还。2年前因盗窃还被判过刑。
4: 国会山用人不调查吗？
3: 她为斯蒂芬·柯林斯撰写意见书，银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方面的，人人都当她是明星。
2: 她还是这次关于安典公司听证的主要调查员。
4: 还有呢？
2: 斯蒂芬指出安典公司这帮家伙亏了好多钱，那么会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干的，用来打压斯蒂芬呢？
4: 哦天哪，他真可爱，你们看看，就一天时间，街头一具尸体就被他演绎成了一起策划周密的公司阴谋。
2: 你没发现？
4: 没有。
2: 我们来理一下思路好吗？那个跟踪索尼亚的家伙就是向德尚和桑多开枪的人。居无定所的德尚斯泰格偷了一个公文箱，在这个公文箱里放着这些照片，还有那个女孩说的装满奇怪子弹的小袋子。弹道专家说犯罪现场所使用的枪支是改装过的，无法查询，那些子弹都是自制的，重量是一般子弹的2倍。凶手这么做就是为了增加杀伤力，也就是说一心要他们死。德尚和桑德每个人都是中了2枪，一枪在背后，一枪在头部，如果不是职业杀手，至少也是当过兵的人干的。安典公司从创始人到员工100%都是退役军人，我们不能忽略这种联系。
4: 还有多久必须把这些交给警察？
5: 我们还要核实听取外部的相关建议，最多还有48小时。
3: 可这要是证据，就该马上交给警察。
0: 卡尔的分析提醒了卡梅伦，于是卡梅伦便给卡尔增派2名助手。 卡尔和黛拉开始

0: 分两路，卡尔去调查安典公司，而黛拉去盯住那个即将苏醒的桑多。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黛拉刚到医院，桑多就被杀了。卡尔等人也因为没有及时交出凶杀案的证据，受到警方的斥责。同时，黛拉在看索尼亚被害时的地铁监控录像时，发现一个可疑人物，因为那个人在桑多被害的医院也曾经出现过。为了弄清那个神秘人的真实身份，卡尔找到了国防部安插在安典公司的线人，把那个神秘人的照片交给了他。同时，卡尔也从那位线人的口中得知了另外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
1: 你知道安典是怎么运作的吗？
2: 什么运作？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士兵们谁的指挥也不听，他们只对支票效忠，说是反恐，其实就是去淘金。
1: 看丁正辉了。
2: 看了。
1: 嗯，你说委员会的斯蒂芬·考里斯，
2: 完了，他们玩命也会把他整下台的。你知道斯蒂芬妨碍了什么？那可是每年300-400亿元的收入啊，上帝都会眼红的。
1: 听证会上不是说3-4个亿吗？
2: 那是在海外，跟你说，美国国内才是安典公司赚钱的大头。
1: 我没听说过这些。
2: 你想想吧，卡特琳娜飓风过去之后是谁去维持的秩序？安全承包商那时候是可以代表政府向平民开枪的。谁在为芝加哥警察培训新技术？瞧着吧，很快国家安全局的电话窃听还有恐怖组织的数据库都会被安典接管，这是对美国国内情报机构的一次彻底重组。国土安全机构也将私有化，成百上千亿的收入，怎么可能随便就让他给搅黄了？别以为他自己是英雄，他不过是个小小的议员而已。
3: 嘿，
0: 对于这位线人所说的一切，卡尔从斯蒂芬的口中得到证实。而就在这时，正在调查索尼亚的黛拉也从索尼亚室友荣达口中得知了另外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荣达声称自己也曾和斯蒂芬有过不正当的关系，而且斯蒂芬还私下帮索尼亚还了40,000美元的债务。而就在这时，斯蒂芬的妻子安妮来到卡尔的家中，于是卡尔便借机提出了这个疑问。
1: 我在想，斯蒂芬有没有可能背着你自己存上40,000块钱？
4: 什么？
1: 有件事可能要公开，你得有个思想准备。有人可能会指控斯蒂芬，说他为摆平某些事动用了大笔资金。我想问问你，这可能吗？
4: 你说有件事要公开，是不是你也有份？
1: 有点。
4: 你想干嘛？
1: 帮助斯蒂芬，保护你。
4: 见你的鬼！你老是这么干。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明明说好了，可最后的结果都是对你和斯蒂芬有利。我什么好处也得不到，我以为我们是一起的，可你们俩早就把我撇开了。好吧，好吧，我坐下来。我来是想告诉你，我正在考虑结束婚姻，你说好吗？
1: 太迟了，我们错过了。当初干嘛呢？
4: 那还不是因为你，是你不肯承诺。那时候不，现在不，永远都不。
1: 我想说，你现在向我要的东西，我给不了。这就是我想说的。
0: 听到卡尔的话，安妮感到有些失落，但她还是回答了卡尔的问题，并证明斯蒂芬不可能私下有40,000美元的存款。安妮离开后，卡尔接到安典线人打来的电话，并且从他的口中得知，地铁和医院里出现的那个神秘人是一个退役步兵，为一个叫做萨摩的人工作。通过那位线人提供的地址，卡尔找到萨摩的住处，却发现萨摩早已不在，而他自己也陷入那个步兵的追杀。幸亏警察及时赶到，卡尔逃过一劫，但却得知小女孩曼蒂去世的消息。与此同时，黛拉和卡尔的两位助手通过调查一个叫做多米尼克的人，又发现了新的线索。然后卡尔拨通了斯蒂芬的电话，并且从斯蒂芬的口中得知是国会议员福尔格斯推荐的索尼亚。为了彻底查清真相，卡尔把斯蒂芬也叫到了这家旅馆，并且让他看了关于多米尼克的录像。

0: 接到电话，让我到一条街的拐角去买一本杂志，那儿有个人在等我。这个人很结实，脖子很粗，有点像海军陆战队的。他那个样子凶极了，我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也不敢跟他多说什么。
1: 什么时候？
2: 一个月前。他很生气，因为

0: 是因为他怕斯蒂芬一旦知道他在监视他，就不再要他了，也不要他们的孩子。他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就把成千上万的支票都烧掉了。我觉得让他多想想，要想一想公众会怎么说，想想人工流产，想想对安典的承诺。我说你说话要算数，要不他们也不会放过我。后来他就死了，听说是被谋杀的。我不想再卷入这件事了，知道吗？这实在是太恐怖了，我想找个安全的地儿待着，不用整天担惊受怕。你们千万别把我捅出去，我什么也不是，我对他们一钱不值。
1: 看到这儿，斯蒂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情绪，他跑到隔壁殴打多米尼克。斯蒂芬还因为知道妻子安妮和卡尔有染，和卡尔发生争执，但为了打击安典，他还是出面说出了安典公司的调查内幕，帮卡尔完成了稿子。但是就在斯蒂芬做声明的时候，安妮的一句话引起了卡尔的怀疑，于是他把这事儿告诉了黛拉。
2: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是关于安妮。
3: 什么？
2: 刚我俩聊天，你说他怎么知道索尼亚每个月能赚26000？
3: 什么？
2: 他怎么知道他挣多少？没告诉他呀。
3: 对啊。
2: 那他从哪儿知道的？
3: Stephen， 他不是看过多米尼克的录像吗？
2: 我们只给他看了一小段，里面没提给多少钱。
1: 说到这儿，卡尔突然发现了一张斯蒂芬的照片，照片上的一个奇怪图案让他十分熟悉。通过查找资料，卡尔发现斯蒂芬曾经和那个神秘步兵出现在一张照片上。拿着这些证据，卡尔找到了斯蒂芬。
2: 宾汉姆是谁？

0: 林海姆是谁？你叫警察了？没有。就一年在科威特，我救过他的命。他那时只有17岁，很勇敢。他觉得为国家打仗很光荣。 他想当一辈子战士，所以从战场回来，他人就不对劲儿了。你派一个精神病去对付索尼娅，你都让他干了什么？恐吓他、打他还是杀了他？
1: 不，卡尔，我只让他跟着。
0: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索尼娅有事瞒着我。我在他家的时候，有好几次别人发来传真，他都显得非常的紧张。有时候很晚了，还有电话。 我让宾卡姆监视他，及时的向我汇报。就这些。你撒谎！我没有撒谎。宾卡姆知道以后，他很愤怒，他把军队当成一切，他恨安典，恨他们做的那些事情，他让索尼娅立刻停止。
1: 他停止了，他把支票烧了，为你连命都不要了。
0: 算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会跑去杀他。
1: 刚知道索尼娅被杀的时候，我跟你一样也以为是安典的那些人干的。
0: 什么时候发现的？叫我怎么办？
1: 说出来，
0: 我想过。
1: 是吗？
0: 我去找你，想跟你说，可是你就知道写你的报道。
1: 不好，斯蒂芬，我关心的是怎么办。
0: 得了，得了，你不过是想为你和安妮的事情减轻一点愧疚罢了。
1: 你利用我？
0: 没有，卡尔，
1: 利用宾海。
0: 我让他去跟踪索尼娅，这么做也许是错误的，这全都是。
1: 全都是我的责任，我的确不该这样，但是我真的没有让他去杀人。他知道欠你条命，所以你叫他去。你找到他，并利用了他，就像你利用我。他杀人，我帮你掩护。
0: 假如安典不雇佣索尼娅，宾海姆不会杀他。
1: 这不关宾海姆，也不关安典公司，还有弗尔格斯，这都怪你，是你和你的决定。
0: 导致了4个人被杀，有一个只是送披萨的。卡尔，你要干嘛？
1: 你知道要干嘛？
0: 知道吗？你很可笑，你总是爱高估。

0: 自己。
1: 凭什么这么说？你以为真的没人看报了？你以为这件事在报上抄上几天就平息了？听着，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坚持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什么是狗屎。他们看到有人根据录音采访写出真实的报道，会相信的。
0: 卡尔，别走，卡尔，别这样，求你了，求你看在老朋友的份上。
1: 还有三分钟，警察就来了。
0: 你说你没叫？
1: 我撒谎了。
2: 说完，卡尔离开了斯蒂芬的办公室，却被宾汉姆挡住了去路。幸亏警察及时赶到，击毙了宾汉姆，并且把斯蒂芬抓了起来。而卡尔等人则在第二天把这些事公之于众。影片之中，记者和国会议员两个角色原本分别是由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担任，但是在2007年11月电影开拍前的一个星期，布拉德·皮特由于不满意修改过后的剧本而退出剧组，因此国家要案的拍摄不得不推迟。那么就是由于推迟，另一位主角爱德华·诺顿他的日程安排和另外一部影片《草叶》的档期就冲突了，因此呢，爱德华·诺顿也退出了。但是剧组那会儿已经建好了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场景，而且还聘请了一堆美国演员和全好莱坞的制作班底。正当大家为没有主演而犯难的时候，导演想到罗素·克劳，然后剧组将剧本发给了他。几天后，罗素·克劳同意拍摄。在这部影片中，为罗素·克劳饰演的记者卡尔配音的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刘峰。刘峰曾经为不少译制片配音，其中包括很多动画电影，比如说《功夫熊猫》的阿宝，《加菲猫一二》之中的加菲猫等等。其中呢，由他担任配音的《功夫熊猫》曾经赢得广泛认可，不少看过英文版的观众甚至决定再看一遍配音版的《功夫熊猫》过过瘾。但是呢，这一次刘峰要配的角色是一个经验老道的记者，但是显然刘峰也顺利地拿下了这个角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点亮心灯》，由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

0: 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惊悚影片是类型电影之中的一种，主要以灵异、怪诞、神秘、罪行为题材，利用错综复杂的心理变态或者是精神分裂状态来制造惊悚的效果。惊悚影片和恐怖影片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和恐怖影片的区别也是最令人沉醉的地方，就是靠同时拥有视觉感官上的冲击、变化莫测的情景剧情、错综复杂的叙事手段来取悦观众。那么美国好莱坞也曾经拍了很多这样的影片，不少还成为经典，比如心理游戏。今天我们在异质经典单元就来分享美国惊悚影片心理游戏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大卫芬奇执导，迈克尔道格拉斯、西恩潘主演的惊悚影片，97年公映。开拍之前的剧本已经完成了很多年了，由约翰·布兰卡托和迈克尔·费瑞斯共同创作的。而找到扮演影片主角尼古拉斯还有他的弟弟克拉的最佳人选是影片成功的关键。芬奇对迈克尔·道格拉斯和西恩·潘能够加盟感到非常开心。影片中呢有很多心理学的看点，通过心理游戏治愈心理创伤等等。那么影片之中的游戏呢，源于1980年的《横冲直撞直到宝》。这个游戏呢，其实是一种解密游戏，它也是一个团体游戏。这种游戏呢，不设奖金，每个团队的入会费是25,000美元，而且呢，只限于10个团队。所有的会费都被捐赠给了慈善机构，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很多富豪都曾是这种游戏的赞助者。那么在游戏中呢，会有一系列的线索，每个谜题的答案环环相扣，自始至终大概需要24小时完成，复杂程序和小型戏剧作品不相上下，而且有时呢会聘请很多演员助兴。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尼古拉·范·欧顿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因为童年时目睹父亲跳楼自杀，心中留下了阴影，因此他脾气暴躁，冷漠自私，婚姻失败，兄弟也是貌合神离。但是他却在48岁生日时收到了弟弟克拉的一份礼物，康乐俱乐部的游戏卡。由于好奇，尼古拉参加游戏，并在工作人员法果的指导下填写了一系列表格，然后游戏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一天下班回家，尼古拉突然发现家门口躺着一个人，走近发现是一个人形小丑。但是当尼古拉把小丑带回家，奇怪的事儿就发生了。他从小丑的嘴巴里发现了一把有康乐标志的钥匙，然后电视机里的人突然跟尼古拉说话了。尼古拉由乔真配音：
3: 你是不是想盯着小丑的嘴巴看一整夜？
4: 我不，
3: 你不专心听，我觉得挺没劲的。
4: 怎么回事？

0: 你得注意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现在你收到了第一把钥匙，以后还会不断的收到像这样的钥匙。至于你是怎么收到的，有些什么用处，那你得自己留意。
1: 你怎么看得见我？
0: 这个问题待会儿再回答。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个小镜头对着你，就现在。
1: 这不可能。
0: 有点不可思议，跟电视机对起话来了。是微型摄像机。
2: 最后，尼古拉在小丑的身上发现了摄像机，并且立刻摧毁了它。第二天，尼古拉走在上班的路上，开始注意身边所有人，以及他能够看到的钥匙，因为他不知道康乐的人什么时候还会再出现。后来，尼古拉因为公事来找公司的一个老部下安森。
3: 这么多年了，你一次也没来过，现在来了刚见面，就好像要我辞职。
4: 你在电话里亲口答应我把每一股升到1.6美元，你言而无信，我能容忍吗？
3: 当时我太乐观。
4: 一点不错，
3: 原来每股是1.5，我升了8分。
4: 说好是升1毛的，可是你对自己的承诺没有兑现。
3: 为了2分钱就容不得我了？
4: 这等于我的股票往下跌，跌几分钱我就损失几百万。
3: 给我一点时间，下个季度我一定努力。
4: 你没有下个季度了。
3: 你这冷酷的小杂种，你父亲会寒心的。
4: 什么？
3: 你父亲和我是朋友，我看着你长大的。
4: 难道因为你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就可以允许你把我的钱随随便便往外扔？
3: 我辞职。
4: 我没说完。你说错了，我不是要你辞职，我是要解雇你。只有这样做，公司才能振作，股价才能上涨。
3: 哦，瞧这儿，你注意这儿的一切。这出版社的创始人是 Grant， 还有我。
4: Grant 现在正盼着你跟他一块去旅游呢，到了晚年该享享福了。安森，对不起，是你理亏，我带来了解聘协议书，条件非常优厚，最好现在就签字。
3: 我表示抗议。
4: 你要是现在不签字，这份协议就会掉价。你要拖时间，拖得越久，你所得到的利益就会越少。你最好还是替自己多想想。
2: 这时，尼古拉发现自己的公文包怎么都打不开，所以他只好暂时放弃解雇安森。到了晚饭时间，尼古拉依旧在酒店用餐，却被一个叫克里斯汀的女招待撒了一身的汤。克里斯汀因此失去了工作，而尼古拉在这时收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他去追离开的克里斯汀。由于好奇，尼古拉追了出去，结果却在路边遇到了一个突然晕倒的人。后来他跟克里斯汀一起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刚到医院，医院所有的灯突然熄灭，人也都消失不见。尼古拉认为这又是康乐的游戏，因为他用康乐给他的第一把钥匙打开了大厦的电梯，但不幸的是电梯中途突然停了下来。克里斯汀由丁建华配音。
4: 没信号，
5: 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待着，最好能想个办法。
4: 别费这脑子。
5: 为什么？
4: 这上面写着，注意电梯停住时不准掀开顶盖，拨紧急电话。
5: 电话？
4: 然后在电梯里等待救援。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吧。
2: 等待显然是无用的，尼古拉便决定从电梯顶部爬出去了。
4: 没事，我拖你上去。
5: 不要，你先上去。
4: 我并不是讲礼貌，我要是不在底下拖一把，你怎么上得去？
5: 你可以拉我。
4: 拖省力，快点，你先上。
5: 不。
4: 哦，别客气。
5: 我没穿内裤。现在明白了吧？
2: 就这样，尼古拉和克里斯汀逃出了电梯，但却不小心触动了大厦的警报，引来了警

0: 随后二人跳进垃圾车才躲过警察追捕。尼古拉把克里斯汀带回家，因此得知有人雇他撒汤的事实。第二天，尼古拉接到通知说有人在酒店预订房间在等他，可是等尼古拉赶到，却见到的只是桌上堆放的色情照片。为了搞清楚，尼古拉慌忙带走这些照片，但是回到家，他发现已经有陌生人去过他的家。正当尼古拉准备报警，他的弟弟克拉突然出现，并要尼古拉开车离开。克拉由童自荣配音。
1: 怎么回事？克拉，我们去哪儿？
2: 等等。
1: 你干什么？
2: 好啊，不仅在旅馆房间里，连车上也做了手脚。
1: 谁？
2: 当然康乐那帮人。见鬼，我把你也扯进来了。
1: 你在说什么？
2: 混蛋，这帮狗杂种，狗杂种混蛋，这帮家伙怎么咬住不放的，见他妈鬼。
1: 冷静点，把话说清楚。
2: 没完没了，我付了钱，可他们还不放过我，老是缠着我。
1: 他们这是想干嘛？
2: 谁知道，再这样我受不了了。
1: 冷静点，你付了账，他们干嘛还缠你？
2: 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又来了。
1: 是车胎爆了。
2: 你怎么知道？
1: 你不要着急，我会想办法。
2: 还好吧，好吧。
1: 打不出去，没有信号。
2: 是吗？
1: 你会换胎吗？
2: 不会。哦，你就试试吧，不太难。快走，这不安全。
1: 把工具箱里的工具递给我。
0: 这时，克拉发现尼古拉的工具箱里装满了康乐的钥匙。
2: 是你干的？
1: 什么？
2: 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1: 什么？
2: 这个是谁的？
1: 我怎么知道是别人放进来的？
2: 你是他们的后台？
1: 你胡说什么？你在怀疑我？
2: 钥匙就在你车上，这全是他们的鬼钥匙。
1: 破了。
0: 尽管尼古拉一再解释，但是克拉还是迅速逃离尼古拉的视线。为了弄清楚真相，尼古拉找人调查康乐，但是得到的结果是康乐根本不存在。因此他只好找到曾经被康乐雇佣的克里斯汀，却发现克里斯汀的家跟康乐的总部一样，还是临时布置的，连照片都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
1: 这是你？
3: 哦，这是以前拍的。
1: 取出来。
3: 怎么了？
1: 你把这张照片取出来给我看看。
3: 好吧。小心监视。
1: 什么？
3: 在那个火警器里面有个监视器。要不这样，我们到外面去找个地方。
1: 我已经受够了，我实在是受够了。
3: 我们一起去喝点。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究竟搞什么鬼？都给我滚出来！
3: 别，尼古拉，别这样！
1: 站在我面前出来！都给我滚出来！
3: 你闯祸了。
0: 尼古拉破坏监视器后，一帮神秘人突然出现在克里斯汀家的楼下，他们拿着枪，并不停地朝尼古拉他们开火。幸亏他们及时找到一辆车，才得以逃脱。
1: 他们是谁？
3: 不知道，我只是个跑腿儿。
1: 那你知道什么？
3: 我知道谁欺骗你，你弟弟也有份，相信
1: 我。
3: 我
1: 不信。
3: 哦，你生日那天，科拉要你参加康乐，难道就没有目的吗？对不起。这不能怪他，恐怕他是走投无路了，被他们逼的。
1: 他们怎么逼他的？
3: 现在轮到你了。
1: 这话什么意思？
3: 你没查过存款？那天夜里我在你办公室抄了你的密码，康乐操纵了你的电脑，你也配合过他们。
1: 是吗？
3: 你让他们测试笔记、声音、心理素质，他们掌握了你的一切。那个发过让你签字的那个，因为盗窃罪做过。

0: 年牢，他们转移你注意力的同时，通过你的密码程序盗走你所有的存款。
1: 请接国际长途。
0: 现在他们用不着你了。
1: 请给我接瑞士苏黎世银行。
2: 请您稍等。
0: 所以要干掉你，除非你离开这儿，否则就没命了。
2: 什么事儿，先生？
1: 啊，你好，我要查询。
2: 请报密码。
1: 好的 ，B2， 井号9。690 D 大写的 D，
2: 查询。
1: 是的，金额。
2: 请稍等，金额是零。
1: 这不可能。
0: 看来他们已经得手了，取走了。
3: 得知这个消息，尼古拉立刻联系了自己的律师山姆，但是山姆却告诉他另外一种结果。
4: 喂，李姐，我是山姆。听到你的留言，我非常替你担心。
1: 我们怎么办？
4: 我打电话核查过了，你的银行存款没有动过，一分钱也没少。
1: 这怎么可能？我亲自查的。
0: 是谁？
1: 我打过电话，
4: 根本没动过，一分钱也不查，没有人取过钱。
0: 是谁？
1: 我的律师说我的钱一分不少。
0: 他也有份。
4: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现在在哪儿？请告诉我你在哪儿。
0: 他也参与了。
4: 有电话进来了，我过一会儿再打给你。尼古拉，
1: 赶快离开这儿。怎么连他也骗我？为什么？
0: 这有什么奇怪？
3: 这时尼古拉才意识到克里斯汀在他的饮料中放了迷药。原来他之前所拨打的银行电话根本就是康乐设计的，而克里斯汀也在那时得到了密码。等到尼古拉第二天醒来，他便发现自己竟然身在西班牙的一处墓地之中。为了筹钱回到美国，他卖掉父亲送他的生日礼物，但是当他回到家，发现房子已被查封，弟弟克拉也从酒店失踪。这时餐馆的电视里突然出现了康乐的法果做的广告。就这样，在法果的带领下，尼古拉顺利进入了康乐。在那里他发现了盗取他钱财的克里斯汀，并且把他带到大厦楼顶。
0: 嘿，你想干什么？
1: 你告诉我，谁是主谋？谁想害我？为什么？
0: 还用问吗？
1: 是谁策划的？
0: 我早就跟你说了，因为你有几亿美元的存款，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原因。
1: 你马上打电话叫你老板来，否则我就开枪了。
0: 没有用，他不会来的。
1: 会来的，要是不来我就一枪崩了你。
0: 他不会在乎的，我死了对他没有任何威胁。等等，这是哪来的？
1: 什么？
0: 这把枪，这不是你的。
1: 你他妈的胡说些什么？
0: 你不可能有枪，哪儿弄来的？
1: 这是我的。
0: 我们搜过你的家，
1: 那准是你们搜漏了。
0: 不紧急情况，他的枪是真的。
1: 放下。
0: 听我说，枪是假的，是游戏。
1: 你别想再骗我了。
0: 你听我说，
1: 我不会再上当了。
0: 我现在把真相告诉你，这全是游戏。
1: 胡说，你胡说！他们刚才开枪打死了法国，
0: 假的，
1: 我亲眼看见的。
0: 这全是假的，
1: 我亲眼看见的。
0: 你刚才看见的是假的，全是特技效果，就像拍电影。尼古拉，尼古拉，你听着，都别过来，他有枪，是真枪。好好好，我放下。法国就是飞雪，他在门外，他是个演员。
1: 你想害死我？
0: 没有人想害死你，快把枪放下，否则你会铸成大错，后悔一辈子的。你每次遇到危险都有安全措施，那次在我家，他们射的子弹是假的。
1: 还骗我？
0: 听着，我们都是你雇的，他们都在里面拿着香槟等你，尼古拉。其中还有库拉，库拉在那儿要为你庆祝生日。
1: 你撒谎！
0: 我去开门。
1: 听着，你不许动。

这时大厦楼顶的门开了，事实真的就像克里斯汀说的那样，但是尼古拉已经错手打死了克拉。于是绝望的尼古拉便从楼上跳了下去，但是却被早已准备在那儿的气垫给接住了，而克拉也根本没死。这所有的一切只是弟弟克拉为了重塑尼古拉所准备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惊悚影片《心理游戏》的故事。对于影片之中尼古拉的扮演者道格拉斯来说，参与这部影片拍摄的时间安排很紧张，因为他的电影公司正在致力于《造语人》和《变脸》的制作，同时还要发行他和马尔·吉尔莫联合主演的《黑夜幽灵》，但是剧本以及和大卫·芬奇合作的机会却最终吸引他加入了。影片开拍于1996年的8月，准备就绪的剧组在加州一个占地260多万平方米的庄园开始拍摄。这个庄园呢，归全美历史保护信托组织所有。片中的凡欧顿豪宅，也都是在那儿取的景。随后呢，剧组赶赴旧金山的喜来登皇宫酒店拍摄，当地的金融区医院和24号码头也都出现在影片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配音呢，是出自上一场。相信当乔真、丁建华、童自荣、严崇德等等著名配音演员的声音一出来之后，很多配音迷自然都会非常开心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来自上海品欢相声会馆的两位青年演员金岩和李国静，为您合说一段相声帝国，咱们一起收听。
10: 谢谢大伙儿这么热烈的掌声啊。
11: 是啊，
10: 您看这个天津电视台啊，特别的热情。
11: 没错，
10: 这观众也是啊，俩人一上来报以热

0: 烈的掌声，
1: 欢迎咱们两个
0: 年轻的优秀相声演员。
1: 哎呦，这个谈不上，
0: 叫李国敬啊。
1: 哎，是我呀，
0: 是不是？我跟您说啊，演员千万啊不能骄傲
1: 啊。不，没那意思。
0: 说您好，那是观众捧您。
1: 哦，
0: 没有说观众说我好我就成了，这个心不能有。
1: 哦，得谦虚一点。
0: 哎，应该多知多懂多学习
1: 多看书。
0: 没事就看书去啊。
1: 好事，
0: 开卷有益。
1: 哎，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咱们国家那书古典名著多少呢？
1: 好多呢。
0: 四大名著里边啊，有四大名著没有？
1: 有啊，
0: 三国
1: 头一本啊。还有呢？
0: 三国志。
1: 啊，
0: 三国志二。
1: 行了行了，别
0: 真三国无双猛将传。
1: 快点点点，游戏都出来了。
0: 不是，这个三国我最爱看的啊。
1: 三国您就说三国。
0: 这三国里边我跟您说有一回我特爱看，叫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哎，有。
0: 哎，说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仨人骑着马穿着盔甲打这吕布一人去。
1: 哎，哥仨打一个。
0: 这张飞别看是个莽撞人呢啊，这看见不明白的事儿他还问。
1: 哦，
0: 问这关二哥呀。二哥呀，我不明白呀，你什么事不明白呀？你看咱们都穿着盔甲了，为什么咱们这吃尖领的大哥那是圆领的呢？
1: 哦，那还不一样。
0: 这关羽一听就生气了
1: 啊，
0: 三弟你糊涂啊，大哥是人中之龙，景帝玄孙呢，哪能跟咱们凡夫俗子一样呢？
1: 有区别。
0: 这刘备听见了，自个儿低头一看，
1: 嗯，
0: 哎呀，穿反了。
1: 嗨，
0: 穿反了啊，
1: 穿反了
0: 啊。这个三英战
1: 吕布没有、啊，三国原文上没这段。
0: 没，你得拓展思维啊。
1: 不不，您别瞎编。
0: 不光这咱们国家的这个书啊，
1: 啊，
0: 国外大作家的书咱们也得看呐。
1: 应当多研究。
0: 这方面我觉得您呐可能差点意思了。
1: 不不
0: 啊，
1: 您这还真误会了。
0: 国外大作家莎士比亚的书你看过吗？
1: 问着了
0: 啊。你看过什么？
1: 我看过
0: 啊，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0: 就这两本吗？
1: 对啊。这是两本吗？
0: 对，甭管几本，
1: 这一本，
0: 甭管几本，你也得看。你要是不看书、不看报纸，你跟不上观众的步伐呀。
1: 我说你最应该看我。
0: 我跟您说啊，你要想提高
1: 啊，
0: 跟我怎么样？
1: 跟你，
0: 跟我走啊，上我们那儿去，好不好？行不行？愿不愿意？
1: 我知道你谁呀、啊？你万一是人贩子呢？
0: 说这半天，您不知道我是谁？
1: 不知道。
0: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啊，
0: 看得出来，我是圈里的。
1: 哎，
0: 嗯，
1: 错了。
0: 怎么？
1: 正字念卷。
0: 这还鼓掌啊？这还怎么说话呢？
1: 废话，什么叫圈来的？
0: 哎、多缺德这！
1: 我这
0: 娱乐圈不知道吗？娱乐圈有说娱乐卷的吗？
1: 没听错吧？您把娱乐俩字带出来，
0: 多缺德！娱乐圈，我在圈里打拼多少年，打拼懂吗？打拼，你懂吗？你
1: 别来这身段。
0: 好家伙，我在圈里边我有自豪 啊,
1: 啊，
0: 人物自豪，人送外号金大头，就是我。
1: 哦，合适
0: 啊，
1: 大伙看得出来啊。
0: 看出什么来了？
1: 这脑袋呀、啊、是不小。
0: 哎，哪个头？
1: 金大头吗？
0: 啊，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吗？快乐父子俩，
0: 怎么那么讨厌呢？
1: 哎、
0: 啊？哪个头啊？
1: 您说话都说不明白。
0: 投资的投，提手边投资，点钱给人家花钱，投资人。
1: 哎、您早点说明白多好、啊。
0: 我是个投资人呐。
1: 您呐？
0: 哎呦，我走到世界各地，走到去给他们投资去。
1: 哦。
0: 无论走到哪国家，人家都拉那个大横幅，人家欢迎我。
1: 哦，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这写着欢迎金大头来英。
1: 哦，英国。
0: 欢迎金大头来法。
1: 法国呀。
0: 欢迎金大头来意。
1: 意大利。
0: 欢迎金大头来墨西哥呀。
1: 哎
0: 啊，
1: 墨西哥。
0: 哎，最热情的
1: 哪儿？
0: 日本。
1: 对。
0: 哎，
1: 等会儿，等等，别管了。行，
0: 那也写着呢。
1: 啊，不用写了，不用写了
0: 啊, 啊，
1: 这个横幅就免了
0: 啊，就免了是吧、
1: 啊、不要挂了、
0: 啊、就说这个意思。
1: 对，
0: 人家很热情啊。我有一个娱乐机构啊，
1: 叫什么呀？
0: 知道华谊兄弟吗？
1: 哎呦，那是您的？
0: 不是，
1: 不是，不是。你说他干嘛？
0: 您看这贱模样没有啊？
1: 啊，
0: 那是您的。
1: 我是那德行吗？
0: 你见着他，你至于这样吗？王中军、王中磊不真都一华谊兄弟吗？
1: 啊，
0: 要跟我合作，我说我不跟你们合作啊。
1: 哦、
0: 你那名儿多土啊，华谊兄弟，你们才叫华谊兄弟呢。
1: 哦，您那个呢？
0: 华二妯娌。
1: 哎，妯娌。
0: 哎，对了。
1: 哎呀，各位，您谁听过公司有叫妯娌的？
0: 这有特色啊！
1: 啊，
0: 好，他们打造筷子兄弟，我来揣子姐妹，
1: 我受不了揣子姐妹。
0: 哎，我跟他们对着干。哎，我现如今我就。

0: 发现的啊，什么这个流行歌曲啊，什么电影啊，还有什么舞台剧、话剧，这个对咱现如今的年轻观众啊，哎呦，这个吸引力越来越小了。
1: 哎，对了，
0: 哎，反倒是啊，传统曲艺形式，咱这个相声
1: 啊，
0: 哎呦，观众的是越来越多呀。
1: 哎，你看我们这相声大会都有了专题栏目了。
0: 哎，所以说我呀，要花钱打造这么一支相声帝国。
1: 哦，
0: 让这明星大腕都上我这儿来。
1: 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还是的，让你跟我走你还不乐意呢。
1: 刚才您没说明白。
0: 我告诉你说啊，
1: 啊，
0: 我今天找您之前，我们那儿来了好多明星大腕了已经。
1: 哦，都有谁呀？
0: 给您介绍一下啊。
1: 啊，
0: 首先说咱们这个河西区的这个，就怎么说这个形象大使，就那个管这个，什么耗材呀、啊，这怎么说有的意思？
1: 环保局的。
0: 哎，对，环保。对，说这环保，我想起来了。
1: 啊，
0: 环保局的形象大使，知道吗？
1: 哪位啊？
0: 周杰能。
1: 杰能
0: 啊，
1: 有叫这名杰能干嘛呀？
0: 不就是要跟林坤啊昆凌结婚的那位吗？
1: 啊，您说的是小天王是吗？
0: 啊，
1: 周杰伦吧。
0: 不是，有管的叫周杰伦的。
1: 哎，不，什么叫有管呢？
0: 现在负责环保了，
1: 人就叫周杰伦。
0: 我知道他唱那歌，有一唱一歌大伙都会唱，叫菊花茶，叫什么来着？
1: 菊花茶。你渴了？
0: 不是渴了，有一菊花门
1: 菊花台。
0: 你看你嘴怎么那么快呀、啊、我这刚要说他抢说了。
1: 不不不不，
0: 我这跟观众开玩笑。
1: 不不不，
0: 你比我明白这歌是怎么着？
1: 您没说对嘛。
0: 那怎么着，你比我懂这歌啊？这个菊花台这歌
1: 不光懂
0: 啊，
1: 我还会唱呢。
0: 你会唱这个？
1: 当然，
0: 你唱我听听。
1: 给你听听。
0: 唱着还唱，我踏着唱，我跟观众跟交流，踏着跟讲唱了。主要台的观众都不看，我就看他。
1: 我这儿要唱，
0: 你唱啊，对不对？我也没拦你唱，对，唱。刚才一说，他这里有观众一看，他镜头都是他，到时候就没人看我，他就这心里面就不好。我跟你说吧，你到观众就你别都买票来了，到时候看他。你有驴来了你。
1: 会一门外语多重要啊，是吧？
0: 您这
1: 真是的，我该我唱你就别插嘴，真是的。您唱一段《菊花台》。不是你什么毛病你？
0: 没毛病。没毛病，您唱您吧。
1: 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乱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被风

0: 这还能高一调门呢。菊
1: 花台，
2: 调来了，你投我干嘛？
3: 唱的还美的跟这儿啊，大伙儿一鼓掌，你拦不住你了。
2: 观众欢迎。
3: 是是，知这歌原来是怎么唱？
0: 多好听啊！
3: 我们这儿能，我们这儿是华二妯娌啊。哎呀，
0: 您别提您的名字。
3: 我们是相声帝国呀。啊、哦，我跟他说，我说那谁，周杰伦，你站好了，跟着吊儿郎当先到晚的啊。站没站个站相啊？不行不行啊！你平时能这么唱啊？但是来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华二轴你得改，
0: 改什么呀？
3: 周杰伦，你改那个唱快板去，去。
0: 哎，等会儿吧，等会儿
3: 啊。
0: 周杰伦，
3: 对呀，
0: 唱快板
3: 是是啊，
0: 这能行吗？
3: 你教的必须是王牌快板，
0: 哦，还得是王牌，
3: 那唱出来好听啊。
0: 那怎么来？
3: 还是这词儿啊？
0: 还这词儿？
3: 菊花残，满地伤，对吧？
0: 对对对。
3: 哎，哒哒定定大，
0: 哦，
3: 大哒哒大，一站啊。嗯嗯。
0: 啊，你怎么您得癫痫了是吗？
3: 没有跟观众这交流呢，
0: 交流您唱词儿啊。
3: 菊花残，
0: 嗯，
3: 这个大，
0: 哦，
3: 满地伤，
0: 哦，
3: 这个大，你的名字已犯，这个大，
0: 嗯，
3: 黄，
0: 哎，有您这么断句的吗？
3: 花落人断肠，我的心事静静，这个大
0: 躺。我就知道，
3: 哎，必须这么断句儿，啊，
0: 您的破坏艺术，知道
3: 吗？哎，好好，观众管你那个呢
0: 啊！
3: 观众看，哎呦，周杰伦好，周杰伦疯了，赶紧买票看去。
0: 哎呀，看疯着玩啊！
3: 哎，好，新鲜玩意儿，
0: 这什么心态
3: 啊？哎，好，当时同意吗？同意啊！周杰伦过来签约来，
0: 哦，这就签约了。
3: 当时签约了，
0: 多长时间？
3: 终身。
0: 哎，一辈子。
3: 哎，终身为华二妯娌服务。
0: 哦，还有条款，
3: 死走逃亡跟我没有关系。
0: 哦，没关系，
3: 给钱的啊？
0: 给多少？
3: 一年5000万，拿着花去。
0: 嚯，哦，您都这么趁钱？
3: 给钱的，是不是？
0: 哦，
3: 还那谁上面来了？
0: 哎。

0: 谁？
1: 陈大夫上我这儿来了。
0: 陈
1: 大夫，
0: 哎、等会儿等啊，看病的你
1: 也要？不是看病的，唱歌的陈大夫，不是陈大夫，陈医生。
0: 哎，陈医生
1: 不是陈
0: 哦，
1: 唱的富士山，富士山那个。
0: 刚才阿姨说了，陈奕迅是吧？
1: 啊，对，有管叫陈奕迅的、
0: 哎，就是陈奕迅。
1: 哎，我说的是英文名字。
0: 英文叫伊森，
1: 哎，医生不是大夫吗？是不是？
0: 你什么耳朵啊你？
1: 我就说他唱那个，大伙都听过，叫《富士山上》，富士山上那个歌。
0: 上不是上
1: 啊，
0: 富士山下，
1: 都到下边了，不得上去看看？
0: 哎，没人跟你抬杠。
1: 哎，我知道，我会唱那歌。
0: 啊，你会唱？
1: 哎，富士山一唱这样啊，
0: 你来来。
1: 拦路雨平气雪花饮一杯你懂吗，这风浪我给你摸。

0: 水灯，哎哎呦，
1: 不是怎么回事你？
0: 就这类歌啊，我是从来不听。哎，不听啊？
1: 哦，这类歌您从来不听？
0: 从来不听啊？
1: 哦，您唱的可不错。
0: 我是批判性的，行吗？
1: 啊，行了，别给自己找理由。
0: 我告诉他怎么改，
1: 这还改？
0: 我说陈奕迅，你过来啊！
1: 那干嘛？
0: 你站好了，怎么回事？一天到晚唱歌，一个唱《美汁源国里把阳光给你》，
1: 是，
0: 别老唱这个了，
1: 别提这个。
0: 来我们这儿，你得改啊！我说那个陈奕迅，你改这个
1: 什么
0: 太平歌词去练练去啊，去练。
1: 等会儿。陈奕迅，
2: 对了，
1: 唱太平歌词，
0: 借鉴一下那个调子嘛。
1: 他会吗？
0: 咱教他呀，
1: 现教。
0: 原词儿不用动啊，这曲调稍微变动一下，观众喜欢呢。
1: 太平歌词的调，
0: 相声帝国，我们来了啊！
1: 好，您来了，
0: 就这样啊。陈奕迅唱好了，
1: 陈奕迅。
0: 蓝露一片似雪花，
1: 烟
0: 起。地你懂吗？这风楼我给你磨得有金花，连掉了职也不怕。我一言唱不尽这富士山下，我是愿诸位阖家幸福，是富贵荣华。
1: 这陈奕迅把吉祥话全学会了，
0: 同意了吗？同意，行，这么唱，点头，签约。哎，
1: 这就签了。
0: 哎，终身的啊。
1: 哎，又一辈子。
0: 终身为华二妯娌服务，死走逃亡，老婆再跟那不要脸的，跟我没关系啊。哎，
1: 还有这个？
0: 还是去拿着花钱，拿着花钱。
1: 又给钱了？
0: 给钱呢？
1: 给多少？
0: 给一年，我一年我4700万，行不行？
1: 哎，不
0: 怎么？
1: 怎么比刚才少了300万呢？
0: 他没大褂儿。
1: 大褂儿，
0: 我给他做身大褂儿去。
1: 哦，一身这东西300万，
0: 是这能坑就坑呗。
1: 这什么公司啊？这是
0: 华二妯娌啊！
1: 我问你了吗？
0: 我跟你说，我们这儿啊，要不是实力这么强大，您琢磨各位啊，费姐能上我们这儿来吗？
1: 您等等，
0: 怎么着？
1: 费姐是谁啊？
0: 费姐跟那周杰伦一块唱歌的费姐，撅着唱的费姐，你不知道？撅
1: 哦，
0: 费姐，
1: 您说的是费玉清吧？
0: 啊，对，费玉清。
1: 费姐干嘛？人家是男的。
0: 他唱的《一千里之外》，俩人要怎么红？
1: 不，千里之外，中国风的歌曲。
0: 你怎么那么快的嘴呀、啊？这我刚要跟观众说这《千里之外》的，你又抢着说这歌，你比我明白。
1: 我也会唱，
0: 你唱我听听。《千里之外》还是《千里之》？我一唱，
1: 你闭嘴。你毛病改不了了是吧？
0: 唱《千里之外》，你唱《千里之外》吧，我为啥唱不上《千里之外》？
1: 不是你这说我还怎么唱啊？要听你说，听我唱，
0: 自己唱行了吧？什么这是？
1: 这不后气儿吗？这
0: 路上那脾气也是你跟人
1: 聊的。我呀，再见。
0: 哎，别，你别走，你唱你的，行不行？
1: 真是的，没完了，你这
0: 等着听了啊！
1: 嘴里打了开塞露了是吗？要唱单唱，你给模仿一下费玉清，撅着唱，咱也撅着点。
0: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什么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

0: 哎哎哎，你怎么能够不生黑白呀？哎，
1: 大家
0: 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哎哎哎哎，太遥远的乡啊，哎啊哎哎哎一哎
1: 三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哦
1: 嗨。行了行了，前面都挺好。
0: 费姐他不熟悉啊，
1: 不熟悉您后来就别来这个了。
0: 费姐过来啊，赶紧签约啊，
1: 这又签呢，
0: 终身为华二妯娌服务，死走逃亡，跟我没关系了、啊、
1: 没有没有，您别老提这个。
0: 给钱。
1: 给多少？
0: 5100万，拿着花去。我这么多明星大腕，谁最着急？这边后台一来，谁着急？各位您知道
1: 谁呀、啊、
0: 我们这个统计员刘俊杰先生最着急。
1: 好、哎、
0: 没错、哦，刘先生在后台跟我说呀，这
1: 什么
0: 不行啊，我这金的头金老板，您得赏饭呢，您得、
1: 哦、是
0: 他们都来了，我们怎么办？他们都来了、
1: 啊、
0: 我说没关系啊，我说刘老师您德高望重啊，您是老前辈啊，
1: 对对对，
0: 您继续做呀。是，我还说相声，我您别，您相声得说是吧，您呢您可以唱啊，
1: 唱，
0: 您这个嗓音条件好，您唱啊，
1: 对对对，
0: 您把他们都给盖过去。
1: 那唱什么呀？
0: 我怎么唱？我说您这么唱啊，等他们来您再唱。
2: 萨布登，索格平吉拉昆，
1: 好，就这么唱。伊拉昆，
2: 马格嘎丁伊玛，哎，
0: 怎么样？哦，我说你这个怎么样？我说好，好，好，您就这么唱。这让我唱的，我唱的什么？我唱的什么？我唱就是让您呐
1: 啊
0: 收破烂去。
1: 哎，等会儿吧。他肯定不愿意
0: 啊！
1: 收破烂，
0: 收破烂！我告诉您，唱收破烂，收破烂！
1: 哦，
0: 收个瓶子易拉罐
1: 啊，
0: 易拉罐卖个价钱1.2毛，
1: 那不对
0: 啊！
1: 我怎么一句也没听出来、啊？
0: 你加上这韩国味儿，他就听出来了。
1: 哦，你再唱一遍。
2: 收破烂，
1: 哦，收破烂，
2: 收个瓶子易拉罐，
1: 易拉罐呐，
2: 易拉罐，
1: 嗯，
2: 卖个价钱1毛，哎，
1: 厉害吧？
3: 感谢观众献上的花篮。
4: 来来，这个华二妯娌的金总请留步。
0: 哎，
4: 想问您一句，这相声帝国什么时候能够成立啊？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呢。
0: 我们也都盼着呢。天津的观众真太热情了，我们受宠若惊的啊。
1: 没错，
4: 其实现在相声特别的火，我知道两位也是经常做这个空中飞人，飞来飞去，到全国各地去演出，是吧？
0: 嗯，没错，有的时候上国外呀、啊。这国外演出，各位我得说啊，这是也是见多啊，见多咱就识广，是不是？尤其前两天啊，各位跟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工作。
1: 嗯，
0: 我们上日本一趟，我就发现在这个飞机上我就能学点东西。
1: 哦，飞机上能学什么？
0: 您看、啊、咱们平时啊，这个空姐儿，这个报站，咱们就得跟人学。
1: 报站有什么特点？
0: 现在都90后的空姐了啊。
1: 哦，
0: 这空姐的声音特别好听
1: 啊、哦、是吗？
0: 是不是经常提醒咱们啊，这个系好安全带，调整这个座椅靠背，收起这个小桌板。
1: 哎，飞机上都有。
0: 这么着，今天借着这机会给您各位学学这个90后的日本的空姐怎么样、啊、各位行吧？各位、哦、
1: 可以可以可以。哎呀、啊、来着了，
0: 日航的空姐啊，
1: 日航的空姐。
0: 哎，这有这标准动作，
1: 这是
0: 都这样知道吧？哎、哦、哎，人穿的天热吧，这都露出来的，这
1: 短袖。
0: 那观众说挺白的，告诉你。
1: 是啊，哎呀，你赶紧来吧。
5: 女士们，先生们，
1: 您好，
5: 您乘坐的由日本成田机场飞往上海的 RK6003次航班，将在20分钟后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1: 哎呀，
5: 请您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并收起小桌板，谢谢配合。
1: 嗯，不错。
5: 伊那萨马，
1: 你好，
5: 红吉兹瓦，
1: 双语。
5: 那都哈子，上海游客。あるけ logo 003便にご同乗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時はまもなく上海浦东国際空港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お手元のシートベルト、それに接口、座椅靠背都小桌板。
1: 哎，等等，怎么日语还是这句啊？
0: Thank you，
1: 别谢谢了。
6: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9: 相声，
8: 相说，
9: 相说，
8: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

0: 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您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安排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训徒》，表演者是田立和、冯阳和张瑶这老少三位。

0: 先生
1: 啊，你好，
0: 最近老没看您演出了
1: 啊。是啊，太忙。
0: 忙什么了？
1: 在家里头啊，写写我的从艺经过。
0: 哦，您还写从艺经过？
1: 对，
0: 准备出书。
1: 出不了书。
0: 怎么？
1: 没钱买书号。我是自己看看，自娱自乐。
0: 哦。啊，
1: 再有就是教徒弟。
0: 啊？您还教徒弟呢？
1: 啊，教徒弟呀。
0: 啊，倒是对，应该传承一下。
1: 最近我发现一个
0: 啊，
1: 小青年儿，相声奇才呀。
0: 我还奇才呀。
1: 哎呀，前途无量。
0: 是啊，
1: 这孩子，我跟你说实话啊。
0: 您说，
1: 这孩子要拜刘俊杰。
0: 是啊。
1: 我呀，打刘俊杰手里头把他给挖来的。
0: 您主动找徒弟去？
1: 我上他家里头做了2个多月的工作呀。
0: 哎呀，
1: 啊，我跟他说，
0: 嗯，
1: 你要拜刘俊杰，
0: 啊，
1: 知道吗？
0: 嗯，
1: 刘俊杰按这个相声这个门派来说，他比我小2倍。
0: 没错，
1: 你再拜他为师，再见着我，你差3辈儿。
0: 呀，
1: 你是拜我为师呢，你再见着刘俊杰，你可比他大一辈儿，
0: 还大一辈儿。
1: 哎，你自己合计合计，
0: 结果怎么样呢？
1: 结果拜我了。
0: 嘿，这爷俩这人性您就算看出来了吧。
1: 这孩子我告诉你说吧，
0: 啊，
1: 这个文化底蕴不一般。
0: 怎么不一般？
1: 满腹经史啊。哎，和你这么说吧，这肚子里头没别的，都是经史。
0: 没经，全史。
1: 跟你说白费。
0: 什么？
1: 你不懂。
0: 我不懂。
1: 我告诉你，5经4书，8个家子古文，
0: 哇，
1: 24史加史记，倒背如流。
0: 哎呦呦，您就吹牛吧，您就。
1: 哎，你不懂，跟你说白说，你呀，3桶。
0: 哪3桶？
1: 这到这儿痰桶，这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哎，
0: 我招您了。
1: 你懂什么呀？
0: 甭说那，
1: 嗯，
0: 相声怎么样吧？
1: 相声，
0: 嗯，
1: 未来的大师，相声大师。
0: 呦呦，还大师了？
1: 世界顶级的笑星。
0: 哎呀，我看您也没吃过热窝头，大概是啊。
1: 你是看不起人呢。我告诉你吧，自己能编，能导，能演，自己导自己演，
0: 自己导自己演。
1: 哎，
0: 导瞎了完事儿了，就是。
1: 什么呀？自己写相声，排练，然后演出。
0: 哦，这么大能耐，
1: 奇才呀！
0: 奇才，
1: 要不然我收他呀？
0: 好好好，那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 我徒弟不来，这些位亲爱观众等着听我徒弟了。
0: 是吗？
1: 这都是他的粉丝，怎么样，几位？
0: 瞧瞧，哦，还真有粉丝。
1: 哎，
0: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1: 啊，
0: 您徒弟怎么称呼？
1: 叫别扭。
0: 你叫那么个倒霉名字？
1: 什么叫倒霉名字？相声演员就要这名字，这是艺名，知道吗？多滑稽，别扭。
0: 哦，别扭啊！那我找找他
1: 啊。你找别扭？
0: 我找别扭干嘛？我
1: 啊，
0: 找找您徒弟。
1: 可以
0: 跟他聊聊天，
1: 说话和说白话，别转文，
0: 转文怕他听不懂啊。
1: 怕你不懂？
0: 怕我听不懂？
1: 你跟他说文言，倒写没了，他回答一句，你回答不上来。你这么一害臊，本儿现在死这儿了，我们也缺德不成？
0: 我至于的吗？
1: 啊，你脸皮薄啊！
0: 这倒是。您把他请上来，我们聊聊。
1: 好嘞，
0: 啊，
1: 别扭，闪亮登场，掌声鼓励，掌声啦，掌声鼓励。来来来，哎，嘿，来来来，你看，这两步走。
0: 嗯，啊。

0: 不是小脑没问题啊，他就是刚才在后台还念书了，腿麻了。
1: 哦，腿麻了，不是，怎么长这德行？这么个德行，这多好，这瞧这风度，这文采啊，这意思，这气质啊，
0: 好，见着这样的，走到街上趴地下磕头叫教授。
2: 我管他叫野兽，
0: 这怎么说话？
1: 叫兽的
0: 啊！聊聊天，
1: 说白话，
0: 说白话啊！好，来，钱上，来，来，你看我腿麻了不是？来来，嗯嗯，
2: 来了，
0: 来了，
1: 活的，
0: 哎，死的臭了。哎，你听听，你听听。
1: 人多欢迎啊！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呵，回答的多准确。
0: 行了，别捧了。
1: 嗯，
0: 干什么来的？
1: 说相声来了。
0: 嘿，说相声来了，这个语言，这个清晰度，嗯，
1: 他这捧劲儿的啊。嗯，跟谁来的？
2: 我师傅。
0: 对。
1: 谁是你师傅？
2: 嗨。
1: 他把您贪了，我把你握了。哎，
0: 鸡蛋，什么呀？
1: 贪，
0: 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长相，知道吗？您哪懂这个？
1: 来，来劲儿了，我跟他拽着文试。
0: 你贵庚了？
1: 吃饭了？
0: 嘿，这学问，这都到头了。嗯，听听。
1: 耳朵不好是怎么着？我问你贵庚了？吃的炸酱面。
0: 哎呀，对答如流。
1: 行了，田先生，您这，
0: 对，来这，
1: 完了。
0: 那后哨，嗯，
1: 哎，完了，稳住了，稳住。
0: 好，
1: 完了，
0: 啊，
1: 砸了，
0: 砸了，砸得拘上吧？
1: 什么砸了？
0: 你说呢？
1: 话砸了。 话咋了？话咋了？
0: 哪句话咋了？
1: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0: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他错了，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站大伙人，你没看见？
1: 不是这句，
0: 哪句呀？
1: 我问他你干什么来了？
0: 啊，
1: 他说说相声来了。
0: 可不说相声来了吗？我们俩抢银行，逮着枪毙，
1: 能吃着枪腰子了都。
0: 我问他你跟谁来的？
1: 啊，
0: 他
1: 跟我师傅来的，没错，
0: 跟这师傅来的，跟我来的，那那师娘出来吧，跟你来的。
1: 我呀，我问他贵庚了，
0: 啊，
1: 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0: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你教徒的净饿着，那不缺德吗？
1: 不是，别在这师傅也不懂吧？
0: 嗯，
1: 我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0: 说什么在清楚点啊？
1: 吃的炸酱面。
0: 哎呦哎呦，小宝贝儿，你见过什么呀？炸酱面还新鲜，天天包着捞着，这月份还吃大闸蟹了。
1: 哎呀，你什么？哎，
0: 您等会儿吧啊！这贵庚了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对吗？贵庚
1: 是吃饭了，
0: 吃炸酱面，对吗？那个，说呀。
1: 没得说，没得说了，那就甭说了。挺大的个子，怎么嘱咐你来着？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文，完了吧？非转文，让我徒弟稳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就是。
0: 您等会儿
1: 啊，这贵庚的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谁说的？
0: 不是你说的吗？
1: 他给我扣上了吧？啊？
0: 不能，他不能说这个，绝对没有。
1: 就是他说的。
0: 他没说，
1: 他要说了怎么办？
0: 他要说了，哎，我们爷俩抱着脑袋从这个台上鼓了的鼓楼，各位别客气，您都是见证人，还鼓掌喊他喊着我们，我们懂得要脸。
1: 大伙儿可都听清了啊，一会儿要问贵庚了，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
0: 咱大伙热烈鼓掌。
1: 嗯，
0: 看这爷俩抱着脑袋练杂技，怎么样？各位，
1: 好，
0: 好， 甭来这套。哎哎，你甭煽火，我一定问，这跟头我栽不起。
1: 你问去。
0: 我这把握也不太大。

0: 别紧张，别紧张。
1: 谁紧张呀？不是，
0: 我也不紧张啊。
1: 你瞧怎么样？
0: 为师要问话了，相助了再说。你贵庚啊？
1: 吃饭了。哎，各位尊长，这就齐了。哎，
0: 干嘛幸灾乐祸？他没听明白，耳音沉，这给他上火，你知道吗？
1: 上火，那您再问去。
0: 一定得问。
1: 大伙儿注意啊，等着鼓掌啊。哎，看这爷俩抱着脑袋鼓子。
0: 徒弟，别扭别扭，精神集中。不要胡思乱想，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啊！你我师徒一世英名，在此一举，关键时刻啊！别把我的话听进去，从大脑排泄出去，
1: 排泄。
0: 为谁要问话了？哼，你。悬了不可，你贵庚了？
2: 吃个炸酱面。
1: 您这抱着脑袋就咕噜上去了。
0: 咕噜什么？咕噜。
1: 还真有喊咕噜的啊！
0: 徒弟啊，徒弟，别扭啊别扭，碰到天上摔到地下，就这个。一嘴发胡话，连人话都不会说呀、啊！
1: 这句是实话啊！
0: 你说错了，人会笑话你，笑话你师傅。师傅不明，弟子拙，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随便乱说，贻笑大方，让人笑话。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各位听相声这些位亲爱的观众。人家都不瞧眼，你打一上来站在台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1: 说谁了？
0: 我管徒弟了。
1: 我听着扎心呐！
0: 我骂你，你心里得明白。告诉你，记住了，有人问你贵庚了，不是吃了饭吃炸酱面的，不对。再有人问你贵庚了，
1: 听你师傅的吧，
0: 就问你洗脚了没有。哎啊，这个脚必须要先得。哎哎哎，行，这个东西
1: 行行行，别这东西了 啊。您那也不对，
0: 我这个难道也错了？
1: 还难道根本就不对
0: 啊？先听他的。
1: 看着大傻小子我都心疼。
0: 内秀。
1: 这还内秀呢？这还内秀呢？投名师访高友啊，你跟谁学不行，你跟他学啊。他，你找那大师学去，你找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张若晨，你找他们去。哎，
0: 找着他就回不来了。
1: 你跟他能学着什么？没名没腕没能耐，你跟他学什么呀？啊，他就知道哪儿嘎巴菜给的多，哪儿麻辣烫便宜。
0: 惭愧。
1: 贵庚了，吃饭了，吃着炸酱面，还像你师傅说的洗脚了没有？那对吗？
0: 就是，
1: 记住了，有人再问你贵庚了，
0: 你听他的，
1: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喂，
0: 走。什么乱七八糟！
1: 我这也不对，
0: 根本就不对。你以为我们真不懂了？故意找个笑料？
1: 是啊。
0: 相声说了半天了，没人乐，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1: 这倒是。
0: 贵，这客气话。庚者，年也。贵庚，就问他多大岁数了。这么大的学问，连多大岁数都不知道，能够吗？
1: 就是。
0: 你多大了？
2: 我多大了？
1: 真不知道啊！
0: 真不知道。你头年多大？
2: 十七，
0: 今年呢？
2: 十六，啊，
0: 我回来活呀！
1: 罐里养，越养越抽抽。
0: 头年十七，今年十八，啊，十八了，十八。

0: 哎，多壮！打小时候他妈喂尿素喂大。好，这忘了吧唧，江县里属什么的？
1: 黄花鱼。
0: 溜边儿。啊？十二属相有黄花鱼吧？仔细想想，头脑要冷静，啊。听见没有？
1: 属马。
0: 哎，对了，鬼子呢？
1: 十八。
0: 属什么的？
1: 属马。
0: 哎，这就记住了。
2: 哦，这就行了。
0: 举一反三呐。
2: 我问问他没问题。
0: 绝对错不了。
2: 来吧。
0: 来来，行。
2: 贵庚了？
1: 十八。
2: 属什么呢？
1: 属马。
0: 这是吹吗？啊。
2: 贵庚了？
1: 十八。
2: 属什么呢？
1: 属马。
2: 贵庚了？
1: 十八。
2: 属什么？
1: 马。
2: 贵庚了？属什么？贵庚
0: 了？等。一会儿憋死，
2: 还怕憋死
0: 啊？那是怕这人命
2: 啊！嗨，这个咱聊咱们
0: 啊，这
2: 咱聊咱
0: 咱说吧，
2: 家里都好、
0: 啊、哎，成文成文，
2: 您老爷子好
0: 啊，挺健康
2: 哦。老爷子贵庚啊？
0: 我爸爸
1: 十八。
0: 他问你了吗？他问我爸爸
1: 啊。
0: 是爷爷，
1: 哎，
0: 要对付俩去，哎呀，一句不落呀，
2: 机灵劲儿全用在这儿了，您看看没有？
0: 哎，毛病在你这儿了，
2: 怎么毛病在我这儿了？
0: 问长者上岁数有问贵庚的吗？
2: 应当的。
0: 问高寿？
2: 老爷子高寿呢？
0: 十八了。这我小胡子了。九十八了，
2: 九十八了
0: 啊！
2: 那老爷子属什么的？
0: 我爸爸
1: 属马。
0: 又来了，装傻充愣，把我气坏。
2: 哎呦，
0: 我要打你吧！
2: 啊，
0: 暴力！我下不去手。再说我打不过你，
2: 这实话，这是
0: 骂你，是我身份呢、
2: 啊。嗯，
0: 不打不骂，这口气我出不来。买一百包子把你撑死，
2: 这什么刑罚？这
0: 吃不了拿筷子往里吐。别说话，别言语，接下句不好的习惯，听见没有？不许搭茬，搭着这说话，别乱插一杠子。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往我身上推，我师父不让我说话。一边我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哎，拿馒头堵我嘴，你不让我说话。没你的包涵，懂了没有？听见了没有？明白了。他不表态，这不要命吗？这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告诉你，一会儿叫刘俊杰给这领走。
2: 后悔了吧？后悔了吧？这个
0: 我把我气坏，
2: 还动员徒弟来。您别生气，
0: 我这半个胳膊都麻了。
2: 哎呦呦，我靠！您别，您消消气，消消气，咱聊咱，
0: 哎，
2: 咱聊咱，咱接着聊啊。
0: 哎，
2: 那天我去敬老院了，
0: 哦，
2: 看我们家亲戚去。
0: 是啊，
2: 正好看见您家老爷子，
0: 碰见我爸爸，
2: 我得打个招呼。
0: 应当的，这是礼貌。
2: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你好啊。
2: 他没说话。
0: 别怪罪，
2: 嗯，
0: 岁数太大，耳音沉，大点声。
2: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2: 还没说话，
0: 你惊动惊动！
2: 我过去一拍他，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呢？
2: 他还没说话
0: 呢。哎，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1: 你不让我说话呀、啊？
0: 猜猜你看。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7: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6: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7: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8: 各位听众大家好，国庆假期快乐，我是逸婷，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畅听89.6，让我们带着耳朵去旅行。今天呢是10月4号，假期的第四天，也是整个国庆长假里最舒服的出行窗口。前两天呢出城的高峰已经过去，后两天返程的高峰还没有到来，今天路上的车流也相对平缓，天气也配合，可以说是说走就走的好日子。

畅听896正在直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让我们带着耳朵去旅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从鄂尔多斯市区到周边，从草原走到沙漠，从黄河走到跨省的自驾线。今天呢是10月4号，正好卡在了最中间，前一波出城的车流呢已经散去，后一波返程的车流呢还没有起来，路况整体来说呢是假期里最为平缓的。如果说前两天您在家看新闻里景区的人山人海，今天想要出门走走，那现在出发时机刚刚好。如果您还在犹豫，给您一句话吧，今天不走，明天呢开始要有返程的车流，要和他们来抢路了。出门第一件事儿呢，还是要来说高速免费。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对7座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免费的时段呢，是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

那里面呢还有一个小的细节，每年呢都有人会吃亏，免费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的，不是上高速的时间。什么意思呢？您今天上高速，只要是在10月7号的晚上24时之前驶出收费站，全程免费。可是如果您是10月7号晚上从鄂尔多斯出发回包头，那路上呢又遇到了堵车，到收费站已经是过了24时了，那全程是要按照费用来照收的。所以呢返程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卡着最后半小时去赌运气。我们再来说一下避风。那根据往年的规律，国庆假期的车流呢是10月1号的上午呢是出城的最高峰，10月2号呢是次之，10月3号开始回落，10月4号、5号呢是相对低谷，10月6号的下午到10月7号的晚上，这也是返程的最高峰了。所以呢，今天和明天的上午呢也是假期后半段最值得利用的时间。您要是想去响沙湾、成吉思汗陵或者是黄河大峡谷，今明两天出发，路上的省经景区呢也相对好停车。

一首来自于周深的《花开忘忧》，来送给所有路上和准备出发的朋友们。山水河之间，我们把耳朵来交给远方吧。听完歌曲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出发之前的准备。如果您是自驾的朋友呢，一定要从头到尾的来过一遍。第一，来检查一下轮胎，看气压，看磨损，看有没有扎钉、鼓包、裂纹。轮胎呢是唯一和地面来接触的部件，高速上爆胎的后果真的不用多说。如果轮胎已经磨损到了标记线，长途之前呢是最好换掉。第二，来检查刹车、灯光、雨刮和玻璃水，刹车片薄不薄，刹车油够不够，近光、远光、刹车灯、转向灯亮不亮等等，都是需要来检查的。那这些呢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雨天啊，或者说是夜里来跑高速的话呢，少一样都会感觉到难受。第三，就是随车的一些工具，三角警示牌、反光背心啊等等，一定要带齐。特别是三角警示牌，高速上出现了故障，没有它，人站在车后来挥手也是特别危险的动作。第四呢，我们要检查一下证件和药品，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等等要带齐。老人孩子的一些常用的药品也要装一个小包，能够放到随手拿到的地方。说完了必备的清单，我们出门之前呢，还有一些安全底线来跟大家分享。这出发之前啊，千万不要饮酒，哪怕是前一天晚上喝得多，第二天早上呢，也可能会酒精未散。每个人的代谢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不要凭感觉去判断。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第二呢，是带孩子出行，儿童安全座椅一定要用，不要抱着孩子坐副驾驶，不要让孩子单独坐后排，不系安全带，不要让孩子把头手伸出窗外。还要来特别提醒的是，12岁以下坐后排用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垫。第三呢，就是不要疲劳驾驶，今天要开3小时以上的车，前一晚呢一定要睡够，路上呢每2个小时来进一次服务区，不困呢我们也下车来走2步，可以洗把脸，困了呢也可以来选择像咖啡、风油精、大声的唱唱歌都是辅助，真正管用的只有停车来睡觉。那第四呢也很重要，一定要规划好时间，不要赶路。假期出行呢，我们最怕要规定好几点到，一赶时间呢，车速上去，车距拉近，我们判断呢也会失误。所以呢，一定要留足时间，节奏放慢，晚到半小时比什么都值。

畅听八九六正在直播，好音乐陪伴各位左右。那每一段前行都有平凡的坚守，每一个普通人都在自己的路上奋力奔赴。接下来这一首《平凡之路》也唱出了迷茫与释怀，也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我们。一起来听歌。

0: 上午好。
1: 嗨
0: ，Hello，
1: 上午好。
0: 嗨，欢迎来到畅听八九六，你的专属音乐派对。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每一个音符都成为我们心灵的对话。
0: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畅听八九六，
0: 每一刻都是独特的音乐旅程。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畅听八九六。今天呢是10月4号，国庆假期已经来到了第四天，很多朋友呢避开了假期前两天汹涌的车流和人潮，选择在这个时间从容安排出行。有的人会长途奔赴远方，也有的人会选择留在鄂尔多斯静下心打卡家门口的美景。很多人提到旅行，第一反应呢就是要奔赴千里之外去打卡著名的景区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第一站不用远行，就在我们的身边，康巴什。康巴什是全国第一个以整座城市作为4A 级旅游景区的地方，很多外地来的游客呢专门来这里打卡，反而呢是我们本地人有的时候也会忽略这一座城市藏起来的秋日浪漫。

说到康巴什，最先想到的一定是乌兰穆伦冰河景观带。乌兰穆伦河穿城而过，秋日的河面平静温柔，微风掠过水面，泛起细碎的波光。沿着冰河步道慢慢往前走，河边的草木层层变色，空气清爽。白天在这里散步骑行，带着孩子吹吹河风，等到傍晚的时候，落日把天空染成了暖橙色，两岸灯火次第点亮，音乐喷泉随着旋律起落，这是属于我们康巴什独有的浪漫。很多的家庭会选择在这里野餐，带上零食和垫子，在树荫下陪伴孩子，不需要高额的门票就能够享受到惬意的亲子时光。那除了冰河风光之外，康巴什的文化地标非常适合假期漫游研学，俄罗斯博物馆外观呢，如同巨大的磐石，馆内收藏着草原文明的珍贵文物，讲述着这一片土地从古至今的故事。旁边的大剧院、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建筑群错落排布，被大家称作是草原上的艺术群落。所以假期带着孩子走进场馆，看看展览，读读书籍，在游玩的同时增长见识，不用匆匆忙忙的赶路，慢慢的逛，来感

康巴什这一座现代草原文化度假之都，秋天的色彩比夏天更有层次感。国庆期间，康巴什的多项文化活动同步开启，城市旅游区本身就是4A 级景区，适合慢走慢看。如果您想走远一点，也可以驱车走向伊金霍洛方向。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举办的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7号，每天2场国运巡游、花车、骏马、古风、NPC 互动、战马传奇、寻龙传说等实景大戏轮番上演，夜间呢还有更多的灯光秀和火舞表演，鄂尔多斯婚礼非遗秀、民族服饰走秀也穿插其中，文化展馆免费开放，品读黄河与草原的故事。还有红海子湖畔7天狂欢嘉年华免费入场，落日湖畔音乐会、全民开放麦、沙滩挑战赛、星空露天影院，全家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假期的回声还有烟火收官，绚烂烟花映在湖面上。

上，这也是秋天该有的浪漫。当在这儿也要提示大家，景区周边的停车紧张，建议把车停放在指定的区域，步行来进入湖区。带孩子的一定要牵好孩子的手，湖边拍照不要只看镜头。

国庆特别节目畅听八九六正在播出，我们继续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往草原深处走一走，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国庆期间正在举办融入暖城非遗活态文化季，活动持续至10月7号，20余项本土非遗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教学，您可以亲手来体验草编、剪纸、梅画，甚至呢学着做一块非遗空壳饼。园区有集章打卡的活动，集齐印章可以兑换美食或者是旅拍福利。乌兰木齐常态化的演出，长调、呼麦、民族歌舞轮番登场。每天呢还有鄂尔多斯婚礼实景演出和马术剧《奔腾的白骏马》。草原非遗美食节也是同步开街，奶食、牛肉干云集，假期呢每日也会派送烤全羊。这里要提醒大家，进入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保持安静和尊重。蒙古族文化当中，祭祀场所呢是庄严肃穆，拍照之前先观察是否有禁止拍摄的标志。

这时段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金海心的《把耳朵叫醒》。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稍后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爷爷，您抬头看，
3: 无人机在栽树呢。
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2: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3: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这里正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畅听896。我们这一时段呢，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上一档我们漫步在康巴什新城，感受了都市的秋景。这一站呢，让我们走出城区，去触摸属于鄂尔多斯最标志性的风光，大漠与草原。很多朋友呢，对于沙漠的印象停留在炎炎夏日，觉得酷热难耐。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国庆金秋才是游玩库布齐响沙湾最好的时节。

响沙湾是国家湖黑级景区，坐落在库布齐沙漠之中。这里最神奇的就是响沙奇观，当人从沙丘的顶端向下滑行，流沙滚动会发出低沉浑厚的声音，仿佛那大地在低声的吟唱，这也是响沙湾名字的由来。秋日的沙漠，阳光柔和，黄沙纯净，天空湛蓝，没有盛夏的暴晒，游玩的舒适度呢大大的提升。在这里大家可以体验很多的项目，坐上沙漠冲浪车，在起伏沙丘之间驰骋，来感受扑面而来的大漠豪情，或者呢骑上骆驼慢悠悠地穿行沙海，也可以带上孩子体验滑沙，感受飞驰而下的快乐。如果大家不喜欢刺激的项目，也可以安静地漫步于沙丘之中，看落日一点点地沉入沙海，漫天霞光铺满大漠，那一种辽阔与震撼，只有亲临才能够体会。

那接着要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我们来沙漠旅游呢，一定要注意以下的安全事项。第一，我们穿着进沙漠景区，一定要注意穿这个防沙的鞋套，还有呢，就是要戴齐墨镜、防晒霜还有帽子三件套来配齐了，防晒又防沙。当然在沙漠呢要及时的补水，沙漠的干燥，身体的湿水呢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再快一些。也有很多的游客呢会体验骑骆驼，一定要听从牵骆驼人的口令，不要突然大声的大喊大叫或者是做大幅度的动作，骆驼呢容易被惊吓。上下骆驼的时候也要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不要从骆驼的后方来靠近。那当然还要提示大家，像滑沙还有越野也要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定的姿势来下滑，不要自作主张。那沙漠越野车呢全程要系好安全带，也要注意有颈椎腰椎问题的听众要谨慎的来选择。

畅听896好音乐陪伴各位左右。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9.6 正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畅听896。我们今天这一时段带着耳朵去旅行。刚才呢离开了茫茫大漠，我们再去往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不少人呢觉得草原只有在夏天才好看，青草遍地才是美。其实呢秋日草原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感。盛夏的绿色褪去，一望无际的草原披上了金黄的外衣，天高云淡，视野辽阔，安静又苍茫。

国庆期间，草原景区准备了丰富的蒙古族民俗活动，震撼的石井马术剧《骑手策马奔腾》演绎草原故事，还有悠扬的马头琴演奏蒙古族歌舞。来到这儿啊，可以体验既敖包，感受草原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坐在草原上，听风吹过枯草，看云卷云舒，所有生活里的烦虑和烦恼，好像都会被草原的大风吹散。

0: 当城市的喧嚣打破宁静，当心灵的港湾渴望归航，在这里总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亮。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每一次播放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颗孤独的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畅听八九六，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们好，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畅听八九六》，让我们带着耳朵去旅行吧。前两站呢，我们看完了鄂尔多斯本地的城市、沙漠和草原，很多的听众呢也想啊，趁着这一两日，能够往返又不用长途奔波的短途的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这一站就去往包头来打卡敕勒川草原。秋日的敕勒川褪去了夏日的喧嚣，格外的静谧。大片的平整的草地，秋草泛着金黄，远处连绵的阴山作为背景，天空通透，云很低，仿佛伸手就能够触碰到。

简单的野餐，沿着骑行道慢慢的骑车，漫步于林间来感受秋风。没有拥挤的高楼，只有辽阔的天地，适合暂时逃离城市的忙碌，放松身心。那除了敕勒川草原的包头，还有一个宝藏去处塞罕塔拉城中草原，这是国内少有的保留在城市内部的原生草原了。不用离开城市就能够走进草原，秋日林间层林尽染，步道穿梭在树林和草地之间，散步慢跑来感受城市和自然融为一体。当然提到我们周边有包头，还有很多适合带孩子研学游玩的地方，比如说北方兵器城，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那很多男孩呢也特别喜欢包头科技馆，有趣的科学互动项目，在游玩当中学习知识，还有海洋馆也是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

从鄂尔多斯出发自驾前往包头，距离适中，路况稳定，也特别适合国庆的轻旅行，不用连夜赶路，早上出发玩上大半天，傍晚呢可以返程，轻松自在。我想呢，短途自驾旅行的魅力就在于这样的一份松弛感，不用赶行程，也不用高强度的去奔波，走到哪里欣赏到哪里。

0: 伴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上午的行程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提示大家继续来锁定896，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吧。畅听896，我们下午时段再见。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

0: 12点，
1: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2: 说是登场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一笑堂我们继续为您介绍马季先生的从艺经历，并且继续呢给您送出马先生的很多优秀的相声作品。开场先给您送出一段马先生的叫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作之一，叫建筑英雄谱，您听听。
4: 你看现在演的一些节目大部分都是有现实的内容，哎，都是啊现编现排现演，还是真快，当然得快了。祖国建设是一日千里的发展呢，文艺必须尽快的反映现实，为生产服务，你不快还行啊？
5: 对，
4: 所以啊，你看今天为咱们这广播演出，我特别赶写了一首诗。
5: 哦，您多在写的？
4: 昨晚上写的，
5: 昨天晚上写的
4: 啊，
5: 今天晚上您就。

0: 出。
1: 怎么了？
0: 哎呀，够快的呀，
1: 这还快呢？
0: 快，
1: 你这是讽刺我。
0: 不，那你让我怎么说呀？
1: 你这是不关心我。
0: 哦，您这不快，
1: 你这是打击我。
0: 我没好啊，合着
1: 本来嘛，昨天写诗，今天演出，你还夸我快呢。你想咱们建筑工人盖一幢大楼，修建一座厂房才用多长时间呢？
0: 这我倒不太清楚
1: 啊，
0: 您给说一说。
1: 建筑工人实行了快速施工啊，创造出许多惊人的奇迹。哈尔滨第一建筑公司18天就盖了3座3层大楼，
0: 这么快。
1: 还有快的，北京二公司4天建成一座810平米的翻砂车间。
0: 嚯，
1: 还有快的，上海一公司3天就建成一座无缝钢管车间。还有快的，北京6公司18个小时建成一座小型无缝钢管厂，
0: 这也太快了。
1: 还有快的，北京2公司5个小时建成一座170平米的空气压缩站，
0: 真快。
1: 还有快的，有的仅仅用了1分多钟的时间，
0: 那就盖了一座厂房，
1: 就照了张相片。
0: 照张相片啊？
1: 啊，
0: 照相片干嘛？
1: 是登报介绍快速施工经验的。
0: 哦，这么回事。
1: 盖大楼建厂房才用几个小时，一天一夜写首诗还算快啊？
0: 要这么一比，那当然不算快喽。
1: 可是你甭管快慢，你也甭管好坏，我写的这诗啊是快速施工的，也算咱们对建筑工人同志的一份敬意。
0: 好，希望您给念的念的行吗？
1: 可以啊，给您念念啊。
0: 您念念。
1: 快速施工战鼓鸣，建筑英雄打冲锋，为祖国建奇功，日战太阳夜战星，哪怕他数九隆冬。
0: 好，
1: 还有呢，为了快速施工，建筑工人显神通，现巧技学万能，人人创造又发明。
0: 这
1: 怎么样？
0: 嘿，不错。
1: 哎呀，夸奖夸奖。
0: 不，的确是挺好
1: 啊。
0: 从您这首选题上，内容上，结构上，语言上，总的来说是
1: 不错吧？
0: 不怎么样。
1: 哎，这我让你夸我了，怎么不怎么样啊？
0: 既不实际又不具体呀、
1: 好嘛。哦，根据你这个看法，我应该怎么写呀？
0: 我可以拿我自己的写的这诗啊，给您做个例子。
1: 你自己还写诗了？
0: 我也写了。说出我这诗来呀、那可比您的要好得多了。
1: 是吗？
0: 不但实际，而且还具体，深刻生动了。
1: 好嘛，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0: 干嘛夸呀？
1: 那我听听您这首诗。
0: 听着啊，
1: 哎，
0: 我给您念啊。说是这个、
1: 我说你什么毛病啊？
0: 不是，我未曾说诗以前呢，我得问问你，你是抱着什么态度来听我的诗呢？
1: 嘿，我抱着学习态度啊。
0: 那就行了。
1: 哎，
0: 只要是你抱着学习态度，我就可以给你念念。
1: 那可以啊，
0: 听着啊。
1: 哎，
0: 你可是一定抱着学习态度啊。
1: 我说你这首诗是写了没有啊？
0: 写了。
1: 写了你也赶快说吧呀。
0: 你听着。
1: 好啊，
0: 人家越近咱别落伍，
1: 哎，
0: 紧紧跟上省得挨处，对对夫妇完成任务，实在不行是连蒙带虎。哎，怎么样？
1: 就这事啊。
0: 你看你这是抱着学习态度吗？
1: 不是，我没法向你学习。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哎，这首诗不错呀、哎、
1: 从这首诗里啊，彻底的暴露你这中游思想。
0: 哎，
1: 啊，
0: 咱们说话别扣帽子行不行？
1: 怎么了？
0: 这什么中游下游的呀？
1: 扣帽子
0: 啊！
1: 现在人人都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越近以来出现了多少发明创造啊，那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有的提高工作效率10倍、几百倍、几千倍，甚至几万倍。咱们的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呢，可是你呢，人家越近咱别落伍，什么紧紧跟上省得挨处，什么实在不行还连蒙带虎，你这像话吗？
0: 要讲那么说呀，我也会说。
1: 什么叫说呀？做也得照这样做呀。
0: 做也得这样做。
1: 当然是了，
0: 人人创作发明
1: 啊。
0: 同志
1: 啊，
0: 那也得看你是什么工作。
1: 嗨，

0: 什么工作都一样，还要看具体情况呢。
1: 咱们啊，今天辩论辩论这问题吧。
0: 辩论就辩论呗。
1: 嗯，
0: 你甭说别的，就拿工地一些工作来说吧。
1: 啊，
0: 大部分生产是手工操作。
1: 对呀，
0: 懂手工操作你懂不懂？
1: 那我懂啊。
0: 啊，瓦工
1: 嗯
0: 就得用双手砌砖，
1: 那多新鲜呢。
0: 怎么创造啊？俩脚也上来，
1: 那
0: 四肢一块干。是人砌砖呢还是砖砌人呢？
1: 我看是你砌人，那像话吗？
0: 哼，还是呢。所以我认为啊，瓦工就不能够有什么发明创造。
1: 什么？
0: 懂吗？
1: 你敢说瓦工不能发明创造？
0: 哎，干嘛呀？根本就得那么说嘛。
1: 比如说，
0: 哎，这里还有比如说啊。
1: 哎，不拿实际事儿来说，你不认输啊。
0: 好，我倒要听听你这比如说。
1: 比如说武汉第四建筑公司龙文忠同志就是一个瓦工，在党的不断教育之下苦心钻研，几年来他创造了电动挤浆砌墙机、循环起料机、喷浆机、合回机、龙门铺灰器、活动砂浆挤浆器等40多种机械和先进工具，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解决了多少工程上的关键，克服了多少施工中的困难。龙文忠同志的发明创造为我们砌砖工程机械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被聘为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会员，出席了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全体建筑工人的光荣。广大职工把龙文忠同志称为工人发明家。难道龙文忠同志跟你一样，人家跃进咱别落伍，紧紧跟上省得挨组，实在不行连蒙带唬，你这像话吗？啊，
0: 哎，同志
1: 啊，
0: 您没说明白。您这个说的呀？
1: 啊，怎么了？
0: 说是瓦工，对不对？
1: 是瓦工啊。
0: 瓦工当然是有发明创造。
1: 哦，瓦工能发明创造？
0: 哎，我没说瓦工。
1: 你说什么呀？
0: 我说是啊，墨灰工，知道吗？
1: 好，又墨灰工了
0: 啊！墨灰工啊，一桶灰浆
1: 啊，
0: 一把抹子。
1: 对呀，
0: 你得一下一下的抹吧。
1: 是啊。
0: 那怎么发明创造啊？还能一桶一桶的往上倒啊？
1: 我
0: 那是墨灰呀，那还是倒灰呢？
1: 那你这都像话吗？
0: 是不是？我呀认为是墨灰工他就没有发明创造。
1: 什么？
0: 墨灰工？
1: 你敢说墨灰工不能发明创造？
0: 哎，
1: 比如说。
0: 又是比如说。
1: 包头建筑工程局墨灰工刘景山参加基建整整10年，他10年来如一日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苦心钻研，创造了单人墨灰器、双人墨�灰器、拖灰盘，大大小小15件。他不骄傲不自满，还要实现更大的理想。为了创造电力墨灰机付出的心血和代价真没法计算，党的支持关怀成为他最大的力量和一切创造的源泉。英雄战胜重重困难，终于创造成功，喜事在工地传遍。刘景山同志为建设献出极大的力量，为建设显示出他的智慧和才干，被称为广大职工一面光荣的旗帜。人人都要学习这位革新能手刘景山，他难道没有发明创造吗？啊，
0: 有啊。
1: 还是的呀。
0: 有。
1: 难道刘景山同志跟你一样，人家跃进咱别落伍，紧紧跟上省得挨组，实在不行连蒙带唬，你这都像话吗？
0: 不是，你怎么还记着这茬啊？
1: 啊，
0: 哎，您说这是墨灰工啊？
1: 是墨灰工啊。
0: 墨灰工当然成啊。
1: 啊，
0: 有发明创造啊。
1: 啊，又有发明创造了。
0: 我没说墨灰工啊。
1: 你说是什么工啊？
0: 我说的是木工。
1: 木工
0: 知道吗？
1: 木工也能发明创造啊。
0: 怎么木工也能发明创造？
1: 当然是了，
0: 不就是奔凿斧锯吗？
1: 啊，
0: 这奔凿斧锯全不用了，
1: 这
0: 打眼也不用钻子了
1: 啊，
0: 用手抠，
1: 像话吗？你这个
0: 还是的，我认为是木工不能有发明创造。
1: 什么？你敢说木工不能发明创造？
0: 哎，
1: 比如说，
0: 我就知道还是比如说嘛。
1: 广东建筑公司吴晃同志就是一个木工。在党的培养下，他虚心学习，不断发明创造，先后创造了拉肩机、横棒夹角机、起棒夹角机、打眼机、钉砂机、划线机、双锯、铁榫机。

0: 具等九种先进工具，那真是效率高，质量好，活活气死美国佬。美国制造精致打眼机是钻一个孔三分钟，要钻六次外加一道工，质量平常又稀松。吾皇同志创造打眼机是钻一个孔一分钟，里外光滑又干净，只用一次就钻成，难道这不是发明创造吗？
1: 谁说不是啊？
0: 啊，
1: 这根本这就是发明创造。
0: 难道吾皇同志和你一样，人家跃进咱别落伍，紧紧跟上省得该粗，实在不行联盟再虎吗？
1: 我说你别虎了行不行啊？怎么还提这虎的事儿啊？
0: 这你说说什么工不能发明创造？
1: 嗨
0: 啊，
1: 这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您没听明白我的话
0: 啊？
1: 他说我说我这儿干两天，我那儿干两天，我怎么能够有发明创造啊？
0: 谁让你不好好干来了？你不好好干，谁要你啊？可不这儿干两天，那儿干两天吗？
1: 正因为我是这儿干两天，那儿干两天，所以什么也干不好，什么我都干。你说我怎么能够有发明创造啊？
0: 什么？你敢说什么都干不能发明创造？
1: 哎，
0: 比如说，
1: 又来了。
0: 太原工程局冯天喜油工队为了尽快的建设工程，充分发挥劳动生产率，避免窝工停工现象，根据工程需要缺什么学什么干什么会什么，仅仅两年时间，他们学会了玻璃工、起重工、架子工、管道工、抹灰工、搬运工、扬灰工、挖土工、钢筋工、安装工、磨石工等25种操作技术，15个工种，保证了各项工程任务提前完成，并大胆革新创造，给国家节约不下几十万元。冯天喜油工队称为冯天喜万能队，这不是发明创造吗？
1: 嘿，同志，有几个冯天喜呀？
0: 几个？多了，
1: 多了。
0: 北京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的同志们，几年来学会了20个工种，几十样操作技术，那真是能踢能打，文武双全，被称为建筑工人学习多面手的一面光荣旗帜。你敢说什么都干不能发明创造？难道冯天喜万能队、张百发突击队同志们跟你一样，人家跃进咱别落伍，紧紧跟上省得该走，实在不行还
1: 连蒙带虎？我你还虎的完，虎不完了？
0: 你说什么工不能发明创造？
1: 是啊，那你甭管怎么说
0: 啊，
1: 我认为我这个工他就不能发明创造。
0: 瓦工、墨灰工、木工、油工他都能发明创造，你怎么就不能发明创造？
1: 哎，唯独我这个工就没有发明创造吗？
0: 你这是什么工啊？
1: 啊，我磨洋工
0: 啊。这
2: 好，听众朋友，这段建筑英雄谱啊欣赏完了，是由马季、郭全宝合说的。马季先生啊曾经呢是团支部书记，在政治上要求进步，22岁进入到中国广播说唱团，当时单位呢每2-3个月啊进行一次实事考察，每回都是马季先生得第一名。几十年来，马季养成一习惯，每天呢都得躺在床上啊把这参考消息看完了才睡觉。为什么呢？他这里面有很多的新的信息。你像昨天我们给您播的那小段新地理图，那里面呢好多世界地名给串起来了，什么排队上厕所叫伦敦呢、啊、哎，桌子上放个水果叫巴黎呀、啊。这个相声啊其实马先生创作只用了一个晚上，但是相关的知识却是攒了几十年的。可以说马先生呢把创作题材指向了社会上发生的最新动向，他的很多相声里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好，咱们说一段听一段，再给您带来一段马季、于世友合说的叫一条街，您听听。
3: 哎
4: 啊，
3: 咱们可老没见了啊。
4: 可不是吗？我足有1个多月没出门了。
3: 是啊。
4: 哎，
3: 你在家干嘛来着？
4: 在家写作。
3: 写作？
4: 嗯、哎、
3: 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
4: 嗯
3: 嗯，
4: 1个多月就写一部长篇小说
3: 啊、
4: 嗯、那也太快了，冒进。
3: 那您写了2首诗啊？
4: 1个多月就写2首诗，1首诗8句，一共16句。
3: 嗯，
4: 这保守。
3: 我照怎么好啊？那您到底写什么了？
4: 1个多月的时间，既不冒进也不保守。
3: 您写的什么呀？
4: 写了篇日记。
3: 哎，那还是保守啊。
4: 嗯，
3: 1个多月没出门就写一篇日记、
4: 啊、那日记长啊。
3: 有多长啊？
4: 2.7丈。
3: 哎，买布呢。
4: 嗯，
3: 有多少行

0: 您印嚷了半天写的什么呀？
1: 鄙人一点杂感。
0: 您太客气了。您用的什么形式呢？
1: 杂感。
0: 是啊。您这个主题是什么？
1: 杂感。
0: 我是问你写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1: 杂感。
0: 我问你写的这个东西啊，
1: 杂感。
0: 什么呀就杂感呢？你都哪儿的杂感？
1: 就是北京的杂感。
0: 北京的什么杂感呢？
1: 你想，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住家在北京，上学在北京，工作在北京，连淘气都在北京。
0: 淘气呀？
1: 我小时候不淘气吗？
0: 是提你小时候干嘛呀？
1: 提起我小时候，想起这个老北京来了。
0: 哦，想起你小时候的北京来了。
1: 哎，那时候北京还有皇上呢。
0: 哎，
1: 皇上住在紫禁城里头，文武百官出来都带着那个红顶子，穿着马蹄袖。
0: 我说您起来吧，您呢？
1: 怎么了？
0: 有皇上那时候
1: 啊？
0: 你赶上了吗？
1: 小时候嘛。
0: 小时候你也没赶上啊。
1: 我爷爷小时候。
0: 你爷爷？
1: 好。提起我爷爷来，想起这个老北京来了。
0: 哦，
1: 要说这老北京啊，比我爷爷还老呢。
0: 对，多新鲜呢。那北京有好几百年历史了。
1: 哎，你别看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的统治，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北京城过去是个乱七八糟城市。
0: 对，
1: 就拿我小时候来说，印象非常深。就那美国兵在马路上开着汽车横冲直撞，没人敢管。
0: 好，
1: 他愣开着汽车开到煤铺柜房里头去了。
0: 那怎么开得进去？
1: 他喝醉酒了。那掌柜的也倒霉，好几天没买卖了，躺在柜房里正唱着呢。
0: 没买卖还唱呢？
1: 一唱解千愁嘛。
0: 好，咣！哎呦，怎么了？
1: 汽车从后山墙就开进来了。
0: 好嘛，
1: 房子也塌了，给掌柜的压死了。小徒弟赶紧过来一瞧啊，是美国兵开进来的
0: 啊，
1: 不敢跟他讲理啊，这儿那儿发愣。咱那边过来个国民党警察，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还看不出来吗？这不是汽车开进来了？汽车开进来，怎么都不知道躲呀？不是，躲来不及了。玉谦为什么不躲开？不是玉，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呀？
0: 那谁知道啊？好
1: 嘛，不管了，自己负责。哎，美国兵横冲直撞，没人敢管。再加上街道窄，你说这车祸能少得了吗？
0: 那还少得了啊！
1: 过去最宽的马路是东西长安街。
0: 哦，
1: 那地方马路啊，其实也不宽。
0: 是啊。
1: 哎，那个天安门这边一点有个三座门，知道吧？
0: 啊，
1: 三座门那门楼那多宽呢？
0: 是，
1: 并排着能走五辆车，
0: 五辆汽车，
1: 自行车，
0: 那不怎么样啊？
1: 是吧？那时候汽车啊根本没有超车的现象。
0: 为什么呀？
1: 要超就得蹦过去。
0: 那哪蹦得过去？
1: 是啊，一蹦就蹦到便道上去。
0: 呵，
1: 你说能不出车祸吗？
0: 那还能不出？
1: 过去最乱的地方就是西单这拐弯这地方。
0: 哦，六部口那儿，
1: 长安戏院这地方。汽车电车乱极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滴滴滴，靠边起来，留神，蹭油来少个人。哎，你踩我脚了。
0: 我
1: 踩脚？谁让你把脚搁地？干嘛？你说
0: 怎么了？这是
1: 打起来了。
0: 好，就这么乱
1: 的。哎，你到天安门那儿更乱了。做小买卖的多了。
0: 哦，
1: 卖什么的都有。这边吆喝上了，吃来杯闹快，滴滴滴。
0: 哎，这是卖什么的呀？
1: 卖西瓜的。
0: 卖西瓜的怎么还滴滴滴呀？
1: 卖西瓜后头过了辆汽车。
0: 好，哦，卖西瓜的跑马路上卖去了。
1: 不，汽车开便道上去了。
0: 瞧这份乱。
1: 吃来杯滴滴滴，杀着你这口儿，天来脑拐多。
0: 哎，又怎么了？这是
1: 那撞上一个。
0: 那还不撞上啊？
1: 卖什么的都有。
0: 嗯，
1: 爬高算了两分多，抽烟卷了马爷诺，小十八了大姑妈，买冰棍十八爷火大，蹭啊蹭啊蹭油的黄料条瓜蒜灵瓜，我大西瓜也削金鱼了吼，他妈骨头的大铁螺丝了，修理皮鞋迎面波波烤白薯的耗子呀，
0: 全搁在一块儿了。

0: 过去啊什么都有啊、嗯、这天安门这儿最乱了。
1: 多乱，
0: 你等到东长安街那边啊，嗯，就没有这么多做小买卖的了。
1: 为什么呀？
0: 那地方就美国兵营、外国使馆，哦，中国人不许到那儿做买卖去。
1: 哦，那就清静了。
0: 也不清静啊，那个美国兵喝醉了酒，东倒西歪，
1: 是、啊、
0: 开着汽车也来回乱撞。
1: 好，
0: 嗯，驾驶吉普车就闹着玩啊。
1: 是吗？
0: 日上便道了，嗯，日要下来了，日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掉臭沟里了。
1: 好嘛。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马季于是由何说的相声一条街，我们暂时先听到这儿。别走开，下半时段接着给您播。
3: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4: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电话
1: 瓢把
0: 瓢把
1: 正活
0: 点儿
1: 形象
0: 音色
1: 仿效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上半时段给您播出了一个马季于世友的相声，叫《一条街》，咱们听了一半，哎，下半场开场咱把它欣赏完了。
1: 你说这样车祸能少得了吗？
2: 那还少得了啊！哎，那国民党怎么都不管呢？
1: 后来管了，后来一看每天撞死人太多了，
2: 是。
1: 后来国民党想了一个治理交通的好办法。
2: 什么办法？
1: 那天啊，在酸作门那儿派了20多个
2: 警察、
1: 和尚。
2: 和尚啊，和尚去维持交通啊。
1: 我和尚搭台念经，
2: 念经
1: 啊，高搭法台超度亡魂呢。20多个和尚上台念经。国民党是这样想
2: 啊，
1: 他说整天撞死人呢，这不能说是交通管理不好，
2: 嗯，
1: 也不能说马路窄，主要是撞死这些人太冤了。
2: 嗯，是够冤的，反正
1: 一冤了他就拉替身
2: 了。
1: 我超度亡魂念念经，他升天堂就省得回来了，
2: 这不胡说八道吗？
1: 20几个和尚上去就念，
2: 嗯，
1: 哎，赵强车年骂他冤死鬼儿，哎，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2: 啊！这经里怎么还有叽里咕噜啊？
1: 哪和尚全咕噜下来了？
2: 怎么咕噜下来了？
1: 汽车把发台又撞趴下了。
2: 嘿，
1: 啊，
2: 好嘛！
1: 在过去的旧北京啊，这样新鲜事儿简直太多了。
2: 是啊，
1: 你再看看今天的东西长安街变成什么样了，
2: 那变化可太大了。
1: 在交通上我们管理好了，
2: 嗯，
1: 你看现在车也多了，人也多了，流动量也大了，车祸没了。
2: 对呀，
1: 啊，我们在交通上管理的井井有条。
2: 嗯，
1: 你看每条马路上都有好几道白线，
2: 嗯，
1: 那是快行道和慢行道，
2: 哦，
1: 各种车辆都能顺利的通过去。
2: 嗯，
1: 人要过马路的时候有人行横道线，走在十字路口有红绿灯控制着，一方面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
2: 嗯，
1: 另一方面呢能够控制车辆，使它不至于有堵塞和挡车现象。
2: 你看管理的确实好了吗？
1: 现在马路也宽了，
2: 嗯，
1: 是吧？
2: 是，
1: 现在马路13-14丈宽
2: 啊，
1: 啊，那是多宽啊。
2: 哎呀，那上年纪人要过马路可麻烦了。
1: 一点都不麻烦。
2: 怎么不麻烦？
1: 马路中间有安全岛，你过马路的时候站在安全岛上稍微等一会儿，对面汽车过去你再过去。
2: 哦，对了，
1: 是吧？
2: 这方便。
1: 你比如说你是一位老大娘。
2: 哎，我呀，
1: 比如这么说呀，是吧？你是一位老大娘，过这马路的时候你到安全岛那稍微站一会儿
2: 啊，
1: 啊，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过去。
2: 哦，
1: 是吧？
2: 对。
1: 比如说你是一位78

0: 老大爷，
1: 我没那么大岁数啊。
0: 你比如这么说，你走道还拄着棍儿呢，怎么办呢？这时候一定有人民警察给您搀扶过去。
1: 哦，
0: 人民警察没时间的话，过路行人也会搀扶着您。
1: 太好了，
0: 是吧？你比如说今年才六岁。
1: 我六岁了。
0: 比如这么说呀，过马路需要有人照顾，那一定有人民警察叔叔给您抱过去。
1: 抱得动我？
0: 比如说你还没满月呢，
1: 啊，
0: 那你一定出不来。
1: 这废话，行了，你别拿我比方了。你，
0: 我就说呀，现在马路宽了，车也多了，人也多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
1: 是
0: 你过这条马路就不感觉到不方便了，
1: 对，
0: 是吧？现在马路不但宽了，也长
1: 了啊，
0: 西边一直到复兴门，东边一直到建国门，这条马路又宽又长，
1: 多漂亮！
0: 两边栽了很多树，有什么小叶杨、元宝枫、松树，啊，还新安了很多新式路灯呢。
1: 哦，
0: 啊，那路灯一根杆子上13个大灯泡，
1: 嚯！
0: 你碰上一个节日，到晚上把灯一开，真是灯火辉煌，照如白昼，
1: 真漂亮，
0: 是吧？不但马路漂亮，两边楼房也漂亮。
1: 是啊，
0: 你站在天安门这儿，你一直往西看，你可以看到电报大楼、广播大厦、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吧？最漂亮的楼是天安门对过那两个
1: 啊，
0: 一个人民大会堂，一个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1: 太好了。
0: 出城再去看一看，出这复兴门一直通的
1: 哪啊？
0: 通十几门，通的反正够远的。
1: 好嘛，
0: 啊，你出建国门，一直往东走，
1: 走那
0: 就更远了，
1: 更远了。
0: 哎，还有很多新的工厂都建起来了。
1: 是，
0: 这条街道是这个城市的主要干线，它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1: 这条大街可太好了，
0: 是吧？你比如说在休息时间
1: 啊，
0: 你可以到天安门广场散散步，
1: 是啊，
0: 瞻仰一下人民英雄纪念碑，你想了解咱们祖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业绩，你可以到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参观。
1: 好，
0: 是吧？
1: 哎，我想看看电影呢。
0: 看电影？
1: 嗯，
0: 这条街上也有啊，首都宽银幕影院。
1: 哦，
0: 是吧？
1: 我想听戏呢，
0: 长安戏院、西单剧场。
1: 我想看话剧，
0: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1: 是，
0: 反正你想丰富你的文化知识，这条街上娱乐场所相当多，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劳动剧场、音乐堂，还有专门接待儿童观众的儿童影院，
1: 真方便，
0: 是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想看马戏表演
1: 啊，
0: 你可以到东单广场，那有中国杂技团马戏队经常在那儿公演。
1: 是啊，
0: 哎
1: 哎，我想看耍猴的呢，
0: 你上云南去吧。
1: 我干嘛那么远呢？
0: 你上那儿逮俩猴自己耍吧。
1: 我自己耍呀？
0: 社会主义大街上弄俩耍猴的。
1: 我这文化生活我满足了，我想运动运动。
0: 东单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中山公园儿童体育场。
1: 我上儿童体育场去。
0: 哦，对了，你长大了再去。
1: 长大了？
0: 不是，长小。你带你弟弟去吧。
1: 这好嘛。哎，我打中山公园出来，我想。
0: 你还想上哪儿？
1: 我想回家。
0: 回家你告诉我干嘛？
1: 不是，我问问你啊，有没有车？
0: 车太方便了，哪路车都有，
1: 是吗？
0: 你上哪儿去都能通，
1: 哦，
0: 四通八达嘛，
1: 嗯，
0: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1: 我家住在前门。
0: 前门？坐22路汽车。
1: 我搬了，
0: 搬了
1: 啊？
0: 搬哪儿去了？
1: 搬西单去了。
0: 西单，坐4路环形。
1: 又搬了，
0: 又搬了
1: 啊？
0: 搬哪儿去了？
1: 搬地安门去了。
0: 坐5路汽车。
1: 又搬了。
0: 我说你这干嘛呢你？
1: 嗯，
0: 东西南北城全搬过来啊。
1: 不是，我倒要看看这条东西长安街
0: 啊，
1: 到底有多么方便。
0: 方便极了，四通八达，你上哪儿去都行，
1: 是吗？
0: 哎，你就是你看它多方便，你也不能老搬家，懂吗？
1: 我就搬这一回了，这回就不搬了。
0: 你找准了一个地方，
1: 嗯，
0: 你说你住在哪儿，然后我告诉你坐哪趟车。
1: 这地方已经找准了。
0: 找好了
1: 啊。
0: 哦，
1: 不过这地方偏僻一点，恐怕不通车。
0: 不，上哪儿去都能通车，四通八达嘛，
1: 是吗？
0: 你说你上哪儿吧？
1: 我上月亮上去，
0: 坐宇宙飞船吧。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朋友们，马季于是游先生的一条街，我们呀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马季先生的歌颂型相声。

0: 一说歌颂型的相声是马季先生首创的。马季的徒弟孝林曾经跟记者说过，不管别人怎么议论，马季曾经在私下里明确表示，他对歌颂型的相声终身不悔。马先生对幽默的理解呢，可以说十分的独到，能写歌颂体的相声而又让这些观众听众发笑，足见他的功力。相声评论人张乐天说，马季先生的歌颂体富于韵律，你听那时的现场录音，连观众的乐都是有节奏的。你像我们熟悉的游击小英雄啊，哎，什么地方应该谈正事，什么地方应该助兴，哪该插首歌，这个编排非常的绵密，可以说是鬼斧神工了。我们都知道马先生的嗓音条件很一般，但是他几乎开掘了语言上的全部潜力。那下面呢，就为您送出一段马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是由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好啊好》，一起来听听。
1: 干什么事情都得讲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办老实事，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只有这样才能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2: 那是啊，啊，说的一套，做的是另外的一套，那都是林彪四人帮的那套。
1: 对，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中了林彪四人帮的毒，
2: 是、啊、
1: 竟搞不正之风，拉拉扯扯，吹吹拍拍，
2: 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
1: 特别是有个别人、为了达到个人某种目的，在你面前表现的是顺情说好话，
2: 哦，
1: 看你的眼色行事，你需要什么他给你来什么，
2: 那就是拍马屁。
1: 哎，有时候拍的你晕晕乎乎的，不自觉的你就上了当了。
2: 嘿嘿，
1: 啊，
2: 其实啊，
1: 啊，
2: 他是没碰上我
1: 啊、哦、
2: 我就不吃他那套，
1: 他要碰上你，你不吃也得吃。
2: 我就是不吃。
1: 你不信咱试试看。
2: 怎么试啊？
1: 我就是那个拍马屁的。
2: 你啊，
1: 你是我们新来的一位科长。
2: 可以啊，
1: 我拍拍你。
2: 哎，嘿嘿，我绝对不吃你这套。
1: 你提高点警惕啊。
2: 来来试试。
1: 来吧。
2: 嗯，
1: 谭科长。
2: 嬉皮笑脸。
1: 谭科长，您来了几天了，一直没抽空来看看您、真有点失礼了。
2: 这没什么嘛。
1: 谭科长，您来到新地方，人生地生，处处都不方便，我们有责任关心好科长的生活。这是从工作考虑的吧。
2: 他还挺会说话。
1: 谭科长，那什么，今儿我给您带一点土产来。这有点花生米，两只老母鸡，四瓶白酒，30块钱，不成敬意。
2: 哎，这干嘛？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哎，唐科长，您可别误会，咱可不搞那套请客送礼，拉拉扯扯那套咱们可没有。唐科长，这是小意思啊，啊，这嗨，咱们就尝尝鲜儿嘛。也拿不出手去，唐科长，您这像这花生米，这我家自己种的。
2: 哦，自己种的。
1: 哎，
2: 那老母鸡呢？
1: 那我自己喂的。
2: 白酒
1: 我自己烧的。
2: 30块钱
1: 我自己印的。
2: 嗯，
1: 我自己存的。
2: 好嘛，这些东西啊，
1: 啊，
2: 你全拿回去，我一样都不需要。
1: 好，好，谭科长，您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2: 哎呦，
1: 唐科长，
2: 嗯，
1: 我们早就有耳闻呐，啊，您是处处非常谦虚，太好了，唐科长。好啊，唐科长，我们听人说您是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啊，
2: 哦，
1: 听说您资格很老，经验非常丰富，
2: 哇，
1: 今天见您一面，哎，真是年轻有为啊，唐科长。
2: 哎呦，我还年轻呢。
1: 啊，您今年60几了？
2: 六十几
1: 啊？
2: 46，
1: 才46岁吗？
2: 嘿嘿，
1: 哎呦，不像，太不像了。您长得面嫩呐。
2: 我呀，
1: 长得多年轻啊，哪像46岁的，唐科长。唐科长，您准备什么时候给咱们全科做个报告？
2: 嘿，啊，做什么报告？
1: 啊，
2: 跟大家见见面，随便讲讲就是。
1: 哎呦，我的好科长。

0: 长啊，那就是报告啊。
1: 是啊，
0: 大家对您的报告盼望已久了。
1: 哦，
0: 您的报告太好了。您这个报告可以总结这么几句话，
1: 嗯，
0: 那是结构严谨，语言生动，哲理性强，深入浅出，太感动人了。那我听您的报告，我感动得直掉眼泪啊，我一连哭了三回啊。
1: 啊，我的报告你感动的都哭了。
0: 唐科长您得相信我，您看我这眼睛都红了，那就是哭的呀。
1: 我那报告还没做呢。
0: 是啊，是没做我就受感动了。
1: 好嘛，
0: 你想您要做了报告，我得感动成什么样啊？
1: 这都像话吗？
0: 唐科长您这报告太好了。唐科长，那个昨天晚上您怎么没跟大家讲一讲啊？
1: 昨天晚上
0: 啊，
1: 那开联欢晚会演出节目，我讲什么呀？
0: 哎呦，唐科长啊，演节目哪有您的报告精彩呀？那个演节目有什么呀？您这报告大家伙喜欢听，来了1200多人，99.87%都听您报告来的。
1: 哇，
0: 哎呦，大家没听到，非常的遗憾。就看了几个节目，
1: 啊，
0: 那节目有什么意思啊？啊，那节目尤其是那个女高音独唱，那叫什么呀？那演员要嗓子没嗓子，要模样没模样，啊，唱出来噼噼啦啦，力竭声嘶，缺五音少六律，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哪有您那报告好啊？这。
1: 你对那女高音独唱有意见？
0: 我太有意见了。
1: 那女高音独唱，她是我爱人呢。
0: 那女高音是您爱人呐？
1: 啊，
0: 那可就算不错了。
1: 怎么又不错了？
0: 哎，那唱得好啊，那行人一听就听出来了，那玩意唱得有功夫啊，那吐字清楚，行腔圆韵，那发音位置正确，那可以说是声情并茂，唱得好。
1: 哎，太好了。你不是有意见吗？
0: 啊，是有意见。唐科长您可别误会
1: 啊，
0: 我有意见是不是对您爱人有意见？
1: 嗯，
0: 我是对那个作曲的有意见。
1: 作曲的？
0: 那叫什么曲子啊？那叫什么旋律啊？节奏也不鲜明，该高潮也推不上去，您爱人这么好的演员他发挥不出来啊。这作曲的大草包，我见他面我当场我能骂他。
1: 告诉你吧，
0: 啊，
1: 那作曲的就是我。
0: 您写的曲子呀？
1: 啊，
0: 那就算不错了。
1: 又不错了。
0: 好啊，您想，您是个业余作曲家呀，写到这种水平上不简单呢。对任何作品，咱不能求全责备嘛，对不对？不客气的说了，您这个作品呢，唐科长，我还不是当面奉承您。就您这个作品呢，可以和世界大名作曲家比美。
1: 哇，
0: 您可以比这个贝多芬、格林卡，英纳格、欧米伽。
1: 啊，我是那手表啊。
0: 我不是，就说您这个作品呢，非常成功，我祝贺您。
1: 你不是说不好吗？
0: 是不好，我不是说那曲子不好。
1: 哦，
0: 那歌词写的不好，是吧？
1: 那歌词也是我写的，
0: 那写的也算不错了，
1: 又不错了。
0: 好啊，
1: 啊，
0: 那个曲子非得配这样的词，它连这个曲子在这个词，那是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体，啊，这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啊！再加上您爱人演唱，这个节目，这节目。这节目盖了帽了，这节目，
1: 好嘛，
0: 太好了，
1: 嗯，
0: 整个那场晚会就这节目最突出了，大家伙这欢迎啊，哗哗哗鼓掌啊，我旁边坐着一个小孩子，这小孩子懂得什么，哗哗哗一直鼓掌，那手都鼓红了。啊，
1: 你旁边那小孩子
0: 啊，
1: 他是我儿子。
0: 好，对，我一看就是您儿子。长得也是四方大脸的啊，眉清目秀的，那头发黑红黑红的，这长得精神呢，啊，在我左边坐着一个孩子。

0: 太惨了，又矮又瘦，一只眼睛还长一脑袋秃疮，你说这孩子长得多恶心人呢？啊，比您那儿子那哪儿比去啊？您那儿子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
1: 不不不
0: 啊，
1: 你搞错了
0: 啊，
1: 一只眼那个才是我儿子呢，
0: 一只眼那个
1: 啊，好啊，
0: 好，好，
1: 一只眼还好呢
0: 啊，一只眼当然好了。一只眼，他看什么事儿都目力集中啊！
1: 我
0: 啊，过去有一句话叫一目了然嘛。
1: 行行，
0: 好，您这儿子呀，尤其那一脑袋秃疮，那长绝了。那我真羡慕死了！我告诉你，啊，人家那秃疮长得啊，这长就那个，就跟那个玫瑰花那图案似的。
1: 嗨。
0: 好，这对工艺美术家来说，这是难得的好素材啊！啊，我真羡慕这孩子。
1: 你呀，啊，别看他这样
0: 啊啊，
1: 他爷爷还挺疼他的，
0: 对不对？对不对？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过去有一句话吗？虎毒还不吃子呢吗？对不对？哎，老爷子今年高寿了？
1: 啊，82了，
0: 82岁。
1: 哎，
0: 哎呀。人活70古来稀呀，您老爷子活82岁，身体那一定很健康，甭管经常练个猴拳什么的吧？
1: 练猴拳干嘛呀？
0: 锻炼身体呀。哎，老爷子跟您一块儿过的吗？
1: 没有，
0: 没啊，
1: 在老家呢。
0: 老家好啊，
1: 哎，
0: 老家好。你想在老家农村，它空气新鲜的，啊，老爷子早晨出来溜溜弯，拾个柴捡个粪什么的，那也是对集体一份贡献吗？对不对？哎，您老家是什么地方来着？
1: 云南。
0: 哦，云南好，还是个好地方。过去有一首歌赞美云南呢。
1: 哪首歌啊？
0: 这么唱吧，我们云南是好地方啊，天山南北。
1: 行行行，那是新疆。
0: 哦，您老家是新疆。好，
1: 谁老家是新疆啊？
0: 啊，
1: 云南，靠近四川贵州那云南。
0: 哦，那个云南，
1: 哎，
0: 那也好啊。
1: 嗯，
0: 那云南好，四季如春，中国的大花谷啊。
1: 嗯，
0: 老爷子住在那儿多好啊。
1: 好啊，搬了。
0: 搬哪儿去了？
1: 搬上海去了。
0: 上海好啊，上海是大工业城市，住上海好。
1: 好啊，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搬黑龙江去了。
0: 黑龙江好啊，黑龙江夏天是避暑的圣地啊。
1: 好好，又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搬北京来了。
0: 好啊，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那多好啊。
1: 好啊，又搬了。
0: 怎么老搬呢？
1: 对，老爷子就这毛病。
0: 这毛病好啊。
1: 啊，
0: 你想，人挪活树挪死嘛，经常活动活动，开开眼界，那多好啊。哎，又搬哪儿去了？
1: 搬回云南了。
0: 你看好不好？外头再好，他也不如自己的老家好啊。甭管老爷子到了云南，精神非常愉快，身体非常健康的度过他的晚年。
1: 健康什么呀？
0: 啊，
1: 这不回去就病了。
0: 啊，病了好啊。
1: 病了也好。
0: 你看80多岁能同疾病做顽强的斗争，那不简单呐。
1: 哦，顽强什么呀？
0: 啊，
1: 死了。
0: 死了好啊。
1: 嗯，死了还好啊。
0: 死了你就省心了。
1: 嗯，
0: 您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了吗？好，
1: 我投入什么工作呀？
0: 啊，
1: 这不领导找我谈了。
0: 好啊，这是领导对您的信任呐，
1: 不让我在科里了。
0: 好啊，准备提拔您，
1: 叫我马上离开。
0: 好啊，说明任务紧急啊，
1: 把我撤职查办了。
0: 好啊，说你小子就不是好东西嘛。
1: 哎，你怎么骂上了？
0: 我白拍了我。
1: 嗨、哎。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叫好啊好，我们欣赏完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一笑堂就跟各位啊，咱们聊到这儿了。更多的段子，更好听的故事，下期张斌再接着跟您聊。

0: 姐姐，姐姐，姐姐，
1: 你来了。
0: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等你。
1: 为什么？
0: 我是以前梦过你，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再出现。
1: 我也在你的梦里。
0: 当然，所以你会梦见我啊。可是后来你就不见了，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要到另外一个世界，才找得到你？
2: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力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9: 上文书说到，严部长一听，宋宝森，你在这儿发电报，指挥着老爷岭一带的土匪破坏土改，杀害人民，这就是你的铁证。这一番话，老道实在吃不住劲儿了，他那脸是由青变灰呀，腾腾往后退两步，他的意思还想坐那儿，他没少在这椅子上折腾，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起来的，这回又想坐那儿了，腿不听他的使唤了，顺着椅子边一出溜，扑通，他就坐在地上，像一滩泥一样。203高声断喝，宋宝森，现在你已经被依法逮捕了。往外一招手，两个战士过来就把妖道给架出去了。把妖道押出去之后呢，大家伙在这会儿休息吃饭喝水，研究一下这个神和庙，把这庙怎么处理呀？有人主张不要这个庙，这是个别意见，大多数希望把这个庙保留下来，干嘛呢？等把这个林海雪原里边的匪徒全都打光了之后，留着这座庙作为咱们用。山里头有这么多的财宝，山外头还需要来很多的物资，将来在这个地方开个物资交流会什么的不挺好吗？但是目前哪找这么个人去啊？找人干嘛呀？把这庙需要保护下来，给看起来，得有个人在这儿住着，难道留下两个战士？现在人手看来不够用啊，小分队就这么30几个人，再留下两个人那还了得？大家一研究，哎，刘寻仓想起来了，小白鸽子，一点手把白

叫过来，白茹这个姑娘啊，年轻的卫生员，她呀把什么刘勋仓啊、杨子荣啊、孙达德呀，不但当作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有的时候拿这几个人当他的叔叔看呢。白鸽子来到了刘勋仓的跟前，什么事？勋仓同志，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你记得吧？咱们到奶头山打许的马棒去，多亏谁领路啊？是那位采药老人还是的？你管他爷爷长爷爷短的叫着，老爷子不是和203首长提过一句吗？他想着收你做个干孙女，你也答应了。我看你把他请来不好吗？那老爷子苦了一辈子了，风里来雪里去呀，老了老了的，给老人家找个安身之处，我看倒合适。哎呀，勋仓同志啊，我谢谢你了，请示请示首长，和203一商量，203首长同意了。谁去请呢？有两个战士同着小白鸽一块去。对，小白鸽带着两个战士走了。天到了这个下午，把采药老人给请来了。这老爷子一路上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几次的笑出眼泪来，那是激动的眼泪。这老人是够苦的了，一生来陪伴着他的除去了山树风雪药材，大概就是些狼虫虎豹了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温暖呢。他这次来到了庙里，首先见着203老人家，扑到了首长的怀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203安慰了老人一番，这是你孙女提的意见，说明你小孙女对你还是非常孝敬的啊。这回您既有家也有人了，亲人我们大家，你的孙女都是你的亲人嘛，家呢你就把这座庙当做你的家吧。孙达德在旁边站起来了，哎，203首长啊，我得提点意见。好啊，老孙你说吧。把老爷子一个人搁在庙里啊，啊，那这四不挨八不靠的地方，咱们奔大山里头打土匪去了，这儿离山外的还挺远，要摸上俩土匪来那怎么办呢？老爷子一听，哎，冲孙达德摆摆手，没关系，小伙子，你们没有枪吗？我不要这样打仗的大枪，有没有火药枪给我留下一颗，我什么也不怕，土匪不来，哼，那算他捡着了，他要来了的话，我就像打兔子似的，砰砰的我就把他们揍在那儿。大伙一听，哗，都乐了。203一想啊，老孙提的这个意见很正确，事先严部长就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另外做了安排，森林工作队的李新同志不是在这儿吗？他要留下来了，一个呢是在这会儿组织群众开发山中的财宝，再一个支援小分队啊，作为呢运输的后备力量，也可以说是小分队的这么一个总务处，由他来供给一切，他会常常走这条道的，大家这才放了心。今天晚上天晚了，大家就休到神和庙着，第二天早晨赶回了夹皮沟。严部长啊本来是要走的，但是203首长呢挽留，让严部长再在这块待一天，到小分队啊再住一天，和群众见个面，辞别辞别再走。严部长啊对这一次203首长和小分队整个的行动非常满意，和小分队同志们以及夹皮沟的老乡马上分开啊，严部长还真有点舍不得。当然这仅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203首长已经把他和杨子荣共同研究的打破威虎山的那个计划和严部长讲了，想具体进一步再商量商量。返回了夹皮沟，老乡们都在这儿接着呢，小分队每逢出发大家要送，每逢得胜回归大家要接，又是一番的热闹。

吃过了饭坐下来，具体的进一步研究了关于杨子荣提出来的这个方案。那么子荣同志啊，你再谈谈吧。严部长叫杨子荣再谈谈。子荣已经胸有成竹了，但是是100%的把握吗？还要听听领导的指示和领导的意见。自己把这个经过一说，从哪儿考虑起的呢？我是从灭奶头山之前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坐山雕崔三呢，是这一伙子匪徒之中比较辣手的一个。这个老土匪非常狡猾，想当初日本鬼子曾经打过他，打了几次没打了，鬼子花重金把他从山上买下来了。这一次呢，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坐山雕看作了至宝，把这座威虎山呢也看成了圣地。小分队要是往上硬攻的话，那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我们说不值得这么做。所以我想啊，我一个人先打进威虎山里边去，夺得了匪徒们的信任，我像一颗炸雷一样埋藏在敌人的心脏。后这203首长率小分队定准日期到了威虎山，是里外夹攻，一举破灭。我是这么想的。哦，严部长轻轻把头点了一点。子荣啊，你的把柄呢？论把柄也不太十分可靠，不过我觉得有几个有利条件，那你就谈谈吧。子荣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喉咙，不慌不忙的他把他这几个条件说开了。什么条件？第一，从进山开始抓到土匪那天起，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审问过土匪，把匪人里边的那些个习惯说的黑话我基本上都掌握了。第二，我得来了一匹马，这匹马是从奶头山得来的，是许大马棒的铁叶青。据俘虏的口中讲，这匹马是坐山雕送给许大马棒的。自从这匹马落到手里之后，203首长就指示我，叫我亲自来喂这匹马，而且亲自训练它。现在我已经把这匹马训练得很熟了，我可以把它撒出去，撒得很远很远的地方，只要我一声口哨，这个马能听到，它就会拨头跑到我的跟前来。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有老匪坐山雕贪馋已久的先遣图现在在我们的手里，把这个东西往匪徒跟前一送，他会乐得神魂颠倒喽。第四，说到这会儿，子荣略微一停，非常严肃的他在首长的跟前表示自己的决心。首长，杨子荣看了看203，又瞧了瞧严部长，我相信我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心。哦，两位首长互相看了看，交递了一下眼色，203拍了拍子荣的肩头，子荣啊，光凭这四点还不够啊。哦，首长，你的意思是？你等一等。203一伸手，从兜里头取出一个日记本来，他把这日记本打开了，翻开几页看了看，随后把本子又合上。子荣啊，你方才说的这几个条件呢，是仅能帮助你打进敌人的心脏，可以到威虎山里边去，同时也可以住下来，但是这不等于是完成任务。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大破威虎山，其关键呢，就是你在威虎山里边怎么行动。你在家里头所想的这几宗事，到了威虎山恐怕用不上。

切点说，不能完全用上，也许用一条，也许用两条。子荣听到这会儿是心花怒放，他高兴什么呢？哦，自从我在首长跟前提出这个要求之后，203就一直在考虑啊，他都把它记在本子上了，说明首长反复研究过这个问题。不是203对我有什么不放心，而是我到山里头的行动他考虑的太周到了。就是嘛，我杨子荣进到威虎山里边去，说个不幸我牺牲，这是小事情，不能耽误了小分队整个的灭匪行动。他在看着，在等待着，等待着203首长的最后的决心呐。203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趟，眼睛望了望严部长，严部长凑到了子荣的跟前，拉着杨排长的手啊，子荣啊，我们非常尊敬你，尊敬你对党的赤胆忠心，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也就是说你是我们千百万忠心耿耿的战士之中的一个。不过有这么一点你应该慎重考虑，说现在你是整个集体成员中的一个人，要是到了威虎山，一切要看你自己了。你们203首长在那个时候对你是不会有什么直接帮助的呀。子荣把头一点，严部长，感谢您的指示，这一点我也曾考虑过，不过我想我们203首长在他18岁那年，他曾经单身匹马进过烟台，当时的烟台市是日本鬼子统治着，寺外碉堡林立，有很多的鬼特到处乱窜呢。可是他不，203一回身冲子荣一摆手，威虎山绝不能和烟台相对比。子荣啊，你要知道烟台市是人山人海的城市，我随时可以找到掩体，而你呢倒在威虎山里边是举目大山，你的环境周围布满了土匪，你想一想怎么能这样比呢？哦，子荣听到这会儿心里头有点起急呀，心说不行，这个时候我应该帮着首长想，更主要的呢，我应该在首长跟前表示必胜的信心，这样能够出使首长做了最后的决定，好叫我去。子荣想到这会儿上前来抓住了203的两手，首长你下命令叫我去吧，我向你保证，保证完成任务。人就是这样子，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由于你身经百战，所以你指挥千军万马就像舞动你两个拳头似的那么容易。我相信我自己，搞侦查工作我就像指挥我自己的舌头，我想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203你就决定吧。203首长紧握着子荣的手啊，转过头看了看严部长，严部长轻轻的一点头，这个意思是部长已经同意了。好，子荣啊，那你就去吧。这句话高兴的杨排长差点飞了起来，他紧握着203的手啊，首长啊，我感谢你对我的信任。203首长冲子荣一笑啊，子荣啊，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对党的耿耿忠心，来咱们进一步再研究研究进山以后的行动。好，严部长参加在一起，这么一番的研究啊，仔细推敲了到山里边第一步开始应该怎么做，匪徒他应该向

施展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当然了，匪徒的第一关那是必不可少的，他对你要试探。仅就这一点，你必须在思想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匪徒的试探花样是很多的呀，也许一次，也许十次，甚至于说几十次。203，

会随时的来接应你，来援助你，在外面作为你的呼应。好，把地图展开了，看一看，看什么呢？从这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上找，找到了威虎山。从里程上讲啊，由夹皮沟到威虎山是300多里地啊。这300多里地，你走起来的时候一定要在树上留下一个记号，不然的话，同志跟着你取回来你到山上的情报，这就会有困难了。怎么知道你上了山了呢？在你上山之前，必须要给我们一个通知。你到了山上之后，落下脚来了，把敌人的行动也好，和你自己整个的计划也好，写一个材料，还要把它送出来。送到哪儿呢？这威虎山前边有一道大沟，在沟的这面啊，也就是直奔威虎山方向这面，有一片马尾松。找这片马尾松是由南往北数第7棵马尾松，不要搞错呀，因为你前脚走，我随后就要派人呢、啊、派人把情报取来呀、啊、你要把它搞错，那可就麻烦了。203，我记住了。好吧，子荣，从现在起我命令你，哗，杨排长一个立正，笔直的站到203首长的跟前，你已经不是我们小分队的侦察排长杨子荣同志了，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许大马棒手下的四马副官胡彪。是，我从现在起已经不是小分队的侦察排长杨子荣了，是彻头彻尾的匪徒胡彪。哎，对了，我给你3天日限，你抓紧一切时间，一个是养精蓄锐，再一个要把土匪的黑话把它背熟了，把土匪的一些个恶习惯把它掌握了。你找几个匪徒，再把你学来的东西核对核对，千万不要出一点偏差。我记住了，子荣啊，到了威虎山上之后，你可要知道啊，你在每时每刻，具体点说，在每一秒的时间内，你都要注意匪徒对你的监视。你可不要把杨子荣和小分队同志们的这个影子常常摆上你的心头啊。你应该说你就是胡彪啊。在什么时候许可你想一想呢？我考虑呀、啊。203抬起头来琢磨了琢磨，我考虑也就是在你休息的时候，被子蒙上了你的脸，在那个时刻你倒可以想，可以考虑，不然的话你的两个眼睛这么一定，匪徒们就有识破你的危险。感谢首长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示，我可以走了吗？可以。203说出这两个字之后，把手伸过来和子荣一握手啊，老半天两个人四目相对，半晌无言呢、啊。别看没说话，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当时这两个人的思想感情啊。他们两个人不但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且是出生入死，在一起10几年了，老战友啊。今天子荣离开了203的身边，要涉险到匪徒的巢穴里边去，203对他是十分担心呐。子荣，首长，记住，从现在起，你就是匪徒胡彪了。是，我记住，从现在起，我就是匪徒胡彪了。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杨子荣排长请令之后从办公室出来，心里头高兴极了。他兴高采烈地走到了马棚子，先来看看铁叶青。铁青这匹马一见子荣来了是昏昏乱叫，那是怎么回事？这是表示亲昵和欢迎的意思，马有马心嘛。这马从奶头山见着杨子荣那天起，他心里就痛快，我这主人呐，待我太好了，一下也不打我，疼我知道呢，亲自喂我草料，亲自喂我水喝。看子荣来了，他用这脑袋呀拱子荣。杨排长用手葫芦葫芦马鬃，铁叶青啊，这回咱俩要搭伴了，你把我送上威虎山，有很多方面我还要借助于你呢。用手轻轻拍了拍马的三叉骨，这马好像听明白子荣的话，一声长嘶，这大概是回答子荣的。杨排长你放心吧，没错，只要有用我的地方，卖了马肉我也干。杨排长又把草料给他拌了一拌，就从马棚子回到自己屋里来，坐在炕边这儿睡不着啊，心情悸动啊，拧了一锅子烟点着抽着，把这锅烟抽完了他要休息。杨排长把衣服扣解开，脱了衣服，他这个手无意中碰到了一块伤疤，子荣这手半天也没有撤下来，怎么有一块伤疤呢？杨排长出没于敌人的火线不止一次啊，不光是鬼子那儿，也不光是国民党反动派那儿，子荣啊身上没有带过伤，可是这块伤是他永远也不能忘。这块伤是怎么回事呢？不是用枪打的，是菜刀砍的。怎么会杨排长挨了一菜刀呢？这可得要说一说呀。子荣啊，他的老家是山东，住胶东地带杨家庄的人呢，他是个非常朴实特别善良的一个农民，家里头人口也不太多呀，父母双亲还有一个小妹，就是四口人，但是四口人呐，怎么也顾了不上，吃了上顿

0: 没有下顿，那真是半年菜半年糠，榆树叶子当干粮啊。子荣18岁那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那年母亲病了，母亲病倒了，穷人家哪有钱看病啊？总共自己家里头就种着地主的3亩薄田，要是打下来的粮食，用80%的粮米去交租，剩下的这点儿还能够吃几天呢？没有钱，老邻旧居，一些个贫雇农都很难过呀。大家紧凑了几个钱呢，叫杨老汉，子荣他父亲，去抓药，从外镇把药抓回来，路过这个东村口，东村口这会儿住着一家地主啊。这个地主和所有的地主一样，那心是黑的。这主有了名了，叫杨大头。他这脑袋特别大吗？不是，因为他剥削农民呢，什么也不要，专要现大洋，一切都以现大洋做本位，拿钱来啊，所以也不知道他家里存着多少块现大洋。他有这么个习惯的口头禅，拿大头说话，拿大头说话，他总这么说。农民们给他送了一个号，叫他杨大头。他那个房院就修在东村口这儿，在他那个院子的对门啊，他开了个铺子。这个铺子里头什么都卖，针头线脑啊，胰子角啊，吃的点心，喝的烧酒，一些个小成药什么的，治个头疼脑热肚子疼麻的小药，他都代卖。杨大头有一条规矩，什么规矩？在杨家庄这会儿住着的这些个农民，不许到外村赶集买东西。你们赶集去卖点什么行，要是卖了东西或是拿什么玩意儿换，你得上小铺来换来。你想买得上小铺来买来，离开了杨家这一号不行，这是他的规矩啊，谁也惹不起他呀。你真的不听他的话，一个是他在你的原账上给你写花账，再一个呢，就等到交租的时候，他是加租加税。他什么法儿都想了，不单喝了农民的血，他还吸农民的骨髓啊。这天他正在门口这儿站着，杨大头啊，50多岁，干瘦的脸庞，手里头拿着竹子杆铜锅铜嘴的大烟袋，鹿皮的烟盒子。他是冬夏长青，总穿着一件长袍。他站那儿瞧得很清楚，看杨老汉来了，抹拭着他的胡子上前来，冲杨老汉一点头：“杨老哥，到哪儿去了？”“哎，财主。”当面你不能叫他杨大头啊，都得叫他财主。我去抓药啊。抓药？你的老伴儿又病了？可不是吗？什么病啊？还不是日子困难累饿，哎，病倒了。
1: 哦，
0: 哪儿弄的钱抓药啊？
1: 乡亲们帮凑的。
0: 你看看，怎么不上我这儿来拿钱来呀？
1: 杨老汉一听，心里头暗吃一惊啊，心说什么？上你这儿拿钱来？你是有名放阎王账的，谁花得起你的钱呢？一个钱也不能动，动你一个百个还不上。
0: 财主，谢谢你的好心，实在过不去的时候，我再来求你。
2: 好啊，杨老哥，你儿子杨子荣多大了？
1: 18了。
2: 怎么不叫他给我来干个活呢？打个短工也行啊，我现在家里头缺人呢，虽然30多个长工还是忙不过来。
1: 我是叫他来，不过 这个孩子脾气挺倔，他愿意往外跑。
2: 嗨，往外跑，你去告诉他，天下的老国一样黑，像你们这个命啊，到哪儿也得给人家干活。
1: 哦，是这样，是这样。
2: 哎，我问问你，你姑娘翠兰多大了？
1: 16了。
2: 哎呦，老大不小的了，给找个人家吧。
1: 啊，不不不，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女孩，有点舍不得。
2: 嗨，穷汉养娇子，什么舍不得？一个丫头给出去算了，好吧。你要是不爱给她找人家，就送到我的家里来吧。我现在正缺个使唤丫头，给我烧个烟什么的。
1: 哦，好。
2: 要如果能来的话，咱把你那个老账再算算啊，该去的去去，该勾的勾勾，
1: 好吧。
2: 嘴上这么答应，
1: 可是老汉想，我的女儿怎么能往火坑里送呢？你杨大头多坏，你拐卖人口都出了名了，你结交官家，官家和你们财主一个鼻子眼出气儿，我还不懂你这套，说什么也不能把女儿送到你家来。
2: 杨老汉就回了家了。可谁知道出了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
2: 您说这杨大头这家伙多坏啊，虽然说地主那个骨头都是黑的，可他这骨头黑中都透着紫。这小子说完了话，回到铺子里，把流水账拿过来，把账本子拿过来，掀开了他看，找到了杨老汉这个账片，瞧了瞧，上边还欠他7斗谷子。
1: 7斗。
2: 他把那算盘拿过来，噼里啪啦啪啦了一气，啪啦什么呢？合合力气，7斗谷子一合呢，折合是1担1，连利钱都有了。得了，给你写1担5吧。
1: 他怎么又给饶上4斗啊？
2: 没有这小子再坏的，他把杨老汉去抓药去，那个药钱呢，写他账上了。等到光阴似箭，展眼过了年了，子荣母亲的病稍微见点好。不管怎么说，穷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心思过年，过的哪家的年呢？啊，日子都过不了，可是总算精神点好吧。炕上倒个病人，那心里是什么滋味啊？老太太好一点了，管他吃好吃坏，过了年再说吧。可就在大年初一的早晨，杨大头带着4个腿子来了，子荣没在家。怎么呢？可怜的子荣啊，3婶儿啊赶回家来了，那是正晌午到的家。到家里来，把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在外面卖苦工积攒的几个钱送回家来，只在家里待了一夜，天还没亮呢，他就又走了。那父母心里头该是多难过呀。杨大头带人来了，往院里这儿一站，杨老哥，我来给你拜年来了。
1: 杨老汉一听，赶快从屋里出来。哎呀，真是不敢当啊，财主怎么还给我们穷人拜年呢？
2: 哎，老街就邻了嘛，怎好不来看看呢？啊，呵呵，我家里这几天挺忙，还没过小年，刚到了2月15就有人给我来拜年来了，忙了这么些日子，到你家来看看。
1: 我真不好意思把您请到屋里去坐。
2: 为什么？
1: 我屋里炕上只有半块席头了，您穿的是缎子衣服，我怕给你扎坏了。
2: 啊，没什么。说着话，杨大头进屋了，来到屋里，往炕边这儿一站呢，他把眉毛一皱，皱眉干嘛？这屋里确实不像样子，真没有他坐的地方。你说那炕沿有不少的刺儿，要把他的缎子袍给扎坏了呢。旁边他狗腿子有眼力劲儿，快快快，把杨家仅有的一床被褥蹬过来了，铺在这儿。财主，您坐下吧。

0: 他刚坐那儿，有人把水烟袋给他点着了。
1: 我没有水给您喝呀，我家也没有茶叶。
0: 好了好了，我都喝好了来的，
1: 不要客气。
0: 老杨哥，子荣呢？
1: 他走了。走了啊？
0: 哦，哈，他转脸看见翠兰了。翠兰一扭头，低着头就出去了。
1: 哎，别走啊！啊，过来过来，我看看。
0: 这个姑娘在咱们村里头就属她水灵啊，是真漂亮。你们是好命的，老杨哥，等着杨子荣长大了，姑娘也起来了啊，一儿一女一枝花呀，比我强啊。人家说我没儿没女活菩萨，我这个活菩萨呀，不老怎么样的。真想。希望收这么一个干姑娘。杨老汉一听啊，你妄想吧，收干姑娘，我女儿是不能拜你呀。
1: 心说怪，这只狐狸大年初一跑我家干什么来了？他给我拜年，给我拜什么年？
0: 不对，是来跟我要账的吧？
1: 不是那几斗谷子的事，那给不了啊。怎么我必须把粮食打下来才能给你？其实我仅短你四升谷子，滚来滚去滚了好几斗了。
0: 老爷子还不知道呢，一旦早出去了。老杨哥，我今儿个来的意思，一位给你拜拜年，二嘛想算算账，是不是把那个账算算呢？
1: 账？财主啊，现在是天寒地冻，不到种地的时候，种不上地，打不了粮，我拿什么给你钱呢？
0: 那你也不用着急嘛。他抬手一指，你们那个院子里头不是有一头黄牛吗？
1: 哎呀，不行啊！杨老汉一听黄牛这两个字，好像在老人家的脑海里打了个霹雷相仿。黄牛不能动啊，黄牛是我一家子的命啊，仅有这一条牛了，全都光了。我的老伴儿病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他真的要死了，我就把这匹牛卖了，换一口薄皮棺材把他埋起。不管怎么说，我不能叫土压了他的脸呐。可是那怎么能够？
0: 别着急啊，你别着急，我随便问问。这样吧，老账我不打算要，因为你也给不起，新账咱们算算。去年冬至月初三，你不是赶集去了吗？
1: 是啊，
0: 赶集给你老伴儿抓了一剂药。
1: 就是
0: 那药钱不是从我那儿拿的吗？
1: 啊！杨老汉一听目瞪口呆，半天没说出话来，
0: 老爷子身上就哆嗦了。
1: 吓的吗？
0: 不，
1: 气的。这位善良的老人瞪大了两个眼睛看着地主。什么？我老伴儿吃药是从你那儿拿的钱
0: 啊？你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啊。刚拿的钱就忘了，你跟我说的明白，日行三分力，现在算起来是好几斗粮食，你该给了吧？
1: 没有，根本就没有。那是乡亲们，我的街坊，几个钱几个钱给我凑的。
0: 老太太听得这行，坐在炕上就掉了眼泪了。
1: 财主啊，你可要拿出来人心说话呀。
0: 您想想，老太太这话不白说吗？杨大头他哪来的人心呢？他长得是狗肺呀，狼心。杨大头一挺身起来了，咔嚓把水烟袋往那儿一摔，哼，你这个人可真怪，欠了我的账不去给我拜年，我倒来看你，结果问你账的事儿，给得了给，给不了有账在，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是拉账的规矩。你拿钱的时候是笑而言曰，找你来要账，你看你这个样子，满脸的皱纹一堆，你跟谁唬啊？想唬我呀？那能唬得过去吗？拿出账片给他念念。他那狗腿子有个小头头，是他管账的先生。其实这个管账先生论起来呀，还是子荣他母亲没出五福的这么个兄弟。这家伙更坏，啪啦啪啦把账片打开，这么一给念，老头气得说不出话来。给钱吧？不给啊。来啊，把那牛牵着走。子荣的家里头啊，杨大头就惦记这么几件事儿，一个是希望杨子荣上他家扛活，再有就是子荣的妹妹翠兰去给他当使唤丫头，这两个打算不上来了，他就想生这匹老黄牛了。他纳闷儿，就凭这穷骨头的家里也有头牛，是牛，是骡子，是马，是牲口，应该是我的，应该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财主的。他牵着牛要走，老爷子可真急了。杨老汉一瞧，这是动了我的命了，那是我的命根子，上前来抓住了杨大头。等一等，你不能动我的牛啊！动了我的牛，我拿什么种地？我种不上地，我拿什么还你的债？别着急，杨老哥，还不了债不要紧，不是还有你女儿呢吗？你女儿可以去给我当使唤丫头啊。姑娘的脾气和她哥哥子荣一样，非常倔呀。姑娘一听，呸，啐了杨大头一口，死喽，也不上你家去，也不能往火坑里头跳。什么火坑？我的家吗？哈哈哈哈，傻丫头，比在你们家强得多。你们这吃的什么喝的什么？你跟着你爹从下生来就受罪啊，你吃过什么叫大米？你看见过什么叫白面？嘿嘿嘿，穿的什么粗布蓝布大白布，紫灰月白浅毛蓝呢，而且还都是破的，补丁落补丁，到我那儿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你不喜欢？我不喜欢，你那都不是好来的。什么不是好来的？好啊，黄毛丫头，你敢这么说我？好吧好吧，走走走走。杨大头往外走，老汉抓着他不松手。这个狠心的家伙一抬腿，嘡一下一脚就把子荣的父亲给踹在那儿了。老人家挣扎着起来，还要扑过来，杨大头把脸一翻，喊了一声，给我打。他的狗腿子们就下了黑手了，噼嚓啪嚓这么一打，打的老太太在炕上直央告，打的子荣的妹妹姑娘扑过来趴到父亲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老父亲，叫他们打自己。街邻们都来了，很多的穷苦农民呐，紧握着双拳，干瞪着两眼呐，有力气使不上。这是什么年月？太欺负人了！地主横行霸道，这些狠心肠的家伙，结果人也打了，把牛也牵走了。老爷子叫他们呢，连打带气，当时就没了命了。老太太呢，哭得死去活来，没用两天的功夫，把这个好人也给折磨死了。家里头只剩下翠兰姑娘一个人，姑娘哭得眼泪干了，没有眼泪了。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的第六大长河，中国的第二长河。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它孕育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唐朝诗人李白曾经在诗里这样写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的长河正是指的长江，而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更是描绘出了黄河浩浩荡荡的气势。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海飞，去那气势磅礴的黄河边看看吧。黄河是神圣的，那一泻万里、气吞山河的气势，那浊浪排空、惊天动地的咆哮，那凝重深沉、黄金一般的色彩，都给了我永恒的崇拜。山高者高不过太子山，山连山，九枝把夜夜的牡丹。若是要我俩的婚姻散，石头烂，十二道黄河的水干。这是一首流传在黄河上游的优美动听的双衬词式的甘肃林下花儿。那高亢激昂而富有情感的旋律，唱的是一对情人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坚定信念。在人们的心目中，黄河无底，大海无边，黄河是永远不会干枯的。然而1986年10月15日至1987年2月15日，因为黄河上游的阳龙峡水电站大坝下闸蓄水，龙阳峡至刘家峡段的500里黄河河道主流断水，黄河水干了，黄河漏底了，于是万里黄河4%的河段洞开了它神秘的河府。根据地质学家断定，从黄河的发生发育算起，至今已经有250万年到300万年的历史了。万古河底见青天，这是真正的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多么难得的黄河河底昙花一现，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不寻常的四个月。1987年2月15日，是龙阳峡水库放水的日子。怀着朝圣般虔诚的心，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的陪同下，我乘坐越野车，急匆匆地向黄河上游的积石关奔去。黄河河底会是个什么样的天地呢？凭着多年在黄河边生活的经验，我深信万变不离其宗。黄河河底应该是个卵石泥沙的世界。我曾见过黄河下游的古河道，山东聊城地区有160多公里的黄河故道，一色黄沙，堪称黄沙河，流的是沙，不是水。根据史料记载， 在1938年以前的2540年内，黄河下游决口1549次，大改道26次，平均3年2次决口。

百年一次大改道，改道后暴露在阳光下的黄河河道，道道是沙道，细如尘埃，粗如玉珠。大风一起不见家，庄稼年年遭沙压，成了下游的遗骸。人们硬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肆虐的黄河故道做斗争，平沙、挖沟、栽树，使黄河故道变成了杏、桃子、李、苹果等百花争艳的故道果园。咯噔一声刹车，越野车在雄伟的基石关前停住了，所有猜测都成了过去。被黄河河水覆盖了300万年的黄河上游河床，赤条条地裸露在眼前。地险天成第一关，怡然基石出群山。这是明朝御史李基游历基石关以后写的题基石诗的两句，他以饱满的激情赞美了明初在河州设置的24关中的第一大关基石关的雄奇、险要和壮丽。在基石关的西端是黄河上游著名的峡谷基石峡，这是一条长约25公里的峡谷，深邃、险峻、神奇，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凿开基石山而形成的，因此有许多迷人的关于大禹导河传说的遗迹。我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中记载，导河自基石，至龙门，入于沧海。进入基石峡，黄河两岸山势峭拔，绝壁千仞，如同刀削斧劈一般。微石险峰横出天际，大有将崩欲倾之势。只见重岩叠嶂，遮蔽天日，深邃幽深。据说在未曾断流之前，峡谷中的黄河急流奔湍，洪涛巨浪，声震如雷，浪拍石岸，声云吞雾，滔滔东去，一泻千里。晋成公遂在《大河赋》中曾经这样赞美道：蓝百川之宏壮兮，陌上美于黄河，前昆仑之峻极兮，出基石之嵯峨。晋人萧崇生先生在他的游记《出过基石峡》中也写道：绝壁险崖中的峡谷，其实是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犹如大震之后错裂的缝隙，丝丝缕缕的淡烟轻雾悄悄地升腾着，飘散着昏暗和神秘，看不到谷底的河水，只能听到那隐隐的吼声，仿佛是从地层深处传来。峡谷中最窄的地方，两岸山崖热乎乎的脸庞几乎要贴到一起了，只有当裂缝稍稍宽展，才能看到黄河的身影，已被两岸山崖死死卡住了腰身，变成了一条细长的小河。顾不上看天，顾不上看山，顾不上看关，一踏上基石峡里的黄河河底，我就迫不及待地盯着脚下的河底。昔日喧嚣咆哮的黄河，如今静谧地只听得见我的心在砰砰跳动。干涸的黄河河床呈现着一片神圣而肃穆的灰褐色，竟是个巨石阵，犹如水底石林一样。奇形怪状的巨大的河底石静静地躺卧着，一块挤着一块，构成了河府世界的主要建筑群体，大的如同列车车体、卡车车身，小的也有写字台一般尺寸，连我这个1.78米的个头到跟前也相形见绌。河底的石头虽然面貌各异，可全是优美的曲线组合，没有一条直线，没有一处棱角，处处光滑无比。黄河水万古不息的抚摸，把铮铮巨石摸得光溜溜了。我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地质锤，由轻而重连声叩击河底石，由

墙的一连串咚咚声，如同金属撞击声，悠扬悦耳。地质锤连击数十下，河底石除了露出花岗岩略带黄白的本色之外，竟然丝毫无损。看来亿万年的水流冲击和锻打已经是河底石百炼成钢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黄河之行。州长看我对河底时兴致勃勃，突然冒了一句，您最好蹲下看看石头有没有根。石头怎么会有根呢？我立即蹲下一看，大吃一惊，河底石竟然与石河床同时而生，天衣无缝。原来黄河上游河床的河底石都是生根石，大概是由于黄河上游河道陡峭，落差极大造成的。根据资料表明，从龙阳峡到刘家峡，黄河河道每公里平均落差 1.66 米，湍急的河水把那些泥沙和无根石都一带而过了，只有那些根基极深的河底石才成为了河府的主建筑群。老百姓称这块巨石为藏金石。有一位牧民在黄河水段流后的第三天，曾经在底下的这个藏金洞捡到一块价值5000多元的黄金块，卖给了政府。州长指着一块横卧的大鱼形状的巨石说，巨石中间被水切割出一道长长的豁口，越到背水的一面豁口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一个直径1米、深 1.5 米的大圆洞。浪里淘沙，沙里淘金，滔滔的黄河水就是这样把大自然里最珍贵的金子纳入大圆洞中。州长告诉我，黄河断水为青海、甘肃两省沿河的人民提供了淘金致富的好机会，数万农牧民涌向黄河河道捡金采金，4个月的冬闲时节变成了大忙季节。黄河上游的万古河道确实名副其实的黄金河道呀。我们左绕右绕，信步绕到了一个1尺见圆的石洞跟前，洞里结着冰，大约是断水后留在洞里没有流走的黄河水结成的。奇怪的是，冰块竟然不是黄色。州长一本正经地说，这个洞看起来还没有人掏过，花点力气试试您的运气如何。出于探奇，我也一本正经地掏开了洞。幸亏是下午，天气有些暖和，不算太费劲儿，就把一肚子冰给掏了出来，噼里啪啦砸了个粉碎，真是有意思。金子没有，倒砸出一条带有金色的鱼鳞的灰冰鸽子鱼。鸽子鱼，黄河鲤鱼，我们这儿也有灰鸽子金鲤鱼。没等我反应过来，州长如获至宝地捧起那只冰鸽子，看来这个外形像灰鸽子的宝贝是黄河金鲤鱼中最名贵的上乘鱼种，只产于黄河上游湍急的流段，肉嫩味美，历史上曾经作为上贡皇上的贡鱼。多少年来，相传灰鸽子金鲤鱼已经绝迹，想不到在这里被发现了。州长连声夸我在自治州采到了比黄金还贵重的灰�鸽子金鲤鱼。下午3点10分，龙阳峡电站水库的弧形闸门徐徐升起，养精蓄锐了4个月的黄河巨龙出库了。重振雄威的黄河水奔腾咆哮了51个小时，于2月17日下午6时许进入刘家峡水库。黄河之水天上来，我毕恭毕敬地望着黄河之水从积石关喷泻而出，沿着崎岖山谷河道崎岖直下的浑浊水头，掀起3-4米高的浪头，席卷着大量泥沙和许多1米多厚的巨大冰块，在石崖陡壁上冲撞，发出震耳欲聋的雷鸣般的吼声。血浆般的流水

金叶般的流水，我知道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河床托拥着这个民族的血浆，知道了黄金般的色彩下蕴藏着黄金，知道黄河母亲从悠悠的岁月开始之初，就用她的乳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十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五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峰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所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澄澄的颜色了。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溪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武陵山区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我真惊讶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能造就出这样的美景。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三四十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溪峪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活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十几米，宽也足有六七米，雄伟之极，也奇特之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洪荒年代，有那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劈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那荡漾在四周的鸟语蝉声，心都要陶醉了。它使我忘记了登山的疲劳，还有那盛夏的炎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天子山之旅。索西域管理局的小田同志指着下面山坡上的一座石峰告诉我说，解放初期就在那座石峰下面的岩石洞里居住着一个30多岁的独身妇女。她曾经看到每天黄昏有3匹白马到山谷的泉边来喝水。现在这个妇女已经不在人世了，她的儿女也早已在下面的村庄中安了家，但是他们还记得他们的母亲告诉他们的那3匹白马的故事。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确凿的事实。在未经开发人烟稀少的深山中，到今天还有大片人迹未到之地，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动物、植物和奇花异草。这是一片难得的原始的美，它美就美在这原始二字上，美就美在这自然的野趣中。那山，那水，那树，那掠过身边的风，那飘过山边的白雪，甚至那火辣辣的蒸晒着原始山林的太阳，都使人感到它是那么清新，那么飘逸，那么纯真，那么优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仿佛整个的身心都和这绿色的大自然融化在一起，已不复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却又觉得普遍的存在于各处之中。它存在于那苍翠的林海之中，高高的山峰之上，掠过山坡的山峰之内，飘过山巅的白云之中。中午时分，我们登上了天子山顶，一幅更加奇特、更加壮观、更加雄伟、更加迷人的景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简直令人目瞪口呆。高山之上，群山环抱之中，有一片辽阔而深邃的断层，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里的深不可测的盆地，活像一个大湾。但是湾底下面不是水，而是郁郁苍苍、绿得发黑的树木和一座座巍然耸立、奇形怪状的石峰。这石峰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稠密，简直就像一支挤满了山谷的队伍似的，密密麻麻、重重叠叠，使人想起了西安秦墓中的兵马俑，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天兵天将呢。这就是索西域的当地人一再向我们介绍的西海奇观，也就是那种神秘莫测的人间迷宫神堂湾。前几天我

们在十里画廊和百丈峡所看到的景象已经使我们惊叹不已了，而今天在这儿所看到的景象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因为在十里画廊，我们只是顺着狭窄的峡谷仰望那耸立在两旁的山峰和岩柱，而今天在这儿看到的都是从高山上面俯视而延展在我们脚下的辽阔广大苍苍茫茫的一大片海湾。是的，海，用海字来形容这片辽阔的断层地和峡谷是十分恰当的。这的确是一片风林的海洋，它广阔深邃，神秘莫测，数以千计的石峰在那幽深的谷底中密密层层地挺拔高耸，从上面向下看去确实辽阔雄伟壮观至极。这儿是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神堂湾就在这高山之上，它的湾底至少也在海拔600-700米之上。这湾底究竟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因为它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无人能够下去，也无人敢下去。我们只能在崖顶上面向下俯视那深不可测雾气弥漫的湾底，想象着这个神秘的可怕的迷宫。关于这个迷宫有着种种的传说，有的说那下面遍布着猛兽和蟒蛇，有的说每到下雨阴天的时候，那下面就会发出一片金鼓齐鸣人喊马嘶的声音，宛若千军万马在对垒厮杀。尽管这些传闻有些神秘甚至有点可怕，但那景色却是非常壮观和奇美的，正如变幻莫测的大海，因为其神秘的气质更吸引着无数勇敢的人来到这里探索生命的奥秘。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他都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

0: 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
2: 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
1: 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3: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4: 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3: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4: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1: 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5: 听众朋友们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听896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带着耳朵去旅行。假期已经过半了，您是在路上还是正准备出发呢？这个国庆我们把直播间变成了声音旅行团，不用挤高速，也不用排队买票，只需要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让耳朵先来抵达远方。今天我们的旅行地图呢很清晰，以鄂尔多斯为起点，我们去看看草原，看看沙漠，同时呢也会去到陕北，然后呢到宁夏，我们把一座城、一片风景都装进歌里，送到你的耳边。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从鄂尔多斯出发。很多外地的朋友听到鄂尔多斯，第一反应呢就是羊绒衫，但是真正来过的朋友呢都知道，这座城市同时拥有沙漠、草原、湖泊和厚重的人文遗迹，几种完全不同的风景，我们在一条线上就能够全部遇见。国庆来鄂尔多斯，如果你不想去太多人的地方的话，我推荐几个比较相对轻松的选择。首先呢是鄂尔多斯植物园，首届菊花展呢也正在进行中，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成片的菊花海以及古风 NPC 的互动，高空玻璃吊桥免费打卡，适合不想折腾太远的家庭。九成宫旅游区距离东胜市区大约有20分钟的车程，这里呢有玻璃栈道、农家乐采摘园，适合一家人慢悠悠地待上半天的时间。而且呢假期还有民俗表演，具体的时间呢可以来咨询工作人员。同时呢还可以来到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看免费的王牌大戏，抽免费的精美好礼，逛治愈的萌宠园区。来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和海洋馆呢也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吃喝玩乐。

长亭八姐刘正在播出，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那在这里呢，再次来提示准备出发的各位小伙伴，那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轮胎、刹车、灯光等看一眼。如果是新能源车的车主呢，一定要把电充满，规划好沿途的充电站。自驾去山区的朋友，如果说前几天当地下过雨，路上呢也要多多的留意山体的情况，看到碎石、渗水等要减速来避让了。

畅听八九六正在播出，好音乐陪伴各位左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歌曲来送给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不管目的地有多远，只要方向对了，路上就是风景。

畅听八九六正在直播，我们这一时段呢，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那其实提到鄂尔多斯的旅游啊，少不了的是响沙湾，也是鄂尔多斯最响亮的一张名片了。它在库布齐沙漠的东端，距离市区大概有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10: 欢迎回来，畅听89.6正在播出。我们刚才呢给大家推荐到的鄂尔多斯的一些旅游目的地，那当然少不了鄂尔多斯草原也是不错的选择，位于杭锦旗，距离东胜呢开车也不是很远。国庆假期呢有蒙古族的歌舞表演、骑马射箭、草原卡丁车等项目。那也要提示大家，草原上的风还是比较大，带好防风的外套。喜欢越野的朋友呢，可能也会选择来到七星湖，位于库布齐沙漠的腹地。七个湖泊像北斗七星一样排列在沙漠当中，湖水清澈，周围呢是连绵的沙丘。这里的游客呢要比响沙湾少，更适合想来安静的看风景的朋友。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到准噶尔旗，那准噶尔大合集准超拔金秋文旅融合体验活动，国庆七天呢也是锦城联动全域狂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首先呢是准噶尔旗 One Night 街区水上舞台美济长河里夜未央文化街区，准噶尔之眼美济宴水上飞机居民融合文化会客厅，准噶尔广场以及准噶尔旗各 A 级景区。以上我们提到的活动的地方呢，每天都有不同的精彩内容，比如说有这个水上舞台曼汉调四季谣，还有呢水上舞台的实景剧印象准噶尔小甜瓜大舞台直播演出等等。美济长河里夜未央文化街区主街区呢是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水上乐园加油乐园的欢乐不停，街区全员 NPC 在指定的时间段会出动，国潮古风的互动诗词打卡，还有机器人舞蹈舞狮，古代四大美女歌舞，街头魔术，卡通机甲战士，随机合影送礼

我们再来看每季长河里夜未央文化街区的西门广场青春市集。那在这里呢，也是有青创好物、烟火美食、互动体验、青年潮流聚集地。每季长河里夜未央文化街区的南广场丰收节会场呢，在这儿有农畜特产展销，地道的美食品鉴，感受丰收的喜悦。在每季长河里夜未央文化街区长河茶熏酒吧，那在这儿呢会有儿童剧的演出以及脱口秀的表演。银钻圆形广场篝火舞会，那会有马头琴、呼麦乐队明月专场。在准格尔之眼美季宴啊，这里呢会有沉浸式的创意美食演绎、高空观景、天空酒吧、特色宴席的体验。

那在整个二级呢，还有全域网红直播活动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在这里呢，有二大爷、小甜瓜团队开展的直播引流，在各会场、演艺现场、景区、旅游线路设置了全覆盖的直播点位，达人探店、直播带货、全网的话题引流，打造了线上的流量阵地。所以呢，这个国庆节来整个二级狂欢吧。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当城市的喧嚣打破宁静，当心灵的港湾渴望归航，在这里总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亮。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每一次播放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颗孤独的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畅听八九六，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9.6 正在播出的畅听896国庆特别节目，带着耳朵去旅行。让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让耳朵先来抵达远方吧。这一时段呢，我们把视野拉远一点，看一看耳朵四周边有什么好去处。如果大家有2天的时间呢，可以串起一条

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红碱闹，中国最大的沙漠淡水湖，就在鄂尔多斯大草原和蒙古苏沙漠的交汇处。大家可以想象啊，一边是连绵的沙丘，一边是辽阔的草原，中间嵌着一汪碧蓝的湖水，这样的反差感非常的震撼。湖水蓝的不像西北，湖边沙滩柔软，可以骑马坐游艇，而且呢，在这里还有昭君出塞的历史传说来加持。站在湖边，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草香，整个人呢都会安静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距离红碱淖只有18公里的尔林吐塔草原，这里呢没有那么的商业化，骑马骑骆驼看蒙古族歌舞表演，吃一顿地道的蒙古族风味，适合想要体验原生态草原的朋友。草原上的风比较大，带好防风的外套，早晚的温差呢也比市区要来大一些。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宫格沟丹霞地貌，那这里呢也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峡谷的红色岩层在夕阳下像燃烧的绸缎，纹理特别的漂亮，而且呢这里游客不多，拍照呢也不用抢机会。峡谷里还有仿真的恐龙模具，孩子们可以一边玩一边来学习地质知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这里还没有完全的开发，千万不要进入未开放的区域。

那在这里呢，还要提示大家，跨省自驾呢，一定要提前的查好路线和天气。高速免费通行期间，车流量大，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不要疲劳驾驶。那也要特别来提示，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呢，不能够脱手脱眼。辅助驾驶不等于是自动驾驶，驾驶人呢始终是责任主体。当然，还有来到这个山区的啊，也一定要来注意山区道路谨慎会车，隧道内呢注意观察信号灯。驾驶时长超过了2个小时，也一定要进服务区来休息一次。

畅听896正在播出，欢迎您的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陪伴各位左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思路》。

0: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1: 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0: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1: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2: 欢迎回到节目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9.6 正在播出的畅听896节目。我们刚才呢在节目中带大家去往了陕蒙交界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推荐一个鄂尔多斯自驾游客非常喜爱的跨省目的地宁夏银川塞上江南。银川呢是坐落在贺兰山下，黄河缓缓流过这一片土地，一边是西北群山大漠的雄浑，一边是河湖湿地的温婉，两种气质融合在一起，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塞上风光。

第一站我们先来到的是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呢是无数经典电影的取景地，大话西游、红高粱都在这里拍摄，古朴的古城墙、老院落、西北老街充满年代故事感，走在街巷之中仿佛呢瞬间走进了电影画面，也是很多游客拍照打卡的首选。然后呢就是西夏王陵，也被称之为是东方金字塔，一座座古老的陵塔矗立在旷野之上，背靠贺兰山，历经千年的风雨，站在这里感受曾经西夏王朝的繁华与沧桑，厚重的历史扑面而来。

说到银川旅游，怎么能够少得了沙湖呢？一半湖水，一半沙漠。秋天的芦苇随风摇曳，水鸟栖息，湖水清澈，沙山金黄，沙与湖相伴，景色非常的独特。那出门旅行呢，还少不了的是美食。银川的滩羊手抓肉，肉质鲜嫩，还有地道的八宝茶、凉皮，各种西北的特色小吃。游玩一天之后，坐下来品尝当地的美食，旅途幸福感直接拉满。

从鄂尔多斯自驾到银川属于两日优选的线路，那大家在出发之前可以提前的规划好路线，查看实时的路况，提前来预定住宿，特别是在假期期间呢，房源紧张，避免找不到酒店。贺兰山巍峨耸立，黄河缓缓流淌，塞上风光，值得我们奔赴。节目正在播出，在这里呢也再次来提示大家，出行的路上注意稳驾慢行，平安出行。特别是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行驶在高速道路上，我们也来提示大家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很多人堵车的时候呢也会抱着侥幸的心理开到应急车道上超车或者是停车。应急车道呢就是生命通道，一旦发生事故，救援车辆需要从这里通行，占用应急车道呢不仅会面临着处罚，而且更会耽误生命的救援。同时呢，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节假日车辆密集，切记超车、强行加塞、频繁的变道，平稳的驾驶，耐心等待，宁慢一分钟也不抢一秒钟。还要来提示大家，安全带呢要全员全程佩戴，不管是主驾、副驾还是后排的乘客，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带小朋友出行，务必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千万不要把孩子抱在怀里乘车，一旦急刹，风险极高。再次来提示大家，拒绝疲劳驾驶，连续开车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及时的驶入服务区，下车走动休息。长途出行呢，我们最好两名司机轮换驾驶。

好，各位听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风景再美，平安永远是第一位，我们也愿所有自驾出行的听众一路畅通，平安抵达目的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门电视剧，不同的影视作品配乐又各有各的特色，而那些经典的影视金曲，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哼唱几句。影视剧和影视剧的音乐往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这就是影视金曲的魅力。它们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前奏一响，时光倒流，那些看过的剧、爱过的人、走过的路全都回来了。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影视剧当中的歌曲，不妨接下来我们听听看。第一首歌，叶丽仪《上海滩》，这是同名电视剧《上海滩》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几乎是80年代港剧在内地影响力的缩影，旋律和歌词完美呼应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它也曾经被评选为十大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之一，传唱度之广不言而喻。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83版《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主题曲，前奏一响就是一代人的武侠记忆。这首歌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武侠歌曲的经典符号，拥有极高的传唱度和持久的生命力。

音乐导航，经典的影视金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出自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将江湖侠义的豪情诠释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难以超越的武侠音乐巅峰，更是被评为了十大时代难忘电影金曲。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经典的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这部剧和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暑假记忆，被称之为乐华乐坛传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同样，这首歌也是十大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之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经典的影视剧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片尾曲《当》，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句歌词随着《还珠格格》的爆红而家喻户晓，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声笑语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我们的一笑堂继续为您介绍马季先生和他的马派相声。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叫王金龙与祝英台，一起来听听。
1: 哟，上这儿演出来了
2: 啊？可不是吗？
1: 你到哪儿演出我老追着。
2: 再说您爱听啊？
1: 是文艺我都爱好。
2: 是啊。
1: 哎，
2: 哦，
1: 特别是爱好京戏。
2: 哦，京戏您最爱好。
1: 我在我们厂里也是个业余京剧团的演员呢。
2: 哦，怎么说您是经常演出啊？
1: 不，在我们厂里啊，
2: 嗯，
1: 搞这个京剧活动有一些困难。
2: 怎么不够条件呢？
1: 条件没有
2: 啊。这么说挺好，有什么困难呢？
1: 他有人不支持啊。
2: 谁不支持啊？

0: 我们那工会主席，你比如上次我们排一出戏
1: 啊，什么戏呀？
0: 文昭关。
1: 哦，文昭关。
0: 对对对，
1: 这是一出老生戏呀。
0: 是啊。
1: 这里头有您吗？
0: 我的伍子胥啊。
1: 哦，您是正宗老生。
0: 哎。
1: 哦，这。
0: 我出来不有这么几句唱吗？
1: 哪几句？
0: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棍又尖，腰中网挂三尺剑，不能报全父母冤。
1: 不错，有这么一段唱啊。
0: 我们刚排的这个地方
1: 啊，
0: 工会主席过来了。
1: 哦，
0: 你等会儿再排。
1: 嗯，
0: 你刚唱这是什么词儿？
1: 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0: 过了一天又一天
1: 啊，
0: 跑这泡来了。
1: 泡、啊？这叫什么话呢？
0: 不行，这戏不能排。
1: 怎么
0: 不让排？
1: 这戏他不让唱了
0: 啊？
1: 那就改吧。
0: 就是我们改了另外一出戏啊。
1: 又排一出什么戏啊？
0: 改成这个盗御马。
1: 哦，连环套。
0: 对对对，
1: 这出戏没您什么事。
0: 有我。
1: 您那谁呀、啊？
0: 我窦尔顿。
1: 花脸您也行啊？
0: 凑合着来。
1: 您这客气，您多才多艺。
0: 我出来不有这么一句唱吗？

0: 哎，有这么一句啊，
1: 刚唱到这儿他又过来了。
0: 哦，
1: 你们唱这是什么词儿？
0: 享酒宴摆就在聚义厅上，
1: 酒宴，
0: 哎，
1: 大吃大喝
0: 大，
1: 嗯，像话吗？嗯，
0: 看这意思，你们这工会主席啊，
1: 嗯，
0: 对于这个文艺活动啊太不重视了。
1: 哎，可有时候他也重视。
0: 什么时候啊？
1: 有任务的时候啊。
0: 有任务为赶任务。
1: 哎，前些日子上级下了个指示，让各个车间准备文艺节目，参加全场的一个文艺大汇演。
0: 那么你这个经常没有排练过，到这时候晚出拿什么节目啊？
1: 着急了。
0: 那有不着急的，
1: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0: 啊，
1: 那简直跟布置任务一样。
0: 哦，
1: 来来来，大家坐一坐，坐一坐，一会儿就完啊。哎，一车间你们准备两个节目，你们出段相声怎么样？
0: 相声
1: 啊，出段相声，你们再来一段，来一段单弦啊，凑合唱。来来来，你们俩节目啊。
0: 好，
1: 二车间你们人少是吧？
0: 嗯，
1: 你们，哎，你们来那小铁锹独奏啊。
0: 什么叫小铁锹独奏啊？
1: 歪着脖子拉那个。
0: 哎，那叫小提琴。
1: 他瞧着他翻过来就像铁锹。
0: 好啊。
1: 哎，马季，你们这车间来出大戏啊。
0: 大戏？
1: 我说你让我们来什么戏
0: 啊？啊，
1: 来什么戏啊？就来那个过了一天又一天呢。
0: 啊，来这文昭关。
1: 我说不行啊，说这出戏我们没排成啊。
0: 是啊。
1: 哎呀，这改戏改戏。
0: 那改什么呀？
1: 你们唱那个。
0: 哪个？
1: 唱那个小媳妇打官司
0: 啊。
1: 怎么样？
0: 小媳妇打官司
1: 啊？就是
0: 哪出啊？
1: 仨官儿问一个。
0: 仨官？哎，那叫玉堂春呢。
1: 哎，对了，你们就来那玉堂春怎么样？
0: 哦，让你们唱玉堂春。
1: 我说玉堂春我来哪个呀？
0: 是啊，
1: 你来那窦尔敦呢。
0: 哎啊啊，您那是，
1: 嗯，
0: 玉堂春里头有窦尔敦呐。
1: 就说中间做那个薄面书生，
0: 那叫王金龙。
1: 哎，对了，你就来那王金龙怎么样？
0: 这位是全不懂。
1: 我说我能来王金龙，没人来苏三呢。
0: 对了，
1: 你让小王给你凑合一个嘛。
0: 哦，
1: 小王不是女的吗？让他来。
0: 小王是唱旦角的
1: 啊，上海人。
0: 哦，
1: 唱的还不错。
0: 是啊，
1: 没事老唱。
0: 哦，
1: 两兄

0: 唱呗。
1: 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别唱了。你们唱的不是京戏《玉堂春》吗？
0: 啊，
1: 这是唱越剧的，那哪行啊？
0: 临时突击，
1: 现排，
0: 哎，
1: 行吗？
0: 还不错，突击了一个时间呢，总算给突击出来了。
1: 可真不容易。
0: 哎呀，这戏排的这个热闹，
1: 怎么热闹啊？
0: 怎么热闹啊？
1: 啊，
0: 我去谁呀、啊？
1: 你去的是王金龙啊？
0: 那小王老管我叫梁兄啊。
1: 啊，怎么？

0: 串词儿啊，
1: 就是啊，哎，前半宿是串词儿
0: 啊，
1: 你等到后半宿啊，哎，就好了，
0: 这戏啊就陪熟了，
1: 全睡着了，
0: 哎，睡了。
1: 你想啊，突击那么长时间，谁受得了啊？
0: 是啊，
1: 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没什么
0: 哦，
1: 那个老王实在受不了了，
0: 老王。
1: 去崇光道那老王
0: 哦，
1: 今年都50多岁了，
0: 岁数大了，
1: 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0: 啊，
1: 排这么长时间的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直闹肚子
0: 哟，
1: 他一会儿一上厕所
0: 那好嘛，
1: 有时候蹲那儿他还出不来，
0: 出不来了，
1: 哎，总算给排出来了，
0: 呵，真不容易。
1: 第二天下班之后我们就参加演出，
0: 哦，就演出了，
1: 头了都是比较简单的节目
0: 哦，
1: 哎呦，一段相声
0: 是
1: 单弦儿，
0: 哎，
1: 小合唱，
0: 对，
1: 有一舞蹈，
0: 哦，
1: 最后是我们这出大戏，
0: 哦，大咒就这出《玉堂春》，
1: 对，
0: 嗯，《
1: 玉堂春》一开始呢是由我扮演这个王金龙先上来，
0: 是啊，
1: 出来之后念引子，
0: 对，
1: 都是这样的
0: 啊，哦，怎么样？
1: 伟峰。

0: 开。
1: 你瞧这还一摞呢。
0: 对，
1: 哎，
0: 然后我往后面一坐，
1: 对，
0: 红蓝袍上场，
1: 是喽。
0: 这时候苏三在幕后叫板，
1: 啊，
0: 呼啊，
1: 对，
0: 出来唱四句，
1: 哎。
0: 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来至在督察院，举目往上观，
1: 哎，
0: 两旁的刀斧手，吓得我胆战心又寒。
1: 不错，
0: 苏三此去，好有一笔。
1: 哎，笔作何来？
0: 哎，崇公道的词儿。
1: 哎，这句词儿重要。
0: 哎，崇公道问完之后呢，
1: 嗯，
0: 苏三接着唱，
1: 啊，
0: 鱼儿落网，有去无还。
1: 不错，
0: 这样一唱不就对了吗？
1: 是啊，
0: 我们那天可不是这么唱的。
1: 哎，那么那天你们怎么唱的？
0: 我跟你学学，
1: 你学一学。
0: 苏三呢，就唱的这个地方，
1: 哪点儿？
0: 苏。

0: 什么意思？
1: 送三夫去朋友一臂。
0: 我他这找什么呢？
1: 他找崇公道呢。
0: 崇公道哪儿去了？
1: 闹肚子要上厕所了。
0: 嗨、
1: 哎，你怎么？
0: 这时候上厕所了，
1: 就是啊。这苏三在这一想，这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
1: 这我不能愣在台上啊。
0: 是啊，
1: 他当时一着急
0: 啊，
1: 哎，两兄，
0: 怎么两兄又出来了？
1: 他把梁祝这词儿想起来了。
0: 你说这多糟心呢、
1: 啊！我一听就不对了。
0: 是啊，
1: 怎么了？我是王金龙啊。
0: 啊。
1: 怎么管我叫是梁兄了？
0: 说的是啊，
1: 把词儿忘了，
0: 词儿忘了，词儿忘了，你提拔提拔他呀？
1: 就是啊，
0: 对吧？
1: 当时仗着我舞台经验丰富，
0: 怎么样？
1: 一拍惊堂木，
0: 哦，
1: 嘟，壮志邪敌苏三，寇臣两兄，分明水雕谱。
0: 哎，你给他提醒过去了，
1: 哎、这是大茬了。啊，请大人用心。看哪张，
0: 好嘛，全用上了。
1: 苏三在底下一听不对了，
0: 嗯，
1: 哎呦，我细看了，那能刚两岁把字音给唱出来了、
0: 啊、这说什么呢？
1: 说的是上海话
0: 啊。
1: 我怎么把梁祝这词儿给唱出来了？
0: 哎呦，自己知道错了
1: 啊，
0: 那就赶紧改过来吧。
1: 改什么呀？他想不起来了。
0: 你这多糟啊。
1: 他一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0: 怎么样，
1: 我就唱梁祝那段楼台会得了。
0: 唱梁祝了，
1: 冲我一叫板，
0: 嗯，
1: 两兄

0: 两兄亲，
1: 这是让你唱了。
0: 我唱什么呀？我唱，我这王金龙管得着楼台会的事儿吗？
1: 那你也不能不管呐，
0: 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0: 我又一拍惊堂木。
1: 嗯。
0: 本愿问你谋死亲夫一案，你这楼台相会之事么？阿拉不晓得。
1: 嗨、哎。词儿啊，这是
0: 我也不知道什么词儿了。这时候红袍说了一句话，好了。
1: 哦，说什么？
0: 啊，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
1: 哎，他给提不出来了。
0: 蓝袍大剧场又坏事了。
1: 说什么呀？
0: 这楼台相会之事么？也要问。
1: 哎，啊，他又给带过去了。
0: 如此说来，审得的，
1: 审得的，
0: 问得的，
1: 问得的，
0: 审哪？
1: 审哪？
0: 问哪？
1: 问哪？
0: 啊啊！讲，
1: 还讲呢？
0: 哎呀，这戏唱的这个热闹哦。
1: 那是热闹啊。
0: 台底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那是啊，
0: 直嘀咕呀、啊。
1: 哦，
0: 哎哎，二哥，嗯，这是这什么戏呀、
1: 啊？
0: 嗯，什么戏？《玉堂春》呢？
1: 是啊，
0: 《玉堂春》不对呀、啊。
1: 嗯，
0: 那梁兄干嘛来了？
1: 说的是啊，
0: 那位不知道，他还给他胡讲呢。
1: 啊、
0: 嗯，梁兄干嘛来？这你不知道
1: 啊？怎么意思？
0: 当初这个梁山伯跟这个苏三，
1: 啊、
0: 嗯，他们也谈过恋爱。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儿正说着呢，后头站起一小伙子来、
1: 啊、
0: 哎，二位二位，你们说什么呀？
1: 嗯，
0: 是听你们听人家的。
1: 对啊，
0: 你们不明白，你们好好听着嘛。
1: 哎，
0: 你们是这会儿不明白。
1: 是啊，
0: 等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1: 就明白了，
0: 更糊涂了。
1: 是糊涂了，连我都糊涂了。
0: 苏三一想，这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我也不能愣在台上啊。
1: 对啊，
0: 低头一看，有了。
1: 什么事？
0: 工会主席在台底下坐着听呢。
1: 啊，
0: 你想我都这样了，都出了汗了，你还在底下听呢？
1: 那怎么样啊？
0: 干脆我实话实说得了
1: 啊！
0: 我怎么上的台，我全给你唱出来
1: 啊！把他的经过要唱一唱
0: 啊！
1: 啊，怎么唱的？
0: 还是用越剧的调、
1: 哦、
0: 用北方字唱出来的。
1: 还是越剧，
0: 冲我一叫板
1: 啊！怎么唱的？
0: 大人，
1: 嗯。

我这里要想推辞有困难，临时匆匆把戏拍，因此上内容有了大更改。

0: 什么呀？
1: 恋爱。
0: 黄金龙跟祝英台谈恋爱呀、
1: 啊？是那苏三也不干呢。
0: 你这多闹得慌啊！
1: 可我这么一想，这不能赖小王。
0: 那么怨谁呀、
1: 啊？怨工会主席呀、
0: 啊！
1: 他不应该硬拉人家上台呀、啊？
0: 对呀、
1: 啊。你让人家小王在台上，这怎么办呢？
0: 是啊，
1: 干脆拿工会主席找个下台阶得了。
0: 哦，怎么样？
1: 我一拍惊堂木。
0: 嗯，
1: 如此说来，倒是工会主席的不是了。
0: 嗯。
1: 小王在底下还大茬呢，
0: 说什么呀？
1: 是啊，来，见工会主席，请上城来。
0: 哦，要请工会主席呀、
1: 啊？哎，我请他，我跟他谈谈呢。
0: 是啊，
1: 四个龙套下来就请这工会主席去了。
0: 哦，
1: 一看找不到他了，一个龙套赶紧上来就报报，启禀大人，大事不好了。啊，胡世京，哇，
0: 工会主席人走了，
1: 他走了，
0: 正式
1: 来代骂巡长。
0: 你找他干什么呀？
1: 不找他我怎么下台呀、啊、
0: 对呀、啊。
2: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马季于是由的王金龙与祝英台咱们欣赏完了。马先生的相声啊，应该说他呢非常的幽默风趣，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艺术工作者，他身上啊还真没有啊老年间这个曲艺界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哎，就是说没有什么江湖习气，这个特点在相声圈里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同时他又非常的尊重传统，马季学习传统的相声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返本初心，发展新相声。好了，说一段听一段，给您带了个小段狗熊大象，来自马季于世友。
1: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4: 你们家有什么事？
1: 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
4: 是吗？
1: 嗯。
4: 什么事？
1: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4: 哦，什么不良的倾向？
1: 不知道，
4: 没听说过呀。
1: 严重的教条主义。
4: 是吗？
1: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4: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1: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啊、
4: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1: 六岁了。
4: 六岁？
1: 嗯，
4: 我听着话都新鲜。
1: 怎么了？
4: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1: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
4: 啊，你说说吧。
1: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4: 嗯嗯。
1: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4: 那是他爱看的。
1: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4: 嗯。
1: 晚上我要上班。
4: 哦。
1: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嗯，不回家。
4: 嗯。
1: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4: 嗯，
1: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4: 那你就给他买吧。
1: 不能买啊。
4: 为什么呀？
1: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4: 对了，
1: 是吧？
4: 那怎么办呢？
1: 接着哄他呀。
4: 嗯，
1: 我说你想吃糖啊。
4: 嗯，
1: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4: 啊，你给出四道题。
1: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4: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1: 很简单。
4: 嗯，
1: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4: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二道题呢？
1: 晚上天上有什么？
4: 第三道题，
1: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4: 第四道题呢？
1: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4: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1: 是你好答呀？
4: 嗯，
1: 你多大个子了？
4: 对，
1: 我弟弟才那么高啊。
4: 嗯，
1: 出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4: 嗯，
1: 可他一人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4: 咋的不知道。
1: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4: 啊，
1: 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4: 嗯，
1: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四道题，回去说答案来给我买糖吃了。哦，给你出四道题呀、
4: 啊。
1: 啊。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了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嗯，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0: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
4: 太会了。
1: 第二题问的什么呀？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4: 对呀、
0: 啊。星星月亮。
1: 第三题问的什么呀？那问咱家谁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0: 大哥二哥。
1: 最后问的什么呀？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那么你看见什么了？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0: 狗熊大象。
4: 好，全告诉他了。
1: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4: 背词儿啊？
1: 他恐怕忘了。

0: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1: 哎，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0: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砸上来了。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1: 怎么着
0: 全砸上来了？一定有人告诉他。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0: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1: 调开了？
0: 哎，
1: 怎么调开了问？
0: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1: 哦，这样问的。
0: 我说你全答上来了。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烧饼油条。
1: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0: 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星星月亮。
1: 嚯，那也嚼不动啊。
0: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大哥二哥。
1: 嘿，
0: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1: 全乱了。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先生的小段狗熊大象我们欣赏完了，一笑堂上半时段呢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球进。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身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我们说马先生呢，可以说首创了歌颂型的相声。上半时段也跟您说了，相声评论人张乐天说他的歌颂体富于韵律，听这个现场录音呢，连观众的乐都是有节奏的。特别举了个例子啊，刚才我说了，不知道朋友们记住没有，就是像他的一个歌颂型相声代表作呀，《游击小英雄》，什么地方谈正事儿，什么地方应该助兴，哪儿插一首歌，这种编排啊非常的绵密，鬼斧神工。说到这个游击小英雄，可能很多朋友啊还不熟悉，这是在特定时间段呢编排的一个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作，咱们就听听这段游击小英雄。

0: 文，站住！干什么呢？
1: 来演出的。
0: 你从哪儿来啊？
1: 从团里来啊。
0: 到哪儿去啊？
1: 就到这儿啊。
0: 你有路条吗？
1: 路条？没有。
0: 没有路条
1: 啊？
0: 肯定不是好人。来人呐！
1: 我说你干嘛呢你？
0: 我正在回忆我们当年儿童团时候的战斗生活呀。
1: 我说怎么要查路条呢？
0: 1943年呢，在我们冀东一带，抗日的烽火是熊熊燃烧。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指引下，打的鬼子兵是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1: 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0: 对，为了配合八路军广泛的袭击敌人，我们村党支部决定把儿童团组织起来。
1: 儿童团也是一支抗战的有生力量。
0: 是啊，这个消息一传开呀，全村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啊，
1: 都很高兴，
0: 所有的儿童都跑去报名去了，
1: 都要参加儿童团。
0: 老村长，我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扛起枪来打鬼子兵，为咱天下穷人报仇啊！
1: 好样的。
0: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我要拿起红缨枪保卫家乡啊！
1: 行啊。
0: 老村长，我也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保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1: 啊！都争先恐后的报名啊！
0: 我一瞧，我也赶紧的去吧。
1: 你去怎么说呢？
0: 老村长，我跟我弟弟一块报名参加儿童团，你批准我吧，我那
1: 怎么了？
0: 我弟弟没批准呢。
1: 为什么没批他呢？
0: 说他岁数稍微小一点。
1: 哦，今年十几了？
0: 今年4岁了。
1: 4岁
0: 啊。
1: 那也太小了。
0: 儿童团组织起来之后
1: 啊，
0: 老村长王大爷指定让小牛担任我们团长。
1: 哦，小牛当团长。
0: 我一听说小牛，我高兴的直蹦高啊。
1: 怎么呢？
0: 诶，怎么小牛啊？小牛。
1: 是啊，小牛怎么了？
0: 小牛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 哦，
0: 执行任务的时候那牛脖子一梗梗，有股子牛劲儿。
1: 哇，
0: 那是我们村的一头小黄牛，过去给地主家放过牛，正巧他还是属牛的。
1: 好嘛，全牛在一块儿。
0: 小牛长得个儿不高
1: 啊，
0: 挺虎实的，那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那小家伙也就40多岁。
1: 40多岁当儿童团团长啊？
0: 怎么了？
1: 年龄大了。
0: 差不多。
1: 差多了。
0: 我问问你
1: 啊，
0: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是啊，30年后的今天40多还大吗？
1: 哦，现在40多呀。
0: 啊，
1: 那就不大了。
0: 那时候也就13、14岁。
1: 那不算大。
0: 你别看年龄不大，那志气可不小。
1: 是啊，
0: 他看到父老乡亲们被法西斯强盗无辜的杀害，在他幼小心灵上埋下颗复仇的种子。
1: 哦，
0: 他决心和爹娘一样勇敢地参加战斗。
1: 那甭问
0: 啊，
1: 小牛的爹娘一定也是老革命了。
0: 那当然了，小牛爹呢是老游击队长，小牛娘呢是妇救会主任，小牛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小牛奶奶是老之前模范，小牛妹妹是他妹妹。
1: 可不是他妹妹吗？革命家庭从小就对小牛有影响。
0: 不仅家庭对他有影响，我们村党支部对这支儿童团是非常关心的。
1: 是，
0: 老村长王大爷抽点功夫就来找小牛来。
1: 干嘛呀？
0: 给我们大家召集在一块儿，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1: 好，
0: 讲革命斗争故事。讲老区儿童团的模范事迹。
1: 有这样的好村长
0: 啊，
1: 小牛的成长就更快。
0: 小牛不仅有个好村长领导啊，还有我们这些好伙伴的帮助呢。
1: 这小牛的伙伴都有谁呀？
0: 有谁
1: 啊？
0: 爆破能手小立春，之前模范小张样，引敌出动的小虎子，巧捉汉奸的小铁蛋，多次立功小交通，挑水送饭大铁桶。
1: 这铁桶也成了小牛的伙伴了。
0: 哎，他和小牛形影不离啊。
1: 啊，
0: 小牛多次带着铁桶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
1: 这铁桶不就是挑水送饭吗？
0: 不只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八路军在村东头打了个漂亮仗，战斗刚一结束，我们儿童团挑水送饭上前线了。
1: 说
0: 到那儿之后，我们组织一个庆功大会，
1: 庆祝胜利，鼓舞士

0: 气。
1: 对，大家伙呼口号表决心。
0: 嗯，
1: 最后呢还出一些小节目连欢一下。
0: 都出什么节目啊？
1: 说相声
0: 啊，
1: 数快板，扭秧歌，霸王鞭，铁蛋吹口琴，我二胡独奏
0: 啊。你们还都带着乐器呢？
1: 没带乐器啊。
0: 哎
1: 啊，
0: 你不说铁蛋吹口琴吗？
1: 是，吹土灶口琴。
0: 什么土灶口琴？
1: 就是一块芹菜叶放在口里头一吹，口琴。
0: 哦，这叫口琴呐。哎，
1: 啊，
0: 那么你那二胡呢？
1: 二胡，一手拿一把胡，一撞，叮，二胡。
0: 两把胡啊，
1: 凡是带响的全能用上。到最后该小牛唱歌了，
0: 该他的了。
1: 小牛说：“铁蛋
0: 啊，
1: 你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0: 干嘛？”
1: 我拿它伴奏唱一段
0: 啊，用铁桶来伴奏，
1: 还真行。
0: 是啊，
1: 小牛一敲桶，还真唱上了。
0: 怎么唱啊？
1: 咚咚。

0: 铁桶啊，还真的当成乐器了、
1: 不仅是这样，小牛带着我们啊，还研究过这个铁桶地雷呢。
2: 用铁桶造地雷啊？
1: 对。
0: 那怎么造呢？
1: 就在铁桶底下焊上一个夹层，里头搁上炸药，用硫酸可以自动引爆，一咣当就炸，所以大伙儿给起个名儿，管它叫咣当雷。
2: 哦，咣当雷。
1: 哎，
2: 那敌人看不出来吗？
1: 小牛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
1: 在桶里头灌上白酒。
2: 哦，
1: 鬼子闻进酒味儿，他就容易上钩啊。
2: 哦，这办法不错。
1: 做好咣当雷之后啊，老村长让我陪着小牛送到鬼子炮楼里头去。
2: 那你们可得小心点。
1: 就是啊，我们俩稳稳当当打着咣当雷，
0: 哦，防止爆炸。
1: 出村走了没两步，让二鬼子发现了。站住！干什么呢你？小牛机警地说：“干什么的？我们赶集卖酒去。”什么？卖酒去？卖酒去？你交税了吗？皇军有命令，不交税的一律得扣下。啊，给你没收了。走吧，走，待会儿取桶来。走，
0: 抢东西都抢惯了。
1: 哎，他这一轰我们俩人，我们当时高兴得直哭啊。
2: 啊啊！什么叫高兴的直哭啊？
1: 那鬼子上钩了，我们能不高兴吗？
2: 干嘛还直哭呢？
1: 假装的舍不得那酒。
0: 啊，这小牛还真行啊！
1: 这鬼子呢，自己稳稳当当把这咣当雷就抱到炮楼里头去了。
0: 哦，那是怕洒了酒啊！
1: 上来一帮家伙就抢啊！你咬一碗，他灌一瓶，眼看酒就快没了。几个鬼子把桶抱起来了，行了行了，这点就是我的了，别介别介，我多少我再来一点，不能给你，我看您那什么，咣当，
0: 怎么了？
1: 他不咣当雷吗？
0: 哦，对呀、啊，一咣当就爆炸，
1: 这一爆炸呀、鬼子炮楼也倒了，据点给他拔了，这群家伙也完了蛋了。
0: 太好了，
1: 你再看我跟小牛
2: 怎么样，
1: 扛起了小扁担，唱着歌我们就回家了。
0: 哦，胜利的凯旋了。

0: 下丢了你的小命儿，你怨谁？你怨谁？
1: 对对对！哇，这小牛还真有两下子啊！哎，不仅是这样，啊，小牛带着这个铁桶啊，啊，曾经配合我们八路军打过胜仗，立过战功啊！
2: 哦，这铁桶还参加过战斗
1: 啊？参加过呀。
2: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有一次，有一小队鬼子兵啊，啊，进村来扫荡来了。小牛一看，这是我们锻炼的好机会。哦，老村长，把对付鬼子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吧。
2: 交给你们儿童团啊！面对着凶恶的敌人，你们不害怕吗？
1: 有什么可怕的呀？要战斗就会有牺牲啊！嗯、我们要向八路军游击队叔叔伯伯们学习。
2: 好啊！你们打算怎么干呢？
1: 毛主席书里写着呢。啊，要用巧妙的方法来迷惑敌人。
2: 用什么办法来迷惑敌人呢？
1: 我们这办法啊，我告诉你啊。
2: 哦，铁桶里放鞭炮，啊，借着铁桶声一听，啊，就跟机关枪一样，啊，对，千万别说出来，啊，我都说出来了。
1: 小牛再三的请战，啊，老支书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嗯，最后批准了我们儿童团的作战方案。
2: 什么方案呢？
1: 由八路军和游击队做后盾，哦，在背后掩护，儿童团出面巧斗顽敌。
2: 好，
1: 这时候小牛马上布置任务，啊，前面几个人。让土，
2: 让土干嘛呀？
1: 让鬼子看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
2: 是啊，
1: 后头剩下一些人呢，啊，掐着脖子就喊上了。
2: 哎，干嘛掐着脖子喊呢？
1: 你别让鬼子听出来全是小孩啊！
2: 哦，对呀，
1: 啊，冲啊，杀呀，别让鬼子跑了啊！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哦，真跟机关枪差不多。
1: 鬼子一听吓坏了，啊，唰，全握倒了。翻译官赶紧跑过来报。八路军杀声震天，火力加强，看样子要包围我们。啊，八路军要包围我们，不要害怕，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撤退，回家。
2: 回家呀，吓跑了。
1: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一报告，吉田有点火了。
2: 他说什么呢？
1: 你们杀了八路的大，八路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调虎离山，引蛇出洞，瓮中捉鳖，他关门打狗啊！
2: 他还真有点体会。
1: 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在此扫荡。
2: 哎，这回你们怎么对付呢？
1: 小牛带着我们已经隐蔽起来了。哦，就留下一个大铁桶挂在树上了，在那儿诱惑着敌人。
2: 这回敌人更摸不着头脑了。
1: 这帮鬼子进村之后，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吧。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
2: 在什么地方？
1: 在树上挂着。
2: 嗨，树上挂机关枪啊！
1: 鬼子小队长一听就明白了，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我要摘下来。哇，
2: 怎么了？
1: 地雷又爆炸了，
2: 炸得好，
1: 死的死，逃的逃啊！嗯，剩下几个活的回去一报告，吉田气炸了肺。
2: 这回他怎么办呢？
1: 狗急了跳墙啊！
2: 干嘛呀？
1: 他要第二天亲自出马，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进行扫荡。
2: 这回来的还真不少啊！
1: 来的人越多越好。
2: 怎么呢？
1: 到了真正该消灭敌人的时候。
2: 是啊，
1: 头天晚上我们八路军得到小牛的报告，觉得战机已经成熟，立即就开进村子，预先都埋伏好了啊，配备好轻重机枪，就等着敌人上钩了。
2: 那么敌人来了没有呢？
1: 来了，天还没亮就来了。哦，要说这帮敌人胆子够大的。哪有机关枪他就往哪儿冲啊。
2: 哦，他还以为是铁桶呢。
1: 就是啊，有一小鬼子冲着冲着发现情况不对，马上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关枪。什么机关枪？机关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冲。我们大部队一看时机已到，当时一声命令，打，所有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的鬼子是人仰马翻，当时给吉田都打晕了。哎呀，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
2: 好嘛，还铁桶了。
1: 他也顾不了别的了，赶紧骑着马往城里头逃跑吧。
2: 要跑啊！
1: 哎，骑着马之后，啪啪啪，三鞭子，马没动地方。
2: 这马为什么不动呢？
1: 给他吓得骑石碑上头了。
2: 好，都吓晕了。
1: 这时候，小妞机警的一个箭步窜上去，这枪不杀。你再看吉田，哎，叫就叫吧。
2: 抓活的了。
1: 小妞说，看见了吧，啊，儿童团也不是好惹的，靠你的洋枪洋炮挽救不了你侵略者彻底失败的下场。
2: 这就是人民战争的威力。
1: 走吧。 挑着铁桶跟我走。
2: 走吧。
1: 说什么集铁也不敢挑儿童团这桶。
2: 为什么呢？
1: 他怕里头有逛灯雷呀。
2: 是啊。
3: 好，听众朋友，一段游击小英雄我们欣赏完了。这就是马先生的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代表作的歌颂型相声。游击小英雄呢，应该说这个编排啊是非常合理非常绵密的。那么当然了，他受这个当时的一些特定的环境的局限，但是马季先生也表示过，对于歌颂型相声的创作我是终身不悔。其实呢，马先生除了发展新相声呢，在传统相声里啊也下过很多的功夫。马季刚出道的时候，有人送了一外号，叫什么，叫小侯宝林。您想啊，要不是传统相声登峰造极，是吧，能给他这么大的名声吗？马季啊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相声都是从这个传统相声里来的。你比如我们说的新地理图啊，就是从这个老段子传统段子地理图里来的。有个体育题材的相声叫3比0，这是从传统段子数来宝借鉴过来的。五官争功，您如果熟悉相声的朋友啊能听出来，他这里面有传统相声六畜兴旺的一个影子。所以马先生呢应该说

0: 它是啊，传统相声、新相声两不耽误，都是登峰造极。当年进了这个中国广播说唱团的时候，没用两三个月，人家的经典名段《打电话》就在全国叫响了。这个啊，绝不是说讨巧得来的，而是有深厚的传统相声的基础。说到打电话，咱们就欣赏一段马季、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电话》。
1: 电话人人都会打，
2: 可不是吗？
1: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2: 是喽。
1: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2: 哦，
1: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2: 打什么公用电话？
1: 就是啊。
2: 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1: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2: 什么事啊？
1: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2: 就这事啊？
1: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2: 是啊。
1: 我给他算了算
2: 啊，
1: 连来带去他打了俩多小时。
2: 就这点事打两个多小时？
1: 就是啊。
2: 好嘛，
1: 我给你学学啊。
2: 怎么打的？
1: 拿起电话来。
2: 嗯。
1: 喂喂，怎么不说话？哎呦，拿到了。嗨，
2: 这个
1: 喂。
2: 嗯，
1: 哎呀，通了。
2: 嗯，
1: 喂，你电话是4局5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2: 你瞧这俩号码啊。
1: 喂，
2: 嗯，
1: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2: 嗯，
1: 哎呀，嗯，不是老胡。
2: 我没听出来。
1: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2: 嗨。
1: 嗯，不是老刘，
2: 还不对呀、
1: 啊？哦，你是耗子，
2: 耗子，
1: 那人外号叫耗子，
2: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1: 耗子，有意思、哎，
2: 嗯，
1: 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2: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1: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2: 那他哪知道啊？
1: 不知道你猜猜。
2: 猜。
1: 猜不着，使劲猜。
2: 使劲猜。
1: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人家吧。
1: 我姓骆，我叫啰嗦。嗯、
2: 你是够啰嗦的。
1: 哎，对对对，是我。
2: 嗯。
1: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
2: 哦。
1: 嗯。喂，她是女的。
2: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1: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要唱。嗯，瞧什么？
1: 你们几位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啊？
1: 等着打电话的。
2: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2: 啊、你让人那边打去。
1: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4个钟头差不多。
2: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1: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2: 你甭提这名了。
1: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哎，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2: 净是废话。
1: 讨论吗？这不讨论。
2: 人家没事嘛。
1: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2: 嗯。
1: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10排3号5号，咱俩挨着。
2: 对，
1: 嗯，票价8毛1张的。
2: 哦，
1: 我买2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2: 他这报账呢？
1: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2: 怎么又让人猜呀、啊？
1: 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2: 对了，
1: 哦，对，
2: 不对，你乐什么呀？
1: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2: 你告诉人家吧，
1: 歌剧，哎，
2: 什么戏？
1: 刘三姐，
2: 好，刘三姐，
1: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2: 嗯，
1: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2: 学一学。
1: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2: 行了，你来吧。

0: 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时候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郭启儒和说的相声《打电话》，我们欣赏完了。今儿的一笑堂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十二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三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

0: 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2: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7: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楠告诉记者，
9: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8: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0: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8: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1: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了，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

0: 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2: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4: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3: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5: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厅长的时候平民服。
3: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6: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3: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7: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3: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8: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3: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4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4: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5: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7: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6: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

0: 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禾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多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特别策划听见风声，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3: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
4: 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5: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6: 剩下的就明天。
3: 剩下的明天，
4: 有雨的话，只有收割，收割了拿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7: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4: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几十斤给抢起来，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就过来。
7: 又是催机器的。
4: 对，除了15万。这个中稻收获季。 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 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8: 不是，吃了再走吧。
4: 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好，好，好了，辛苦你们了啊。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
8: 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9: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4: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10: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 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5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
11: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 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2: 中国代表团入场。
13: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

0: 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0: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4: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3: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4: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5: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

0: 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供给侧发力，我市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准格尔旗消防指战员坚守一线，以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5: 沙地种出。

0: 金棒棒，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长白山要节水增收，拓宽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我市抢抓假日消费契机，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做强大宗消费，激活夜间经济。通过发放消费券，政企联动打造一体化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江晨烨的报道。走进鄂尔多斯新能源汽车销售产业园，多款新能源汽车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选车试驾。依托消费券分层补贴促消费行动，购车补贴、购置税补贴、商家让利等多重优惠叠加，让汽车消费持续走热。消费者蒋海霞：
1: 你看，有这个购置税补贴，还有这个金融补贴吧。哎，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电车出行不仅是方便，而且是就是性价比很高。
0: 大宗消费热度走高，家电消费同样火热。依托以旧换新绿色家电补贴政策，不少市民趁着假期选购智能节能家电。准格尔旗居民王美琴：
2: 线上线下对比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还是咱们线下面门店比较合算，因为咱们又有那个国补，然后还有这个以旧换新活动，然后能给自己省不少钱。
0: 夜幕降临，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区、东胜区嘉泰夜市等商圈热闹起来，特色美食、文创市集持续升温，为城市增添了烟火气的同时，也成为了市民消费的新空间。我市牢牢把握节日消费黄金窗口期，通过系列惠民举措拉动市场，聚拢人气，释放潜能，全力稳住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基本盘，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消费新增长点，形成白天促大宗、夜间望烟火的消费新格局，让消费市场日夜不息，活力涌动。
3: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之时，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在岗位上。在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们值守一线，练兵备战，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走进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虽然正值国庆假期，站内训练依旧照常进行。训练场上，单杠引体向上、负重壶铃奔跑、绳索攀爬等项目依次开展，大家相互鼓励，刻苦操练，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磨砺。来自通辽的消防员朝格图乌利吉入职三年，连续三年在岗位上度过国庆假期。他把对家乡的思念化作守护一方平安的实际行动。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朝格图乌利吉：
4: 然后入职这三年，国庆假期的话没回过家，说不想家也是假的，也很想念家里的亲人，但是穿上这身制服就意味着扛起这份责任，岗位需要我，我就必须坚守在这里。
3: 高强度的训练过后，队员们迅速投入战备保障工作，大家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整理作战防护装备，对消防车以及各类救援器材逐项检查维护，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全力筑牢节日期间应急救援战备根基，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随时出战。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朝格图乌利吉：
4: 不能回家过节肯定会有遗憾，但是看到辖区群众能够安安心心地度过这个国庆，看到战友们并肩作战，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守护好这里的万家平安就是我最好的国庆礼物。
0: 金秋时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沙地长白山药迎来采收，特色种植不仅节水增效，更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在城川镇沙地长白山药田，农户正抢抓最后管护期打药除草，为采收做准备。过去这里大多种玉米，投入不算高，收入也有限，用水却不少。这两年镇里调整种植结构，引导村民种植长白山药，虽然前期投入多了，但收益也高出不少，用水更是省出一大截。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张昂西里村村民胡富来：
5: 这几年跟着学的种山药，我也都种了两三年了，效益还是都不错。这个东西又省水，比玉米省水，省的成本高一点，投资 还是利润。

0: 还相对来说这几年还都很可以。
1: 种植户的底气来自政策托底，齐里对节水高效作物每亩补贴200元，传统玉米每亩补贴35元，全镇配套井电双控滴灌工程，机电井计量管控全覆盖，政策托了底，账还得算清楚。先算节水账，长白山药生长周期140天，全年浇水10次，亩均用水125立方米，玉米亩均用水450立方米，单亩节水超72%。再算增收账，长白山药亩产8000斤，市场价2.5元，亩纯收入10000元，是玉米7倍以上。两笔账算下来，种植户心里更踏实了。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郝金柱：
2: 为优化我镇农业产业结构，实现节水增效、生态富民双向提升，我镇依托本地区沙地优势，引进推广长山药3.2万余亩，相比传统农作物，不仅更节水，更适合沙地土质，还大幅提升土地效益，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1: 如今，长白山药已成为城川镇特色种植的新亮点。依托光照足、温差大、沙壤土疏松的条件，这里的长白山药条形好、口感好，主要销往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从节水到增收，昔日普通沙土地正长出农牧民稳收致富的金棒棒。
3: 当煤炭遇上绿电，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乌审旗，新能源与煤化工的深度耦合正在成为现实。风光至清、液态阳光项目拔地而起，现代煤化工正在换上绿色引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现场，大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项目总投资49亿元，配套400兆瓦光伏与225兆瓦风电项目，用绿电产生绿氢，再抓取原化工装置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绿氢耦合反应，每年可生产甲醇10万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直接消纳二氧化碳15万吨，间接减排二氧化碳38万吨。中煤鄂能化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工艺工程师邢伟：
4: 以前化工尾气的二氧化碳是负担，现在是原料，这就是我们实现双碳目标的中煤方案。这条风光绿电、绿氢、碳循环的全链条，把五省气的黑资源和绿动能凝在了一起。目前电解水制氢、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的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
3: 要从源头为煤化工注入绿色动能，就要抓好生产环节的降碳增效。在中天合创甲醇合成装置区新建的氢气回收装置稳定运转。以往甲醇合成产生的工艺废气大多火炬焚烧，现在通过膜分离提纯氢气回用于甲醇生产，每小时可回收氢气900多标立方米。企业同步投用高闪气回收项目，累计回收气体超9000万标立方米，产出甲醇约18000吨。同时利用余热蒸汽发电项目，回收蒸汽超180万吨，发电量超3亿千瓦时，实现效益过1元。三套项目协同发力，把废气余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乌审旗煤与电、新能源与煤化工的深度耦合，正在形成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推动宝丰40万吨绿氢耦合项目建设，力争15亩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万千瓦。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奶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右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

0: 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九月的鄂尔多斯，风梨已溢出丰收的味道，黄河几丝湾两岸玉米金黄谷穗低垂，草原深处牛羊膘肥体壮，田野与牧场同时亮出一年里最丰饶的模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九旗区的农牧民带着自家最好的收成聚到一起，丰收塔上五谷层层叠叠，市集两边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赶大集看演出尝新粮，人们把一年的辛苦和喜悦都装进了这场盛会里。这是一场属于土地的仪式，也是属于每一个耕耘者的节日。秋收不只是一季的圆满，更是一年新的开始。在鄂尔多斯，丰收的欢歌已经唱响，丰收连着农牧民的腰包。近几年，鄂尔多斯把功夫下在从田间到餐桌上，肉羊、肉牛、羊绒，一条条产业链越拉越长，加工、品牌、销售，一环环衔接的越来越紧，联农带农的机制落地见效，订单农业、直播带货、产销对接齐头并进，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农牧民的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丰收的底气源于政策的托底，也源于科技赋能。达拉特旗智慧农机驰骋沃野，万亩吨粮田连年增产，杭锦旗让盐碱滩飘起一道花香，鄂托克旗的阿尔巴斯羊绒论微米卖，牧民凭优质优价得了实惠。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从沙窝窝到米粮川，这些变化印证着一个道理：好政策落到地头，新技术进到圈舍，丰收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达46.4亿斤，实现22连丰，丰收答卷来之不易。回望来路，鄂尔多斯农牧业从靠天吃饭起步，一路治沙、兴水、改土，才腾出一条稳产增产的路子。每一粒粮食，每一斤羊肉，都凝结着政策、科技与汗水的合力。珍惜今天的收成，更要接续奋斗，让好年景一年接着一年，让丰收的喜悦一年浓过一年。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鄂尔多斯一手抓强农、惠农、富农，一手抓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殷实，精气神越来越足。近年来，鄂尔多斯乡村的变化实实在在。鄂托克旗建成草原村播直播间40个，带动线上线下销售额超4200万元，300余户农牧民成为乡村合伙人。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带动100余名农牧民持证上岗，从凭体力干活转向凭技术致富，文明积分超市里攒积分换好物蔚然成风。村民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产业有奔头，技能有底气，乡风有温度，从口袋到脑袋，农牧民的获得感一年比一年强。仓里有粮，心中有光，这样的丰收才是完整的丰收。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好样子越活越精神，农牧民正走在更加富裕富足的道路上。丰收节，乡村成了最热闹的去处。准格尔旗黄河岸边，昔日的盐碱滩变成金黄稻田，村屋民舍点缀田埂，游客春看插秧，秋割稻谷，还能喝上一杯稻田咖啡。鄂托克前旗城砖镇土味旅游越办越火，丰收节、辣椒节接连登场，采摘园里笑声不断，农旅融合，让好风景变成好光景。

农房改成民宿，田园变身乐园，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人气旺了，腰包鼓了，沉寂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一场丰收节，晒出的是收成，聚起的是人心，打响的是品牌。鄂尔多斯的好物被更多人看见，城乡在这里相遇，更多人走进乡村，记住乡村，也爱上乡村。热闹终会落幕，丰收的启示却能长久留存。把节庆的热度变成产业的温度，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奋斗的动力。带着这份底气，鄂尔多斯在乡村镇

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2025年11月为您送上的歌曲叫做《晚风来信》，海来阿木。这首歌呢是由海来阿木呢包揽了作词作曲。他在分享创作灵感时呢，曾经表示，这首歌讲述的是时过境迁后，试图重新联系过往故人时的那一种小心翼翼与内心的一些活动。那对于那些心中有一封没地址的信的很多朋友，海来阿木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寄语。他说道：“那些忘不掉的人，说不出的话，就交给晚风吧，让他替你保管，让他替你问候。”海来阿木，晚风来信。

还来阿木晚风来信，继续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大头针的《看透》。这首歌呢是关于一首释怀的歌曲，当一个人终于看透不再执着时，或许才是真正的重新找到了自己。为您带来大头针《看透》。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岭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1000个、10000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熊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

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斜滩，在最极峻的地方，江津浩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齐，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浩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巫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

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的像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的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反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的、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割开来，孤零零地浮在那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微笑，像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负重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隆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浩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悄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浩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

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第101集。
12: 为了挫败国民党潜伏特务的阴谋，安德烈·傅家庄和高大侠商定，凡是新的通用券都要加盖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印章才能使用。措手不及的麻苏苏决定兵行险招，潜入安德烈的舞会偷取印章。方若愚听说麻苏苏要拉袁飞燕下水，立刻翻了脸，却被真惊戏打晕，塞进了衣柜。高大侠故伎重演，只不过这一次他是光着脚奔跑在大连的街头。傅家庄目光追随着高大侠的背影，街头闪烁着七彩的霓虹，高大侠的身影如燕子般轻盈，小跑着越过一道又一道光影，恍如林间精灵。傅家庄心底不由微微一动，那个场景就是在多年以后也会不时地在他眼前浮现。天地昏沉，惊雷四起，赤着脚的高大侠穿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长长的裙摆在风中翻飞。

0: 仿佛他行经之处，金色的阳光便随之挥洒。乐队指挥在金色的吊灯下挥了挥手杖，柴可夫斯基的波兰舞曲奏响。随着舒缓的音乐，四周的年轻人们三三两两步入舞池，安德烈和马斯洛瓦翩翩起舞，眼底满是柔情蜜意。一曲终了，邢团长凑了上来。
1: 安德烈同志，不好意思，我来。
2: 哦，你是来为童永泉盖印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安德烈从衣兜里掏出钥匙串，找出开办公室保险柜的那一把，递给马斯洛瓦。
2: 马斯洛瓦，给你钥匙，领着文工团的同志到我办公室去给童永泉盖印。
3: 好的。
0: 马斯洛瓦领着在一旁等候盖章的文工团员离开了舞会大厅，人群中的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这里，在看见安德烈手中的钥匙后，更是闪出了一丝兴奋的光芒。
3: 老天助我。
0: 音乐又起，安德烈优雅地邀请袁飞燕步入舞池。时过境迁，安德烈对于自己当初疯狂而炽烈的追求不禁感到莞尔，想来感情一事无法勉强，幸而最后他保持了克制，不然也不会注意到身边的马斯洛瓦才是他真正的挚爱。安德烈注意到袁飞燕的脸色有些异样。
2: 飞燕小姐，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吗？
3: 谢谢，没有。
2: 我是你的朋友，你真的不必客气。
3: 需要的话，我会麻烦你的。
0: 一曲结束，安德烈把袁飞燕送回了座位。马斯洛瓦领着文工团的团员盖完了章，又回到了大厅，将保险柜的钥匙还给了安德烈。安德烈拿出了钥匙串，正准备把钥匙穿回去，马苏苏快步上前，把手伸过来。安德烈出于礼貌，也连忙伸出了手。另一只手则把钥匙串和洛丹的钥匙一起放回衣兜里。
4: 安德烈先生，可以赏光吗？
2: 当然可以。
0: 安德烈随手将洛丹的钥匙放进了衣兜，两人并肩踏入了舞池。众人起舞，麻酥酥的目光不时瞥向安德烈装钥匙的衣兜，无动声色地解开衣兜纽扣，手试图伸进衣兜里。舞曲结束，灯光突然大亮，大门洞开，高大侠挽着富家庄步入了舞池。
2: 尊贵的客人到了，大家欢迎。
0: 掌声中，安德烈热情地迎上前去，吃惊地看着高大侠。
2: 大侠同志，你今天实在是太高贵太美。
0: 安德烈忽然怔住了，面前的高大侠伸手拉了拉裙摆，遮住了一双赤脚。方才进门前，他才忽然注意到自己手上提着的高跟鞋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另一只已然不翼而飞了。
5: 这什么时候跑丢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高大侠说着，尴尬地抓了抓后脑勺。安德烈无奈地笑了笑，朝一旁的马斯洛瓦低声嘱咐了两句。马斯洛瓦点点头，快步离去。
2: 马斯洛瓦，去帮你找一双鞋子。
4: 副处长，你今天有我们家大侠相伴，肯定会招来所有在场男士的嫉妒。
0: 傅家庄淡淡地笑了笑，不自觉地拥紧了高大侠。
4: 大侠，要是知道你来，我就跟你一块过来了。哟，咱俩这项链啊，一样的。
5: 当然一样了，在你洋行买的。
4: 你还买什么？那不就是咱自家的店吗？你还花那个钱？
5: 姐，你怎么来了？
4: 开洋行的，不得多结识点外国人啊。不管有哪种聚会，我都凑个热闹，拉点主顾。
5: 也是，安德烈，好戏还没开场吧？
2: 好戏已经开场了，嘿嘿。不过 高潮

0: 还得等一会儿。
1: 啊，什么高潮？
2: 众人笑而不语，音乐随即响起，高大侠朝傅家庄做出了邀请的姿势。
3: 来，咱俩跳一个。
2: 傅家庄瞥了一眼他的双脚，
4: 你这能跳吗？开什么玩笑？
3: 怎么不能跳啊？你得请我。
2: 傅家庄仍有些迟疑，高大侠干脆阔步上前，大大咧咧地拉起傅家庄的手，按在自己腰上，拽着傅家庄进了舞池，举手投足之间，好似下山抢亲的女胡子。
1: 安德烈先生，咱们刚才的舞还没跳完呢。
0: 好的，马小姐。
2: 金青与马苏苏对视了一眼，拉着邢团长也进了舞池。流转的音乐声中，赤足的高大侠与傅家庄翩然起舞，四周的人们好奇地望着这对奇怪的舞伴，却险些踩了自己舞伴的脚。安德烈也不免走神，含笑望着高大侠，这给麻苏苏提供了天赐良机。他朝不远处的金青使了个眼色，金青立即意会，拉着老邢旋转着朝安德烈靠过来。在擦肩而过的瞬间，金青脚底一滑，连带着安德烈与麻苏苏一块儿趔趄了一下，几乎是电光火石间，麻苏苏的手探进了安德烈的衣兜，迅速摸出了钥匙，又不动声色地按进了手心。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
2: 金青过来扶住麻苏苏，两个人手掌相交的一瞬间，钥匙顺利地交到了金青的掌心里。
6: 金青，你行不行啊？不行就别凑热闹了。
5: 算了，我不跳了。
1: 哟，邢团长，这多不好啊。我没事儿。
2: 安德烈歉意地朝麻苏苏点点头，两人继续起舞。在他们身旁，高大侠与傅家庄相拥着旋转，满脸的幸福与安详，看上去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惊扰。这个夜晚大概是属于他们的。走廊深处，狂风拍打着窗户，金青握紧了手心的钥匙，疾步来到安德烈办公室门前。大厅内的音乐声隐隐传来，人群仍沉浸在狂欢之中。金青利落地拔下了头上特制的发卡，俯身跳着舞索。远空惊雷炸响，将昏暗的走廊照得亮如白昼。金青双手微微一颤，房门啪嗒一声弹开了。舞池中，傅家庄握紧了高大侠的手掌，在舞曲的尾声中，高大侠垫起脚尖，赤足旋转，裙摆如花朵绽放。
0: 太有意思了，
1: 他居然一不小心成了今晚舞会的女主角。
0: 不，今晚的女主角不是他。
1: 那是谁？
2: 舞曲结束，安德烈优雅地后退了一步，对麻苏苏致谢，顺手系上了纽扣，回身向高大侠鼓掌。
0: 高大侠小姐，你真是太美了。
3: 我这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0: 你光着脚跳舞，比穿上高跟鞋更有魅力。
3: 那下一支舞曲咱俩跳。
2: 高大侠一笑，依偎在了傅家庄怀里。安德烈神秘地眨了眨眼睛，又朝一旁的麻苏苏点头示意。
0: 抱歉。
2: 麻苏苏忽然紧张起来，看着安德烈疾步走向门口，按照时间推算，金青这会儿才刚刚进办公室。雷声滚滚，黑暗中保险柜大开，金青摸出了印章，小心地揣进了怀里，锁上保险柜的门，蹑手蹑脚地朝门口走去。走廊外忽然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听起来像是正在急速朝这里靠近。金青脸色一变。
5: 不好，有人来。
2: 金青匆忙躲到了办公桌后，门外站着的正是从舞会上赶来的安德烈。另一间房门忽然打开，马斯洛娃拎着一双女士鞋走了出来，目光与面前的安德烈相遇，忽地愣了愣。
7: 亲爱的，你要干什么？
0: 我回来取件东西。
7: 取什么？

0: 告诉我就可以。
1: 黑暗中，金青紧紧蜷缩在办公桌下，脸上浮现出绝望的神色。房门洞开，灯光骤然亮起，马斯洛瓦正要进门，被安德烈一把拉住了。
2: 亲爱的，你在外面等一下。
0: 有什么事情还需要向我保密吗？
2: 现在还需要保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神神秘秘的可不是你的风格。
2: 神秘产生惊喜，惊喜制造浪漫。
1: 安德烈笑了笑，从桌前探过身子，拉开抽屉，将一个小小的戒指盒握在了手里，背身对着马斯洛瓦悄然揣进了衣兜。几乎就在一步之遥的距离，金青战战兢兢地蜷缩着，连一丝呼吸声也不敢发出。安德烈拉开抽屉时，他的手就悬在金青的脑袋上，他甚至看清了安德烈手中那个漂亮的戒指盒子。今夜他属于一位幸福的姑娘。
0: 中校同志，不知今天晚上你要为谁制造浪漫？
2: 当然是因为我倾心已久的漂亮女士。
1: 安德烈带上了房门，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桌下的金青长出了一口气。
3: 好险啊。
1: 惊雷轰鸣，狂风骤雨笼罩了青泥洼街。方若愚紧闭着双眼，沉浸在朦胧的混沌中。密集的雨点声隐隐传来，被厚厚的柜门隔着，像是翻滚的海潮。方若愚感到自己的意识好似无边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卷动的乌云好像具有了生命，他们一会儿幻化为麻酥酥狰狞的面庞，一会儿幻化为高大侠冰冷的注视，最后幻化为袁飞燕悲伤的双眸，晶莹的泪光在他的眼底闪过。方若愚感到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手提了起来，隐隐升腾。一阵巨大的雷声自天际炸响，影影绰绰的人脸在一瞬间消失不见。方若愚周身一颤，从昏迷中猛然惊醒。
4: 这么黑啊，我的手被绑着。
1: 方若愚的双手被绳索牢牢捆着，只得抬脚踹开了柜门。他的四肢因为蜷缩得太久而变得麻木，在柜门敞开的瞬间狼狈地扑倒在地。屋里光线昏暗，窗外大雨如注。方若愚艰难地站直了身子，借着昏暗的光亮，他看见桌子上有一只瓷花瓶，脸上露出喜色。大雨打在窗户玻璃上啪啪作响，一个闪雷打响，方若愚伺机急忙撞向桌子，桌上的花瓶应声摔落，碎裂声被雷鸣吞没。方若愚匍匐着向前，背后的手捡起一片碎瓷片，飞速地割着绑在手腕上的绳子。乐队指挥点了点手杖，舒缓的舞曲渐渐变得明快起来，人们的舞姿变得热情而奔放，大厅内外充斥着欢快的空气。安德烈和马斯洛瓦手挽着手走进大厅，并肩立在舞池边。高大侠在傅家庄手里优雅地旋转，不知疲倦地舞动着身姿，赤足和小腿在裙摆下若隐若现。安德烈看着在舞池里旋转的高大侠，无声地笑了笑。
2: 他真是不需要这双舞鞋了。
1: 麻酥酥端坐在舞池一侧，目光在大厅四下游离。金青气喘吁吁地出现时，他不动声色地坐直了身子。金青来到麻酥酥面前，悄然把印章和钥匙塞给了他。
3: 谢天谢地。
1: 印章到手后，为了尽量地拖延被发掘的时间，他们还需要让安德烈的钥匙物归原主。马苏苏微微背过身，把印章藏进了包里，端起了一杯酒，款款走到了安德烈面前。
3: 安德烈先生，和你跳舞。

0: 真是一种享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一会儿我想和你再跳一曲。
1: 马小姐，十分抱歉，今天晚上只有这位女士我还没有邀请公务。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先请这位女士公务一曲。
2: 马苏苏一下怔住了，安德烈的手指向了身后的金青。
0: 安德烈先生想得如此周到，我当然不介意。
2: 马苏苏迅速恢复了自如，反身朝金青招了招手。春之声的音乐响起，安德烈优雅地向金青发出了邀请。背对着安德烈，马苏苏朝金青丢了个眼神，从金青手里接过了他的高脚杯。两人双手交汇的瞬间，钥匙又悄然回到了金青手中。这一幕被角落里的袁飞燕看了个正着，她微微一怔。
3: 马苏苏和金青在交换钥匙，难道金青……
4: 哎，飞燕，这点心不错，你尝尝看。
5: 大春，这里举办的是舞会，不是酒宴，来吧，咱俩也跳一个。
4: 啊，好吧。
2: 大春恋恋不舍地放下了手里的餐盘。宏大的乐曲声中，舞池里的男女正在婀娜舞动，袁飞燕与大春共舞，目光却牢牢锁定着人群中的金青与安德烈，脚下的步子也从未离开过二人。一旁的大春觉出了异样。
4: 飞燕，你这哪是跳舞啊，分明是带着我围着安德烈转圈啊。
2: 袁飞燕不搭理大春，眼睛看向金青，她在等待金青露出马脚的那一刻。那一刻来得比袁飞燕预想的还要快，只见金青悄然解开了安德烈的衣兜，手里闪过一道银光，一只手握着钥匙正要送入安德烈的衣兜里。此刻乐曲变得越发明快，女舞者们各自在舞伴手里旋转起来，无数裙摆绽放开来，犹如一片迷乱的花丛。袁飞燕立即拽住了大春，借着转圈之际直直切开了人群，一脚后跟踩到金青脚上。
0: 哎呀，
2: 金青疼得叫了一声，双手一颤，手里的钥匙脱手飞出，空气忽然变得缓慢而迟滞，音乐声在此刻戛然而止，绽开的裙摆依次收束。安德烈下意识地低下头，只见一道银光闪过，他迅速伸手接住，那正是他的钥匙。
1: 这是我的。
2: 电光石火间，金青立即做出了选择，他迅速伸手去掏安德烈的手枪。安德烈还没有反应过来，金青便已然高举手枪，疾步向后退去。众人觉察到此处的异样，纷纷四散开来。人群后的麻苏苏紧张地抓紧了坤包，脸色煞白。
0: 让开，都让开！
2: 金青举枪怒喝，与围拢上来的苏联士兵对峙。傅家庄一把将高大侠护在了身后，高大侠却悄悄拿起了桌上的酒杯，骤然发难砸向了金青，伴着一声大喝：“
0: 砍刀！”
2: 金青一愣神，侧头看去，下意识地躲闪。傅家庄眼疾手快，伸手抽出马斯洛瓦腰间的配枪，在手上一划，枪口闪烁。金青身体一晃，一股鲜血飞溅而出，跌跌撞撞地扑倒在地。四下寂静了片刻，不知谁发出了一声惊叫，舞池顿时乱成一团。电闪雷鸣，昏暗的店铺被一道又一道闪电照亮。方若愚鼻尖冒出了汗珠，双手费劲地割着手腕上的绳子，绳索已然断开了大半。方若愚的脸上现出喜色，突然间他警觉地竖起耳朵，几乎是同一时刻，房门骤然被推开，任惊喜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大令紧跟在身后。灯光亮起，任惊喜震惊地盯着方若愚：“
6: 你想跑？”
7: 我看看雨，大雨，倾盆大雨，你姐呢？
2: 甄惊喜看着满地的碎片和断了大半的绳索，一脚踹倒了方若愚。
6: 叫你倾盆大雨！
7: 你这个混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

0: 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第102集。
6: 安德烈举办的周末舞会上，高大侠一不小心几乎成了全场的焦点。金青趁机偷出了安德烈的印章，却被袁飞燕看出了马脚。金青被拆穿身份，恼羞成怒，准备拔枪顽抗，被傅家庄一枪打倒。同一时间，梁运洋行里被针晶系打昏塞进衣柜的方若雨醒了过来，捆他的绳子马上就要被割断，没想到冤家路窄，又被针晶系发现了。雷声渐渐弱了下去，金青的尸体蒙上了白布，随即被士兵们抬出了大厅。安德烈深吸一口气，
7: 让各位朋友受惊了。
8: 哎，可惜一枪打死了。
9: 这文工团怎么这么些特务？
10: 团长，咱们快走吧。
11: 对呀，快走吧，吓死人了。
6: 麻苏苏连声附和，一只手下意识地抓紧了包。
7: 大家不要怕，今天的事出现得非常好，我们一起铲除掉一个隐藏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体内的毒瘤，大家应该高兴才对。我提议让我们举起庆功酒，干杯。
6: 众人随之举杯，高大侠也把酒杯端了起来，碰了碰一旁目光呆滞的麻苏苏。
8: 姐，喝呀，干杯。
11: 哎呀，我空肚子喝酒胃痛，这一晚上啊就不舒服。
8: 你不说我还忘了，金夕给你烧的包子，给吃点垫垫。
11: 可这是舞会，吃也得吃西餐，哪能吃包子？
8: 胃痛还管那么多讲究？我这光着脚还跳了半天舞呢。
6: 麻苏苏只好接过包子，迟疑着咬下了一口，看着手里的包子，心底猛然敲响了警钟。大厅里忽然响起了温柔的月光小夜曲，有如一层轻盈的帷幔，映出了一片浪漫的氛围。高大侠吃着包子四下张望，只见安德烈缓步走上了高台。
7: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注定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因为我要向一位我深爱着的漂亮的公主求婚。这位公主就是马斯洛娃小姐。
6: 众人纷纷看向马斯洛娃，马斯洛娃惊喜地捂住了嘴，难以置信地看着安德烈。
7: 在我眼里，你是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沁我心脾。在你心里，我一定是一棵大树，能让你依靠。
6: 安德烈单膝跪地，从衣兜里掏出了首饰盒，缓缓地打开，露出了里面的戒指。
7: 美丽的马斯洛娃小姐，我想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嫁给我吧！
4: 嫁给他！嫁给他！
6: 高大侠也随着大喊起来，想要鼓掌，却发觉手里的包子着实碍事，正要把它放在一边，忽然间他怔了一下，低头数着包子上的褶子，猛然意识到了什么，旋即又从纸袋里拿出一个包子，心底

0: 划过了一道惊雷。
1: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包子？对了，那些让炮弹哑火的包子和我手里这个一模一样啊。
0: 高大侠又回想起了傅家庄当时的断言。
2: 这个包子是谁包的？谁就是幕后指使者？
0: 高大侠猛然回头，四下却不见了麻苏苏。安德烈正从首饰盒里取出戒指，高大侠大喊一声：
1: 有特务！
3: 特务？又有特务？
2: 谁是特务？
4: 特务在哪儿？
0: 大风吹起了走廊里的窗帘，犹如白色的幽灵在空中舞动。马苏苏疾步走来，一面谨慎地留意着身后的动静。一名苏军军官迎面走来，马苏苏微笑着点头。身后突然传来急促而杂乱的脚步声，接着是一声高喝：
1: 抓住那个女人，她是特务！
0: 军官一怔，猛然间马苏苏迅速拔出一柄短刀，反手刺入军官胸口，顺势抽出军官腰间的手枪，利落地打开保险，回头射击。枪口闪烁，身后有人中弹倒地。安德烈听见了走廊深处的枪声，朝全副武装的士兵下达了命令：
3: 封住所有出入口，
4: 一队人跟我走，另一队人去那边，快！
0: 马斯洛瓦立即率领着一队士兵朝走廊深处奔去，傅家庄与高大侠匆匆奔向了另一头。马苏苏疾步冲过了走廊拐角，闪身躲进了一间办公室。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趁着还没有被苏联人发现，马苏苏要做出最后的布置。他跌跌撞撞地扑向了办公桌上的电话，急切地拨起号来。片刻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了真精细兴奋的声音，他正得意洋洋地向麻苏苏汇报自己是如何遏制了方若愚邪恶的逃跑计划，背景里还伴随着方若愚意义不明的呜咽，大约是被堵上了嘴。可真精细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麻苏苏怒不可遏地呵斥了他：
5: 精细，你给老娘闭嘴，快把通讯圈运走，快呀快！
6: 姐，你跳舞跳出事了，
5: 把通讯圈运走，快！
0: 房门骤然被撞开，马斯洛瓦持枪闯了进来。
4: 放下电话。
6: 姐，你在哪儿？我去救你。姐，姐！
0: 马苏苏冷眼看着不断逼近的马斯洛瓦，对着话筒低喝：
5: 快运走，带上老姨夫。
6: 老姨夫在这儿，他醒了。
5: 电话给老姨夫。
6: 给了。
5: 老姨夫，赶紧带着通用券逃跑，要是出了事儿，你的心肝宝贝就别想活了。
0: 通话被强行中断了，马斯洛瓦伸手扯断了电话线，朝着门外放声大喊：
4: 来人，他在这里。
0: 马苏苏默默放下了话筒，双手背在了身后。马斯洛瓦举枪对着马苏苏：
4: 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7: 多好看的姑娘啊，可惜呀，安德烈的求婚戒指没给你戴上。
0: 黑暗中忽然传来一声枪响，子弹飞射而出，马斯洛瓦身子一震，枪掉在地上。马苏苏冷笑着走过去，捡起马斯洛瓦的手枪，看着生机一点点从这位漂亮的苏联女中尉眼里消失。下一刻，傅家庄高大侠破门而入，马苏苏下意识举枪，被傅家庄一枪击中了手臂，鲜血飞溅。马苏苏摇摇晃晃地扑倒在办公桌上，成群的苏联战士涌了进来，按住了马苏苏：
1: 你个狗特务！
0: 安德烈急步冲进来，一眼看见了血泊中的马斯洛瓦，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3: 洛瓦！
0: 马斯洛瓦依偎在安德烈怀里，目光渐渐涣散，最后缓缓闭上了眼睛。
7: 今天可真不是个好日子，一把钥匙要了金青的命，一个包子又差点要了我的命，最可惜的是你漂亮的新娘子说没就没了。安德烈，看来你求婚的时候根本没看中国的黄历呀。

0: 安德烈怒上心头，抽出枪来，撕心裂肺地吼着：“
1: 我杀了你！”
2: 别开枪！
0: 傅家庄连忙扑了上去，枪声大作，子弹打在头顶的房梁上，激起簌簌灰尘，打着旋儿，缓缓飘落。
1: 落啊！
0: 战士们押走了狂笑不止的麻苏苏，傅家庄稳住了安德烈，重新接上电话线，抓起电话，飞速地拨号：“
3: 喂，我是傅家庄，马上搜查梁运银行，快！”
0: 安德烈怀里抱着安安静静的马斯罗瓦，他颤抖着把手里的戒指戴在了姑娘纤细的手指上，低下头亲吻着她苍白的嘴唇。一辆出租车停在瓢泼大雨下，后备箱敞开着，方若愚、真精细与司机匆忙地往车里搬运着麻袋，大令凑上来要帮忙，被真精细伸手拦住：“
4: 都说了不用你，你快上车吧。”
0: 大令略一弯腰，露出了腰后的手枪，司机大吃一惊，惶恐地看了三人一眼，趁三人不注意撒腿就跑。真精细连忙拔枪，方若愚急忙厉声喝止了他：“
5: 干什么？枪声一响，咱们谁也走不了，快上车。”
0: 真精细和大令却没能来得及跳上车，一排子弹飞射而来，击中了真精细的手臂。
4: 呀，疼死我了！
0: 真精细哀嚎一声，瘫倒在地。大令举枪向着远处射击，旋即也中弹倒地。更多子弹袭来，真精细在瞬间爆发了远超寻常的神勇，一个虎扑上前护住了大令。飞射的子弹在真精细背后撕开了一道又一道伤口，二人倒在血泊中，绝望地注视着远方，食指紧紧相扣。
5: 抱歉了。
0: 方若愚咬了咬牙，狠狠踩下了油门，汽车卷起一阵雨雾，向着黑暗疾驰而去。黑暗中子弹呼啸而来，击碎了汽车车窗。紧握方向盘的方若愚心里猛地一沉，前面冲出七八个持枪的警察朝汽车射击。方若愚左右打着方向盘，汽车在雨夜中划出了一道之字形，扭曲着前进。突然间，汽车两旁冲出一男一女两人，他们竟然是火勺店的王老板和他的老婆。他俩不由分说对着前面的警察就是一阵乱射，有警察猝不及防之下中枪倒地，男人转身朝着车里的方若愚大喊：“
5: 快走！”
0: 方若愚惊讶于眼前的变故，还没等回过味儿来，王老板老婆举枪大吼：“
6: 走啊！”
0: 成群的警察冲了上来，王老板和他老婆用身体掩护汽车驶去，子弹立即，王老板中枪倒在地上，大雨冲刷着股股鲜血。王老板的老婆绝望的大吼，对着冲上来的警察又是一通射击。高守平带着警察冲上前，朝着王老板的老婆连续开枪，王老板的老婆胸口绽开了几团血花，倒在了王老板身旁。高守平眼看着汽车绝尘而去，回身对着赶来的警察大喊：“
7: 通知各个派出所，一定要找到这辆车，牌号8108。
0: 梁运洋行门前，真精细艰难地朝大令爬去，两人在雨幕下紧紧相拥。真精细轻轻抚摸着大令的围巾，又抓起了自己的，颤抖着扣在了一起。
4: 等我让大姐在这条微博给你的孩子和咱俩的一模一样的，是这样，咱仨就是一家人了。
8: 清晰。
0: 大令凄然地笑着，眼泪滚滚而落。

0: 处响起密集的脚步声，高守平带着公安人员冲过来，枪口对准地上的大令和针晶细，针晶细的伤口不断喷涌着鲜血，虚弱地跪着哀求：“
1: 快，救救他，救救他！”
0: 针晶细话音未落，已然失去了知觉，软软地倒在了地上，手里却仍旧紧握着大令的围巾。大雨如注，冲刷着城市，天边渐渐现出了一丝朦胧的光亮。这个黑色的夜晚，没有人是胜利者。雨后，一线阳光斜斜洒进了公安局审讯室。戴着手铐的麻苏苏坐在审讯椅上，面前并排坐着傅家庄与高大侠。麻苏苏并不在乎是由谁来审讯自己，到了这一步，他已经无所顾忌。
2: 大姨是谁？
3: 大姨？一个你们永远也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
4: 别说幽灵，就是小鬼阎王，我要把他活活抓来，让他面对人民的审判。
3: 哼，就你？
2: 不错，就是他。马苏苏，没抓到你之前，你大概也是以幽灵自诩吧，只可惜你落在了高大侠手里。
3: 啊，是啊，我麻苏苏精明一世，却落在个糊涂蛋手里，这是我的耻辱。
4: 既然你输给了我这个糊涂蛋，就应该愿赌服输啊。
3: 让我低头俯首可以，但是想让我称臣投降，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4: 输要有输的样子，马苏苏，你这是输不起啊。
3: 我的命你们随时可以拿去，但是想让我背叛我的理想和主义，那是痴人说梦。
2: 你们的党国已经完蛋了，马苏苏，难道你甘心为他陪葬吗？
3: 党国完蛋，这个世界上我就了无牵挂了。现在我麻苏苏就是行尸走肉，活着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死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解脱。我先生当年就是为了党国而死，我对得起他。
4: 在你不说出大姨之前，你解脱不了。
3: 哼，高大侠，你还真以胜利者自居了。我告诉你，你不配。我麻苏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了四年，你们，尤其是你，不光无动于衷，还一口一个姐的叫着，你不觉得可笑吗？我麻苏苏赢了你们四年，也算对得起党国了。
2: 可现在你还是输了。
3: 哼，这次不过是马失前蹄。傅家庄先生，你我都是特工，自然知道特工身上藏有太多的秘密，有些秘密只能随着特工的死亡而消失。所以我请你尊重一个特工的尊严。
5: 你既然谈到尊严，那我就多说两句。马苏苏，你不要忘了，对一个特工而言，任何一个细小的错误都会致命，而发现你致命错误的正是高大侠。
2: 就凭这一点，你这个失败者也应该给高大侠这个胜利者一份足够的尊重吧。
0: 麻苏苏默然不语，良久，他忽然悠悠地叹了口气：“
3: 哎，折腾了一晚上，我蒸的一锅排骨包子也没吃上。对不起，我饿了，不想说话。
4: 说吧，想吃什么？
3: 上车饺子，下车面， 我马苏苏今天栽在你们手里，算是到站了。
4: 你要吃面呗？行。
0: 时间不长，老厨师端着面条来到审讯室门前。高大侠开门张望了一眼，接过了面条。
4: 老李，老万没在班上啊？
6: 万科长今天一大早去七顶山订菜去了，还没回来。大侠，听说你抓了个大特务，真厉害呀。
4: 厉害什么厉害，你忙去吧。
0: 高大侠得意地扬了扬眉毛，端着一大海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进来，乌冬一声放在麻苏苏面前。
3: 还挺香啊。
4: 吃吧，吃完咱们再接着唠。
0: 麻苏苏满意的点点头，抄起筷子面不改色地吃起面来。面条吃完了，他又捧起大海碗惬意地喝着汤，一脸满足的神情。
4: 刀架脖子上了还能吃得下，
3: 这就是素质，一个优秀特工的素质。
0: 麻苏苏抹了抹嘴，朝高大侠笑了笑，一边骤然发声。只见麻苏苏狠狠将海碗摔在地上，迅速抓起一块碎片，毫不犹豫地朝着咽喉处刺去，顿时鲜血喷涌。高大侠和傅家庄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住了，两人一起朝着麻苏苏扑了上去。飞溅的鲜血中，麻苏苏微笑着。阵云四起，铺满了天际，方若愚缓步前行，忧心忡忡地穿过了人来人往的街道，来到文工团宿舍大院门前。昨夜在摆脱了警察的追捕后，方若愚将满车的通用券暂时存放在了黑石礁路上的小院里，交由翠玲暂时代为看管。回想昨夜麻苏苏在电话里声嘶力竭的威胁，方若愚不免为袁飞燕担忧，当下也顾不上自己身份是否暴露，径直奔着袁飞燕的住处找来了。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1: 好的，宝宝。
1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嫖友下毒套牢裸官，京城5.8亿侵占公款大案曝光，以正处级职位挪用公款高达5.8亿余元之巨。东岳进案刷新了北京市挪用公款案的数额记录。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2011年2月，北京市二中院公布，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兼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刘跃进因挪用公款罪、行贿罪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并非一起孤案呢、啊、董跃进的上司中通建原总经理李瑞，享受局级待遇的他也因收受董跃进的贿赂被提起公诉。鲜为人知的是，董跃进是名副其实的裸官，在担任要职时就将妻儿送到国外。然而因无法忍受国内的寂寞生活，董跃进渐渐爱上了嫖娼，却不想被一个嫖客下毒将其牢牢控制，使董跃进成为其捞钱的棋子，创下5.8亿元的北京最大的挪用公款窝案。国企裸官被人下毒。河北人董跃进1958年出生时，正值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因而得名。他具有研究生学历，因而在单位颇受重视，官运一直亨通。后来董跃进进入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并被提拔为该公司进出口贸易部的总经理。在通信建设领域，中通建公司自有一席之地。作为中国通信建设领域规模最大、具有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的大型通信建设综合性企业，中通建主要从事电信基建服务及业务流程外包服务，共设有10个直属业务部门，拥有5家全资子公司、5家控股子公司以及1家参股公司。那时担任中通建公司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的董跃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裸官了，他的妻子和儿子早年已携财物定居美国。 由于国外生活成本高，担任要职的董跃进那时更多的是为家庭和自己退休后去国外能过上优裕的生活而费尽心机，因此他的心思就不全在工作上了，而是想方设法的弄钱。当然在捞钱之余，因为长期独处没了天伦之乐，少了家庭幸福，缺了家庭琐事的羁绊，董跃进从生理上心理上经常的感到空虚啊。独自生活的状态也让董跃进在交友圈子上放松了警惕，他开始流连于酒吧，在三陪小姐那儿寻找寄托。因为其貌不扬，他很难吸引漂亮女人的注意，于是董跃进常常在酒吧里和刚认识的女人吹牛。

0: 忧，说自己如何如何能耐。董跃进出手阔绰，而且举止不凡，很快吸引了很多女人投怀送抱，让董跃进对酒吧里的夜生活流连忘返。这时董跃进活跃在酒吧里的身影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叫马连龙，当时是一个社会闲杂人员，整日混迹于工体附近的酒吧，但他很会观察人且善于骗人，因此在酒吧认识了不少漂亮女人。马连龙见董跃进出手大方，料想他是一个大有来头的人，有心想从他身上捞点好处。一次两人在酒吧相遇后，马连龙主动请董跃进喝酒，当然他没有忘记带上一个漂亮的小姐作陪。有漂亮的女人在旁边劝酒，董跃进一喝高就口无遮拦了，他的身份很快被马连龙套了出来。马连龙获知董跃进竟是手握大权的国企高官，心头大喜啊，决定和董跃进交朋友。此后马连龙投其所好，接二连三给董跃进介绍不同的女人供他享乐，时间一长，董跃进就和马连龙成了无话不说的铁杆嫖友。获得董跃进信任后，马连龙将上海浩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振涛引荐给了董跃进。张振涛又向董跃进介绍了上海和生原材进出口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康等人，几方洽谈了委托进口业务，由中通建公司代理浩讯等公司进口货物，代开信用证，并从中收取开证金额的 0.6% 到 0.8% 的代理费。作为中间人，马连龙也从中分了一杯羹，能收取每单业务的 0.6% 的代理费，他以此迅速获取了巨额利益，成立了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一跃成为公司大老板。从嫖友到生意伙伴，马连龙将董跃进的性格摸得一清二楚，他知道董跃进是个富矿，从他的身上能攫取源源不断的财富啊。为了进一步笼络董跃进这个财神，马连龙隔三差五地介绍女人给董跃进认识，董跃进也乐得送人情给马连龙，经常介绍一些小业务给他做，两人合伙分成。另外合作之初，张振涛、王康委托中通建公司正常进口了几单业务，张振涛让儿子在香港注册了一个空壳公司，充当进口业务中的卖方，以达到通过控制买卖双方贸易，欺骗中通建公司的目的。张振涛通过空壳公司在香港采购硬盘，但一般货值不到10000港币，由此形成的单据供报关使用。每次空壳公司发货完毕后，单据就会寄给王康，王康利用电脑进行修改，将发票金额修改为与中通建公司签订的进出口合同标的一致的几十万美元或数百万美元，然后再把伪造的单据交给银行，套取出相应的信用证资金。张振涛用这些资金去做自己的电解铜生意，虽然他也按合同约定定期将货款返给中通建公司，但此时中通建公司对信用证资金已经失去了控制。在这个并不复杂的骗局中，只有搞定董跃进才能蒙混过关。此后董跃进与马连龙多次去上海，两人在沪期间的费用全部由张振涛、王康买单。张振涛还向两人奉送了价值70000余元的2台笔记本电脑。掌控上海多家高级会所的张振涛，在与董跃进和马连龙接触后，多次为董跃进和马连龙安排了嫖娼。然而时间一长，董跃进和他人勾结的关系就被公司上级领导知道了，警告董跃进要注意影响，董跃进不得不避嫌。这样一来，马连龙等人的业务量一下子少了许多，怎样才能源源不断地从董跃进那儿攫取财富，让他主动俯首称臣呢？马连龙经过密谋，想到了一条毒计。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以毒控贪，挪用5.8亿。2007年8月，董跃进因公赴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出差，马连龙将此消息告诉张振涛，张振涛安排他们下榻于香港半岛酒店，还在房间里留下了港币20万元，用于贿赂董跃进。而且董跃进和马连龙到马来西亚后，张振涛还安排了高级娼妓供董跃进嫖宿， 同时，为了达到长期控制董跃进的目的，马连龙诱惑董跃进吸食了冰毒。此后，马连龙投其所好，接连安排董跃进到泰国和中国香港等地，享受着不同地域的洋妞滋味，并同时提供毒品供董跃进吸食。马连龙这样做有他深远的目的，那就是让董跃进吸毒上瘾，用毒品控制董跃进，让他成为自己手中随意摆弄的棋子。很快，董跃进就陷入毒品中不能自拔了。然而他不知道从哪儿能搞到毒品解馋，只好向马连龙求救。往日高高在上的国企高管不得不为了那么一点点白粉放下所有的尊严呢，向马连龙摇尾示好。马连龙沉浸在这种巨大的反差中，开始变得肆无忌惮，有时他故意让董跃进显出丑态才肯向他提供毒品。利用毒品，马连龙可以指使董跃进为他做任何事情了，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2007年4月，马连龙向董跃进说，自己的北京中润德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要扩大经营，需要向银行贷一大笔款，但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没有达到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资格，于是让董跃进帮忙，把他掌握的中通建公司业务往来的一些资金先挪到自己公司账户上来，取得银行大笔资金贷款后再撤回去。按照中通建公司的规定，超过500万元的划款必须由公司副总经理签字。那时的董跃进在上司的关照下，实际拥有对外合同付款的决定权，这也使得董跃进能够跳过直接分管进出口贸易部的副总经理，行使对外签订合同权，开具信用证的决定权。虽然那时担任中通建公司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的董跃进确实有挪用款项的便利，而且当时上海和生原材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浩讯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在代理进口货物即开具信用证业务的过程中，按正常程序很快就要支付给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货款5.8亿元。马连龙显然注意到了这笔款项，有意让董跃进将这5.8亿元挪进他的公司账户里，但是5.8亿实在太庞大了，董跃进当时有些犹豫，他觉得此举风险太大，万一中间出现了一点纰漏，对他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呢。看到董跃进犹豫不决，马连龙于是双管齐下，他先是送给董跃进好处，接着不管董跃进怎么哀求，他总是借口风头紧，不向董跃进提供毒品。最终在毒瘾的折磨下，董跃进缴械投降了。董跃进利用职权将理当直接支付给中通建公司的5.8亿元贷款划拨到了马连龙的公司名下，马连龙把这笔资金用于增加该公司银行账户的资金流量，申请银行授信。因为这笔钱，马连龙在银行贷出了2亿元的贷款，5.8亿好不容易到手，要马连龙归还哪儿这么容易呢？此后马连龙将这些钱拿出来投资股市、楼市，在短短3年时间里就狂赚了巨额财富。直至案发，5.8亿元的公款，马连龙尚有1300余万元没有还给董跃进。借用董跃进这块跳板，马连龙迅速完成了从社会闲杂人员到富豪的身份转变。为了感谢董跃进，马连龙此后再也没有为难过董跃进了，并且按时向他提供毒品、进贡美女，而且逢年过节都会向其进贡礼金。两人成了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美色进贡，东窗事发。马连龙和董跃进铁哥们的关系很快传开了，很多人在董跃进那里碰壁后辗转找到了马连龙帮忙，总能得偿所愿。一时间，马连龙受到无数商人的追捧，滚滚财源落进口袋的同时，马连龙也尽力伺候着自己的财神爷。有时马连龙甚至会将小姐送到董跃进的办公室供其消遣。马连龙和董跃进的肆无忌惮终于让人看不下去了。2009年3月， 当董跃进在办公室和一个小姐享受鱼水之欢时，

时，有人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警察迅速赶到，将董跃进抓了个现行。按照规定，董跃进嫖娼应当被直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然而，董跃进被放回来，不但没有受到追究，而且不久后还被提拔为上级公司总经理助理。这一切都得益于董跃进的上司李锐的关照。原来，董跃进还在担任中通建公司进出口贸易部总经理期间，因为挪用了5.8亿给马连龙，害怕被查，于是开始不断拉拢他的上级领导，时任中通建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享受局级待遇的李锐。与董跃进同岁的李锐为北京人，研究生学历。李锐和董跃进爱好相投，这让他们有着更多的相处时间和共同的话题。为了有个靠山，董跃进不断向李锐行贿，从而牢牢地控制住了李锐。李锐也就对董跃进挪用公款等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如今董跃进嫖娼被抓，按理应该撤职，但李锐害怕董跃进被撤后对自己不利。为了安抚董跃进受惊的心，他设法让董跃进官升一级，调到自己的身边做事儿。此后，李锐和董跃进这两个国企的老总和助理沆瀣一气，大肆贪污受贿。就在李锐、董跃进、马连龙等人大肆违纪乱法时，相关部门颁布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裸官进行财产申报，并对裸官的家庭成员和工作状况进行调查。规定一颁布，相关部门就对董跃进这个裸官展开了调查。很快，董跃进挪用5.8亿元的巨额资金的漏洞浮出了水面。在双规期间，董跃进承认了受贿数百万元的事实。反贪人员迅速抓捕了马连龙等人，并进一步发现了董跃进的其他渎职行为和向李锐行贿的行为。李锐立即被双规。据他交代，其收受的财物包括现金、苹果手机和高尔夫球杆等，总价约在13.4万元。2010年5月20号，李锐因涉嫌受贿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被逮捕。市检二分院办案人员介绍，他们在搜查中查获了董跃进的日记。检察官说，从董跃进日记中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如果当时旁边有个人及时规劝，董跃进很可能选择主动自首。而董跃进的妻儿都在国外，他一个裸官身边缺少了亲人的监督和规劝，丧失了最后赎罪的机会。2010年7月28日，董跃进被控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在北京市二中院出庭受审。市检二分院指控董跃进利用职务便利，挪用中通建公司应当直接支付给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的货款5.8亿余元，至案发时尚有1300余万元未归还。5.8亿的数额使此案成为北京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最大的一起挪用公款案。检方还指控董跃进接受马连龙等人的贿赂191万元，受贿所得部分钱款也被妻子带到国外。另据检方调查，董跃进还接受他人提供的性贿赂，和小姐一起吸食冰毒。与董跃进同案审理的马连龙因涉嫌其他犯罪事实已另案处理。董跃进的上级李锐的犯罪事实已经查实，此案将择期开庭审理。本案其他人员也已归案。2010年6月11号，王康因信用证诈骗罪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其违法所得，扣押的款项及房屋变价款发还中通建。张振涛已于同年4月23号因另一起合同诈骗罪一审获刑13年。2011年1月30号，董跃进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国企耗子董跃进为自己的堕落与贪腐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谈到董跃进的堕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污贿赂局一名检察官认为，从董跃进身上就能看到裸官的诸多危害。

0: 裸官由于长期一个人独处，既缺少家庭的幸福感，也缺少家庭中琐事的羁绊，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无意的社会活动增加，将他的部分精力转移到一些生活情趣不健康甚至是违法的事情上来。一旦接受了他人的腐蚀，就会授人以柄，最终原则丧失。此外，裸官由于爱人和孩子都在国外，熟悉国外的生活和经济运行规律，因此一旦个人存在的经济问题，就很有可能将巨额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后迅速逃离出境，让办案人员措手不及。对此，该检察官建议相关部门和人员应当切实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对国家机关重要岗位的公职人员、大型国有企业、金融、证券领域的管理人员要加大监管，从财产申报、家庭成员情况的备案到因公因私出境的管理措施等方面，都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严格执行规定并强化监管。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2: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7: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我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8: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一名小小的税官利用真实打印机旧色带打印不清的漏洞，从2006年3月到2008年10月涉嫌贪污金额高达507余万元，并由此成为新疆税务系统个人单笔贪污金额最高的税官。对自己的堕落历程，胡某在审判时辩称，我的犯罪行为是单位运作系统有漏洞所致，单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新疆税务系统最大贪污案宣判，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国家税务局原工作人员胡某贪污税款507余万元的事实浮出了水面。从一起4万元小案挖出新疆税务系统个人单笔贪污最多的大案，检察官千里追踪取证的过程揭示了胡某堕落的轨迹。
1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1: 原系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国税局计划征收科的一名工作人员，大学毕业后，胡某曾在交通系统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调入头屯河区国税局计划征收科工作。在同事眼中，胡某业务能力一般，毫不惹人注意。可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名不起眼的小税官，却炮制了新疆税务系统个人单笔贪污。

最多的案子。2009年5月，胡某所在的单位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单位收取税款的发票上，纳税单位一联与税务局发票底联上的金额不符，胡某收取的40000元税款对不上账，该局便将此案移送至乌鲁木齐头屯河区检察院。检察院随即传讯胡某，到案当天，胡某爽快交代了贪污40000元的事儿，并表示愿意立即退还赃款。很多人以为胡某认罪态度好，这就是一桩小案。然而，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发觉，胡某认罪态度好的背后，一定还隐藏着什么。通过对胡某办公室进行搜查，办案人员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发现了大量票据，其中有很多打印出来已经作废的税票。办案人员以作废税票为突破口，对税票上的纳税单位逐一进行核实。为查找证据，办案人员赶到安徽省，找到一家公司的一名财务人员核实后，案情有了重大发现。胡某给单位上交税款与纳税单位实际纳税金额有出入，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随着调查的深入，涉案金额激增，从2006年3月至2008年10月，胡某涉嫌贪污的金额高达507余万元，他也成为新疆税务系统个人单笔贪污金额最高的税官。打印机投机取巧贪税款，一名小小的税官通过什么方式贪污如此巨款呢？原来胡某在单位用的是真实打印机，经常需要更换色带，可胡某却偏爱旧的色带。胡某供述，发票共3联，第一联是存根，第二联是纳税人，第三联是单位做账。我把纳税人交的税款根据实际情况开具第一联和第二联发票，因为旧的色带往往打第三联打印不清楚，我就把打印好的作废重新填写小额的第三联发票交给单位，剩下的钱就都是我的了。这些钱呢，我除了买了辆中华轿车，大部分都存在自己和亲属名下。然而对自己的堕落历程，胡某在受审时却辩称，我的犯罪行为都是单位运作系统有漏洞所致，单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日收钱不用点钞机，胡某在3年里如此贪污公款，就没有人发现吗？答案是否定的。司某是胡某的同事，在一起工作期间，他注意到坐在交税大厅角落里的胡某每天收了大量的钱，可是到单位财务上交时却很少。司某有些怀疑，便就心中的疑问询问胡某，胡某立即要求司某不要声张，并承诺到时会帮助司某。后来胡某确实履行了承诺，帮助司某采用同样的方法赚了外快。由于经常收款，胡某办事很利落，甚至在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时，不少纳税单位评价说他挺敬业的，收来的就都放到办公室抽屉里，连数都不数。胡某营造出来的是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确实迷惑了很多人，而这位经常与钱打交道的税官竟然桌上找不到一台点钞机。丧假期间也不忘贪钱，从贪污几万元到贪污几百万元，胡某的贪欲迅速膨胀。一开始审查过程中，检察官发现他所收的税款几个月后才能查出一张伪造的票据，慢慢的，只要是大额票据基本都是假的，到最后几乎每个月都可以查出造假税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检察官在调查时发现胡某在亲属去世休丧假期间也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呀。当单位给他打电话称有公司要交税时，他还赶到单位收税，当时他的行为令纳税单位的工作人员很是感动，可实际上收来的钱大部分都进了胡某的腰包。据了解，胡某贪污的公款除退赔的300余万元，主要集中在2套房产上。在检察官调查胡某个人银行卡时，发现他有一笔69万元的大额刷卡消费记录。通过进一步核实，检察官在乌鲁木齐市一新建楼盘查出胡某有2套房产。9月3号，新疆税务系统最大贪污案有果，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胡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依法追缴胡某价值120余万元的住房2套。头屯河区检察院针对胡某案件暴露出来的问题，向其单位发出检查建议，此建议引起税务部门高度重视，相关责任人被免职。案件结束后，税务系统开展全市代开发票大检查，并要求税务

0: 务人员不收现金，所有现金均交到银行缴纳。案件说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听首歌，精彩稍后继续。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是个谜，没人知道谜底。正像夫妻白头到老，各自都有秘密。
1: 没有秘密，没有秘密，没有秘密，没有秘密。
0: 做英雄不容易，各种诱惑不能理，虚构的人物不食烟火。

0: 幻想躺在河边，阳光真温暖，满满睁开眼，泪水已经流满面啊，真的很咸，我感觉新鲜，我又会哭了，因为我已浮出水面。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银行高管为骗子骗贷大开绿灯，短短三年，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被骗贷款7.08亿余元，至今仍有一半左右没有追回。胡毅、李晶晶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贷款诈骗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8项罪名提起公诉。发现生财之道只有高中文化的胡毅一手炮制了这个惊天的骗局。事情还要从2006年说起，当时全国楼市交易持续增长，二手房的生意更是火爆，这让胡毅看到了生财之道。按照银行规定，个人贷款的信用额度不高，如果通过单

0: 保公司担保，则能够多贷款。看到这个商机，胡某注册成立了北京华鼎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出任董事长，做起了二手房贷款的生意。起初，胡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某支行进行贷款担保，做的生意都比较正规。建行当时在二手房贷领域的监督力度比较大，急于发财的胡毅便将目光投向了别的银行。选定新目标，胡毅将目标选定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农商行某负责人，胡毅结识了农商行商务中心区支行原行长田军，后又结识了田军的下属原行长助理刘丽华、授信审批部原经理严雪松和原副经理张佳，均为本案被告人。胡毅说，每次与他们见面时，自己总会装成一个大老板的样子，这样能给他们一个错觉，让他们认为与我合作大有前途。同时，胡毅也不忘对银行的几个人常施恩惠，对田军更是送上了田军自称想买却找不到的宝马车。胡毅为日后的骗贷做足了准备工作。办案检察官说，胡毅骗贷所得的巨额钱财大部分用来购买字画作为个人收藏，还有部分以送现金、轿车、字画、手表等方式贿赂农商行工作人员。检察机关指控胡毅为了骗取巨额贷款等不正当利益，分别对田军等七人行贿款物共计人民币960余万元。田军向检察机关供述称，农商行在二手房贷款方面没有成熟的经验，他们既想开展这项业务，又不希望太冒险，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想逐渐试探着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胡毅选择了农商行作为下手目标。他的出现在田军等人看来是各取所需，胡毅需要从银行借钱，银行需要开展这项业务，打通关系无需面签。田军称，其负责的商务中心区支行正好是试点单位，下辖大郊亭支行、十八里店支行等四个支行。起初，胡毅打算在大郊亭支行大展宏图。检察机关起诉书显示，胡毅等人虚构二手房交易的事实，采取冒用借款人员身份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等方法，骗取农商行贷款。实际上，胡毅在农商行行骗提供的假信息，都是最初做担保贷款时掌握的真实客户信息。他将曾经为客户做过的担保的房源信息和与客户签订过的合同信息再用到向农商行申请贷款上。办案检察官说，按理说银行的监管制度很严，面签就是银行监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双方要坐在一块面谈，银行将各种情况信息都了解清楚之后才会放贷。但检查中调查机关发现，胡毅和银行搭好关系后就能做到贷款无需面签，积极配合拒款被骗。在胡毅借贷的时候，田军等人会给支行打电话，从敦促业务的角度出发，让他们快点放贷，这样支行的人就知道胡毅是上级领导介绍来的客户，就不再严格监管，而是开闸放水。办案检察官指出，只要是胡毅带来的客户就会放贷，省去面签的环节，今天骗局从此正式开始了。据介绍，在大郊亭支行骗贷并不像胡毅想象的那么顺利，虽然在放贷之前不要求面签，但该有的程序并没有减少，从胡毅提出要钱到拿到钱还是需要几个工作日。他向田军反映了这个问题，于是田军再次催促该行原行长孙建华和原副行长李欢，均为本案被告人，赶紧放款。孙建华、李欢两人表面应承，但放款的速度仍然没有加快。于是胡毅在大郊亭支行做了40多笔贷款后，便转向了十八里店支行。十八里店支行原行长朱立国等人均为本案被告人，不仅对胡毅一路放行，甚至派人去胡毅的公司主动帮忙做一些假手续。检察机关指控，胡毅等人从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大郊亭支行、十八里店支行骗取贷款250余笔，共计人民币4.47亿余元。拆东墙补西墙。2008年底，银行内部审计部门要查账，十八里店支行原副行长史振勇带领银行工作人员到胡毅的公司补办相关手续。 此时史振勇发现胡毅根本没钱偿还几个亿的房贷。经过商量，他们想到另一个办法，小企贷，用小企业贷款贷出去的钱还二手房贷款的钱。因为按照银行规定，按揭贷款的钱是不能有窟窿的，只要有抵押的房子在，银行就不会在二手房贷款方面有损失。而小企业贷款就不同了，据胡毅等人交代，他们打算在一年后让这些虚构的小企业申请破产，用资不抵债、经营亏损等方式将资金漏洞抹平。胡毅找到赵贩子赵威，本案被告人之一，表示需要40多家小企业的营业执照、公章等全套手续，并且强调手续一定要真的。张威向本案检察官供述称，胡毅说企业现在没有经营无所谓，但一定要是存在经营背景一年以上的，只有这样银行审查时了解到这个企业已经成立并且经营一年左右了，才会放贷款。胡毅用收来的40多套小企业手续，在18里店支行用小企业贷款的方式共骗得贷款 2.61 亿元。其实这个惊天骗局早在二手房骗贷阶段就应该被发现。办案检察官介绍说，胡毅早期做担保生意时有两个银行工作人员是他的客户，后来这两个人的信息被胡毅用在向农商行行骗贷款上，结果这两名银行工作人员正常购房向银行申请贷款时被告知在农商行十八里店支行还有贷款没有还清，他们通过银行内部信用系统查询后发现果然有几笔二手房按揭贷款未还，便找到农商行十八里店支行反映情况。田军让史振勇尽快补齐胡毅的相关手续，同时胡毅从别处挪钱，及时堵上了这个窟窿。然后田军等人找到这两名银行工作人员进行安抚，答应为其还清贷款并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此作为二人不报案的交换条件。事情直到2009年2月才最终暴露。当月的一天，胡毅派公司员工去农商行办理小企业信贷卡，银行柜台人员发现经营一年多的企业公章竟然是崭新的，连印泥都没有沾过。于是边拖延办理手续边去后台查账，再次发现疑点，属于这个企业的一个银行账号上先后转入了数十家小企业贷款，警觉的工作人员立刻报警。胡毅等人为何能骗得到七亿余元的巨款呢？办案检察官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工作人员放松了对申贷人的资格的审查，如果银行高管不放水，胡毅再有本事也骗不出那么多钱。检察官说，近年来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贷款诈骗手段，只要银行方面按照相关规定和规章制度办，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窟窿。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供给侧发力，我市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4: 准格尔旗消防指战员坚守一线，以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5: 沙地种出金棒棒，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长白山药节水增收，拓宽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我市抢抓假日消费契机，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做强大宗消费，激活夜间经济。通过发放消费券，政企联动打造一体化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江晨烨的报道。走进鄂尔多斯新能源汽车销售产业园，多款新能源汽车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选车试驾。依托消费券分层补贴促消费行动，购车补贴、购置税补贴、商家让利等多重优惠叠加，让汽车消费持续走热。消费者蒋海霞：
6: 你看有这个购置税补贴，还有这个金融补贴吧。哎，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电车出行不仅是方便，而且是就是性价比很高。
5: 大宗消费热度走高，家电消费同样火热。依托以旧换新绿色家电补贴政策，不少市民趁着假期选购智能节能家电。准格尔旗居民王美琴：
7: 线上线下对比了一段时间，就觉得还是咱们线下面门店比较合算，因为咱们又有那个国补，然后还有这个以旧换新活动，然后能给自己省不少钱。
5: 夜幕降临，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区、东胜区嘉泰夜市等商圈热闹起来，特色美食、文创市集持续升温，为城市增添了烟火气的同时，也成为了市民消费的新空间。我市牢牢把握节日消费黄金窗口期，通过系列惠民举措拉动市场，聚拢人气，释放潜能，全力稳住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基本盘，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消费新增长点，形成白天促大宗、夜间望烟火的消费新格局，让消费市场日夜不息，活力涌动。
4: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之时，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在岗位上。在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们

0: 值守一线，练兵备战，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走进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虽然正值国庆假期，站内训练依旧照常进行。训练场上，单杠引体向上、负重壶铃奔跑、绳索攀爬等项目依次开展，大家相互鼓励，刻苦操练，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磨砺。来自通辽的消防员朝格图乌利吉入职三年，连续三年在岗位上度过国庆假期。他把对家乡的思念化作守护一方平安的实际行动。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朝格图乌利吉，
1: 然后入职这三年，国庆假期的话没回过家，说不想家也是假的，也很想念家里的亲人，但是穿上这身制服就意味着扛起这份责任，岗位需要我，我就必须坚守在这里。
0: 高强度的训练过后，队员们迅速投入战备保障工作，大家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整理作战防护装备，对消防车以及各类救援器材逐项检查维护，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全力筑牢节日期间应急救援战备根基，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随时出战。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朝格图乌利吉，
1: 不能回家过节肯定会有遗憾，但是看到辖区群众能够安安心心地度过这个国庆，看到战友们并肩作战，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守护好这里的万家平安就是我最好的国庆礼物。
2: 金秋时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沙地长白山药迎来采收，特色种植不仅节水增效，更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在城川镇沙地长白山药田，农户正抢抓最后管护期打药除草，为采收做准备。过去这里大多种玉米，投入不算高，收入也有限，用水却不少。这两年镇里调整种植结构，引导村民种植长白山药，虽然前期投入多了，但收益也高出不少，用水更是省出一大截。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张昂西里村村民胡富来，
3: 这几年跟着学的种山药，我也都种了两三年了，收益还是都不错。这个东西又省水，比玉米省水省的成本高一点，投资可是利润还相对来说这几年还都很可以。
2: 种植户的底气来自政策托底，旗里对节水高效作物每亩补贴200元，传统玉米每亩补贴35元，全镇配套井电双控滴灌工程，机电井计量管控全覆盖，政策托了底，账还得算清楚。先算节水账，长白山药生长周期140天，全年浇水10次，母均用水125立方米，玉米母均用水450立方米，单亩节水超72%。再算增收账，长白山药亩产8000斤，市场价2.5元，亩纯收入10000元，是玉米7倍以上。两笔账算下来，种植户心里更踏实了。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郝金柱，
4: 为优化我镇农业产业结构，实现节水增效、生态富民双向提升，我镇依托本地区沙地优势，引进推广长山药3.2万余亩，相比传统农作物，不仅更节水，更适合沙地土质，还大幅提升土地效益，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2: 如今，长白山药已成为城川镇特色种植的新亮点。依托光照足、温差大、沙壤土疏松的条件，这里的长白山药条形好、口感好，主要销往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从节水到增收，昔日普通沙土地正长出农牧民稳收致富的金棒棒。
0: 当煤炭遇上绿电，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乌审旗，新能源与煤化工的深度耦合正在成为现实。风光至清、液态阳光项目拔地而起，现代煤化工正在换上绿色引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现场，大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项目总投资49亿元，配套400兆瓦光伏与225兆瓦风电项目，用绿电产生绿

0: 氢，再抓取原化工装置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氯氢耦合反应，每年可生产甲醇10万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直接消纳二氧化碳15万吨，间接减排二氧化碳38万吨。中煤鄂能化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工艺工程师邢伟：
1: 以前化工尾气的二氧化碳是负担，现在是原料，这就是我们实现双碳目标的中煤方案。这条风光绿电、绿氢、碳循环的全链条，把无省气的黑资源和绿动能凝在了一起。目前电解水制氢、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的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
0: 要从源头为煤化工注入绿色动能，就要抓好生产环节的降碳增效。在中天合创甲醇合成装置区新建的氢气回收装置稳定运转。以往甲醇合成产生的工艺废气大多火炬焚烧，现在通过膜分离提纯氢气回用于甲醇生产，每小时可回收氢气900多标立方米。企业同步投用高闪气回收项目，累计回收气体超9000万标立方米，产出甲醇约18000吨。同时利用余热蒸汽发电项目，回收蒸汽超180万吨，发电量超3亿千瓦时，实现效益过1元。三套项目协同发力，把废气余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乌镇旗煤与电、新能源与煤化工的深度耦合，正在形成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推动宝丰40万吨绿氢耦合项目建设，力争15五末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万千瓦。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2005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田凤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高官到罪犯，从天堂到地狱，田凤山到底如何铸就他的畸形人生？他那令人震惊的犯罪轨迹给世人留下多少回味与思索。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田凤山的老实厚道，重情重义，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都是出了名的。就在田凤山已达到权力巅峰的时期，他始终没有忘记或始终坚持每年春节之前都去看望他的老领导 F。 F 在绥化地区时是该区的地委书记，而田凤山呢是绥化行署专员，在这一地盘里他俩是一二把手，彼此在工作中配合得十分默契，而且还创造出全省农村工作的许多经验来。由于工作需要， F 调到省委工作，后来又调到省主要部门任秘书长。可是田

凤山有一个习惯，不管他调任牡丹江市委书记还是调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每年的春节之前，他都带着礼品和礼金亲自登门拜访他的老领导。就在田凤山担任黑龙江省省长时，也没有忘记他的领导兄长。有一年春节将至，也就是田凤山荣升为国土资源部部长前夕，他亲自驱车来到省一主要部门。当时 F 以为田凤山工作繁忙，实在是抽不出身来，也就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各忙各的工作去了。那一天 F 刚刚签完上级批的文件，他的秘书慌慌张张地走进屋里说道，田省长来看你来了。 F 一惊，便急忙走出办公室。当他刚刚走到楼梯口时，田凤山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两人上前热烈地握手。 F 说，我知道你很忙，以为你不能来了呢。田凤山一摆手说，我不看你良心都过意不去呀。”两个人一阵嘘寒问暖，田凤山便拿出一个信封，又拎出一大礼品盒，笑着说，过春节了，我必须看看我的老哥哥，我的老领导啊，钱也不多，物也不多，就是我的一点心意吧。说完，田凤山站起来就要离开这里。 F 想要挽留一会儿，可是田凤山执意要走，并说，咱们俩都是忙啊，你忙你的工作，我忙省里的工作。哎，快要到退休的年龄了，我还给你找了个忙活的差事，太对不起了。 F 笑着摆了一下手说，不要说这些了，干什么不都是为党工作吗？ F 将田凤山送到楼梯口，田凤山急忙拦住说道，你就送到这里吧，记住你我退休后千万不要犯错误，千万不要让老百姓戳自己的脊梁骨啊。 F 哈哈大笑地说，你放心吧。田凤山的这一举动在黑龙江省政府机关很快就传开了，官员们纷纷说，田省长真是我们的好省长啊。是这样吗？田凤山在仕途上有过凌绝顶的辉煌，也有过如山一般的威严，可就在他要下山的路途中，为了掩人耳目，他对自己的亲人经常说这样的话，有能耐的自己去闯，不要依靠我，我这座山也不是又高又大的。田凤山的妻子是一位弃婴，在母亲生下不久因贫苦而养活不起，便用一件小棉被裹着丢弃在三岗的村外，后来是吃斋念佛的崔大妈到别人家串门，意外地发现了弃婴，出于积德行善的心理，崔大妈便把吉抱回家中，然后是崔大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拉扯成人，为此这位弃婴也就姓崔了。这位弃婴从小学一直念到初中毕业，后经媒人介绍，他便与中心小学担任代课教师的田凤山结为夫妻。崔大妈有一个儿子，自然也就成了田凤山的内弟了。随着田凤山仕途的高升，这个内弟几次找过他，恳求田凤山安排一个有权有钱的工作，可田凤山呢，每一次内弟的哀求他都一口回绝，有能耐的自己去闯，我这个大山你是靠不住的。到现在田凤山的内弟对他却是一肚子意见，一腔子怨言呢。田凤山兄弟三人，他排行是老大，三弟曾在赵源县交警大队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赵源县。二弟曾任赵源县县委书记，他这个书记根本就没有借过田凤山一点光，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干出来的。2002年，田凤山的二弟从赵源县调到大庆市任市长，主管全市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他的二弟也曾找过田凤山，那时他已荣升为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可一见面，田凤山丢给二弟的一句话是，有能耐的

自己去干，我这个大山你是靠不住的。当时气得他二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根本不知道田凤山说出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可能到了今天他才能理解出田凤山说这句话的真实意义吧。田凤山的子女们在黑龙江省的确不引人注目，在社会舆论中他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与有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地方呼风唤雨不大一样。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田凤山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一家保险公司，二儿子在加拿大，他还有一个女儿，曾在黑龙江省最大的交通集团工作，职位是副董事长，现在早已调离了。他的三位子女都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才华闯出来的，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一点也没有那些高干子女的飞扬跋扈和天生优越感。在与同学同事们的交往中，他们从来不提自己的父亲和家庭。所有这些都与田凤山低调处事有关联，都与田凤山善于表演有关联，都与田凤山谨小慎微有关联，都与田凤山善于作秀有关联。作为省部级高官，田凤山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然而他却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冠冕堂皇的一面，即阳面，而公众平时看不到的田凤山却有着见不得人的另一面，即阴面。人们都知道国贸城案件，也明白此案件幕后黑手就是时任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市委书记田凤山。当时田凤山得知揭发检举的是国贸城副总经理于新华以后，气得他一连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觉。于是田凤山便把几位当事人找来，研究一下如何应对这窜出来的黑马。当场有人建议用重金堵住于新华的嘴，还有人建议去找些黑社会的人来教训一下于新华，可田凤山否决了这些建议。他说，坛子嘴可以扎住，人的嘴那是封不住的，如果用金钱开路，在这个时候那是不起作用的，还有利用黑社会来吓唬和教训的话，那更是适得其反呢。一时在场的人都没了主意，沉默了十几分钟以后，田凤山慢条斯理地说，我看唯一的上策，那就是利用我们手里的权力给于新华施压，让他在政治上名声扫地，在经济上一贫如洗。田凤山的妙计使得这些当事人由阴转晴，由沉默变成了活跃，随即每个人都有了分工。从那以后，全国反腐英雄于新华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前天于新华的职务由副总经理变成了部门经理，昨天于新华的党员活动也被销声匿迹地取消了，今天于新华家中半夜三更有人莫名其妙地打来恐吓电话，没有办法，于新华只好被迫离开了他的国贸城。当田凤山调往北京国土资源部任部长时，于新华感觉心里压抑已久的石头似乎有些松动了。可是于新华想错了，也估计错了，因为他得罪了哈尔滨官场上方方面面的人。虽然最后当事者都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被人起了绰号于老臭的于新华依然是麻烦不断呢。当田凤山被双规以后，笔者曾经试图采访这位全国有名的反腐英雄。第一次打通他的手机时，当问到你是于新华同志吗，对方却冷冷地说，我不是于新华。说完就把手机挂断了。当笔者第二次试播时，对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没有办法，笔者随后给他的手机发了一则短信，语言十分诚恳地说明来意，可对方始终没有回音。第二天

笔者又多次拨打他的手机，但对方已经关机了。记者感到大惑不解。于新华的一位朋友说，于新华现在压力特别大，前不久国内一家媒体就田凤山被双规的事

0: 商们岂能善罢甘休呢？不能，绝对不能。这些人还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背后干着同样不可告人的勾当，还在威胁和打击着这位全国的反腐英雄啊。
1: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99年12月，时任黑龙江省省长59岁的田凤山赴京任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2000年3月，田凤山接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来到了北京。田凤山由土豹子一下变成了金凤凰。尽管他是标准的草根官员出身，但他对自己身边的劣迹还是心有余悸，忐忑不安呢。就是从那时起，田凤山心里不停地想，既然自己已成为掌握国资的大管家，那么就在这里大做文章，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寻求自己的保护伞，掩盖自己在黑龙江省的丑事。经过他深思熟虑以后，终于想出了一条聪明过人的妙计，那就是以国务院建设的名义对沿海地区、江南地区的国土部门搞一个协议，在开发兴建中要留出部分住宅，留给国土资源部、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统战部，来安排有特殊贡献者和革命老同志享受一下党的关怀和温暖。田凤山的建议得到了国土资源部部分同志的赞许。于是就在2000年至2003年3月，经田凤山一人之手，以市值 2% 至 3% 的价格，为这些人物在上海、杭州、青岛、苏州、深圳、珠海、武汉等地建造了大批豪宅。田凤山此举那可真是一箭双雕啊。2002年4月，马德已被中纪委双规，这无疑如同一颗原子弹在田凤山头顶上骤然地炸开了。就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田凤山是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整个人就像木头桩子一样呆呆地坐在办公桌旁，冥思苦想着。他在想些什么呢？他想马德的暴露无疑会牵扯出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那么在审查期间，马德能不能把我田凤山供出来？如果马德把行贿10万元抖露出来，接着便是曹国辉的、王慎义的，还有那笔 C 某的巨款。如果这样下去，那我可怎么办呢？一时田凤山没有了主意，嗓子立时肿了起来，脑袋立时胀了起来，耳朵立时鸣叫了起来，实在是想不出别的仙丹妙药，自己就为自己配起了偏方。马德是我多年的老下属，我是他多年的老领导，同时我和他又是老朋友，那么我的老下属老朋友他还能出卖我吗？不能。可田凤山又一想，不管怎么说，水没有来时，我必须先垒坝呀。田凤山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来，那就是我田凤山必须在国土资源部部长这个宝座上先来几个惊天动地的大动作，再用几个大动作来遮挡中共中央和中纪委的视线。如果一旦有风吹草动，那我就来一个36计走为上。于是在2002年下半年以后，田凤山搞起了他的四大动作。第一个动作，搞好土地整顿，要打持久战。其表面意思是，党中央都看清楚了吧，我田凤山对党的事业是绝对忠诚的，根本没有三心二意呀。第二个动作，对乱占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要一查到底。其表面意思是，党中央都看清楚了吧，我田凤山的工作作风是雷厉风行的，处理问题是果断的。第三个动作，国土资源部门反腐责任重大，其表面意思是，党中央都看清楚了吧， 我田凤山是反

府的急先锋是反府的狙击手。第四个动作，组成联合督察组，其表面意思是，党中央都看清楚了吧，我田凤山在反腐问题上不但落实在行动上，而且还全力支持这一行动。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这时的田凤山感觉到特别的奇怪，他更觉出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的脑子里立时显现出两个大大的问号，难道党中央国务院察觉出我的动机？难道我的问题早已被中纪委发现了？田凤山猜对了，也想对了。就在他实施自己一叶障目的四大行动时，中纪委早已觉察到了田凤山将要出逃的动机。为了不打草惊蛇，中纪委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观察着田凤山的各种精彩表演。当田凤山的报告呈交到国务院时，党中央和中纪委立即采取了两步应急措施。第一步，国务院驳回了田凤山的报告，做了此报告不予批准的批示。第二步，由中纪委出面找田凤山谈话。那一天，田凤山接到中纪委电话通知后，心里不断的惊呼，完了，一切都完了，我的命运就要完了。那一天，当田凤山走进中纪委办公大楼时，接待他的是中纪委某副书记。一开始，副书记开门见山地问道，田部长，你知道中纪委找你谈话的内容吗？一句话问得田凤山汗也冒出来了，头也低下来了，声音低低地说，我知道，我已经触犯了党纪国法呀。副书记轻轻地拍了一下办公桌，语气十分强硬地说，从今天开始，中纪委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那就是你一边工作一边交代问题，我们希望你主动讲清楚你在黑龙江省省长任内侵吞挪用公款和任国土资源部部长期间收受利益等违纪违法的问题。我代表中纪委郑重警告你，不要存有幻想，不要存有侥幸心理，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背叛党，背叛人民，你听清楚了吗？这时田凤山哭了，他抽抽搭搭地说，请党中央放心，请中纪委放心，我一定争取主动交代清楚问题。紧接着，也就是2004年9月下旬，中组部在国土资源部召开会议，在部党组会议上宣布免去田凤山的党组书记职务，占由国土资源部党组副书记孙文胜代理书记。就在这次会议上，田凤山表示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继续交代清楚自己的过失和错误，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田凤山已经面临着将要在政坛上消亡的局面，可他从表面上接受中共中央的决议，认真坦白和交代自己的问题，但内心里一直在寻求着如何出逃的机会。在那一阶段，也就是十一长假期间，还在挂着部长虚衔的田凤山却没有休息，他来到部里继续值班和交代问题。其实田凤山在十一长假里不停地想，自己的行踪肯定已经被中纪委牢牢地监控着，为了永久地摆脱这一局面，我何不来一个金蝉脱壳。带着这种侥幸心理，田凤山在十一长假里按兵未动，相反，十月八日长假结束以后，他还出席了党组会议。到了下午，田凤山突然通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主任、田凤山的机要秘书、部长办公室主任及随行警卫五人驱车来到了首都机场。随行人员不知其中有诈，只知道陪同田凤山部长到广东省考察国土资源流失、地方圈地等问题。当田凤山一行五人登上飞机时，他发现周围没有任何异常现象，飞机起飞了，随着机体的升升降降，田凤山更是心潮难平啊。

0: 他不断地想，如果这次金蝉脱壳成功后，那我立即在广州自云机场转机飞往香港。如果途中出现意外的话，我将乘车从深圳罗湖过关外逃。如果这次出逃失败的话，那我就顺其自然地用检查工作来掩饰自己出逃的实质。到那时，党中央和中纪委也不会追究我的背叛罪行了。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飞机就要降落到白云机场了。田凤山一行五人有说有笑地走下了舷梯，可是田凤山突然发现舷梯下面有两辆挂有军区车牌的旅游车，不断地闪烁着信号灯。此时他已经发现中纪委中组部的同志正站在军车旁边。田凤山的脸色顿时吓得煞白煞白的，他已经什么都明白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宣告结束了。等候多时的中纪委中组部的同志走上前来，将胳膊一扬，田部长，经中共中央批准，从现在起你已经被正式双规了。几位特警走过来严峻地说，请你们五位上车吧。此时此刻的田凤山故作镇静地说，我要打个电话可以不？中纪委同志严肃地问，你干什么要打电话？田凤山嘴唇哆嗦说，我要用手机给家属报一下平安，再和部里交代一下工作可以吗？中纪委同志挥了一下手，坚决不行。就在当天晚上，田凤山等人被中纪委中组部同志押解返回北京。据悉，在田凤山的行李中查获三个公函袋，都是注有免检字样的。在公函袋内有三本护照，一本港澳通行证，但这些护照用的却是假名。此时此刻，田凤山的金蝉脱壳的美梦也就彻底破灭了。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了。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杨丞琳《暧昧》。

有一种情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它比恋爱隐晦，却比暗恋明显。而这种暧昧的情绪在空气当中蔓延，是有答以上恋人未满吗？还有一首歌是关于你们的，内容写着后来的我们，写着你的单纯和天真。这一个坚守爱情的痴心派掌门人，为人类找回了情歌该有的样子。来听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个人为你做一首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幸福呢？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听着再别康桥，你仿佛可以看到那些画面在脑海里渐渐的清晰起来，河畔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都像真实的影像一样在你眼前浮现。来自 SHE 再别康桥。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山口被时间贿赂，山口让勇气沉默。这种能隐没勇气的伤口，是不是无论用多长时间都不能愈合呢？这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是电视剧《蔷薇之恋》的插曲，来自张志成《伤口》。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2: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5: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6: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5: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7: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8: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傻不会走了，兄弟。
4: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9: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0: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1: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听到这样的旋律，瞬间会觉得热血沸腾吧。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台湾的电视剧在大陆热播，轰动一时，之后又拍摄了很多部，这部电视剧就是《家有仙妻》。一起来听片中的插曲，来自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这一首《失恋阵线联盟》是来自草蜢的第二张国语专辑的，也是草蜢最有名气的一首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特别喜欢听中国风的歌曲。有一首歌，中西元素的融合显得是那样信手拈来又巧夺天工。出乎意料的是，歌手王菲菲一开口却用轻摇滚的旋律轻轻地挑开了红红的欢庆的大幕。一起来听这首王菲菲《大红绸子飘起来》。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其实是很微妙的，有的时候会变得很计较，总是怀疑对方的热情在时间当中会一点一点的泯灭，但其实自己和对方一样，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最后一起来听 JS 我比想象中爱你，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要送回。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

给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大部分的土匪被消灭了，还有几小股匪徒呢，有一部分跑到了深山里边去了，剩下些个零星的土匪是到处乱窜。这时候啊，我们的土改工作已经是全面铺开了，有的个别的屯子土改还没有开展。那么土改开展深入好的地区呢，老百姓啊，呵，真是高兴万分呐、啊！不论男女老少，一个个喜笑颜开呀、啊。为什么？当然高兴了，土地还家，粮谷入仓啊！大家伙一齐动手抢秋收，解放军同志们也在加紧的练兵，随时等候着命令，开赴前线，去消灭蒋匪的主力。忽然这一天，下午5点多钟，在牡丹江地区的和盛屯东南脚下，跑来了一匹马。他去的方向是直奔老爷岭一带。马上有一个人呢，举起了鞭子，拼命抽打这匹马。这马的名字叫铁叶青，头至尾有丈一，蹄至背将近70，真是细蹄错大蹄碗，竹签耳朵，刀浪脖。这马跑起来是鬃尾乱颤，马上这个人这个子可也不算矮，要是跳下马来站在那个地方，这家伙那脑袋和这身子有点不平衡，脑袋好像大了一点，黑紫色的脸膛，抹子眉，这俩眼睛这么一瞪是凶光四射。这家伙的年纪呢，40来岁的样子，连鬓络腮的胡子茬，脑袋上戴着一顶鸭绒礼帽，宽边倒翻大卷沿，新钉了个帽带，在下壳底下系个扣。为什么？他怕是马跑起来风这么一吹把这帽子给他周掉了。身上穿着五四罗深蓝色的夹袄夹裤，脚底下穿着一双里弗尼的鞋，深蓝色的袜子。他这个小夹袄的上身啊，扣全都解开了，露着里面的白衬衫，斜肩带背背着两颗匣子枪，腰里头扎着一1巴掌宽的丝线板袋子。这家伙是浑身是汗，不单他出了一身汗，这马呀也是汗水直流。就这样他还嫌这马走得慢呢，恨不得叫这马累生双翅飞到目的地他才痛快，啪啪啪啪一劲催，这马跑起来是一团风啊。眨眼的功夫出来了30几里路，到了老爷岭下，这儿有一个屯子，这屯子的名字叫山兰寨。骑马的这个人是进山兰寨的西口往东来。这屯子有多大呢？240几户人家，家家是关门闭户啊，看不见什么行人，也不能说一个行人没有。见着这个屯子里边的人呐、啊，那些人都是面黄肌瘦，愁眉苦脸。在这村子的东面路北里头有所院子，这院子很大，修的呀也挺阔，院墙呢有1丈2那么高，平砖马的顶子，花瓦子，轱辘钱，中腰拿白灰墨的，底下是15姓砖砌的，黑大门分左右，显得那么阴森森的。大门的两旁边，一边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匪兵，手里头夹着大枪。呵，骑马这人到了跟前，他一拽这个缰绳，这马跑疯了，有点勒不住了，马一打换，这小子蹭的一下顺马上往下一蹦，一个趔趄险险摔在那儿，有个匪兵跑过来。

0: 白马给接过去。哎呀，副官，您回来了。说了半天，骑马的这家伙是干什么的？这家伙是个土匪。这小子姓胡，叫胡彪啊。那么现在他干什么呢？他还是土匪啊，是国民党反动派土匪队里边的这么一个四马副官。他在谁的手下？在许振远的手底下，就是那土匪头子许大马棒。他在他的跟前，今天有个机密的差事，叫胡彪这小子跑了一趟，他这是刚回来。旅长呢，在后边抽烟呢。他掏出手绢来，啪啪啪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摇肩晃背就奔里边来了。走了好几个院子，来到井里边的一个小跨院，进了月亮门。这个小跨院方砖铺的甬路啊，他走过甬路来，北房三街房门口这儿站着俩马便，一边一个在那儿戳着。一瞧胡彪来了，胡副官，您回来了，多辛苦。胡彪一摆手，旅长呢，在里边。哦，这家伙站在这会儿，清了清嗓子，报告。就听屋里头有人哼了一声。胡彪一挑门帘进来了，进外屋奔里屋，里间屋门口挂着个蓝绸子的帘子，掀帘到了里边，垂手往这一站，帽子摘起来。旅长，迎面一张床，床上那会儿躺着一个人，弯着大虾米腰，那儿抽大烟呢，抽的是滋儿滋儿直叫。把这口烟抽完了，喷了口烟雾。你回来了啊，旅长，我回来了。消息打探的如何？报告旅长，土改工作队呀。一听土改工作队这几个字，抽大烟的这个人就机灵的行，打了个冷战。怎么样了？离这儿还有40里地，就要来到啊。这家伙把烟枪一扔，一咕噜声就爬起来。原来快到了。对，快到了。哦，我问你，土改工作队是谁带队？是一个女共产党。你问了她的姓名了没有？我打听了。胡彪，你打听了她是不是姓菊呀？对，她叫菊英。哎呀，这家伙一听菊英这两个字，他顺床上就下来了，穿上一只靴子，光着一只袜底儿，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姓菊的很厉害，真要是他带着土改工作队来，这得怎么办呢？
1: 不要紧，旅长，我有个主意，你说吧。您现在手底下不还有180多人呢吗？啊，您要是听我的，把这180多人集合起来，咱们迎着这个土改工作队冲上去，跟他打一仗。这是你出的主意啊？
0: 啊，
1: 我出的主意。
0: 呸！许大马棒一张嘴，狠狠啐了胡彪一口。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你以为就是这么10-20个人的土改工作队吗？啊，土改工作队身背后有铁一样的靠山，人民解放军。好啊，胡彪，

0: 原先我手底下七八百人，一战之后还剩这二百来号，你还打算给我输出去啊？
1: 不，我这是给您出个主意，
0: 听不听在您，我听什么？许大马棒把眼睛翻了两番，想了想，唉，只好如此了。当初我不应该在侯殿坤专员的跟前说下那样的大话，现在悔也悔不及了。人家都在山里边纳享清福了，我呢，把大门口受罪，我也不干了。胡彪，哟，收拾东西，准备车辆，咱们连夜离开山岚寨。
2: 是。
0: 等一等。话刚说到这儿，外间屋有人搭茬儿，叫等一等。胡彪往后退了一步，一回头，旅长，太太来了。门帘一挑，由外边进来了一个女人。这女人有三十多岁，这个这高啊，高的是又细又长，往人跟前一站，像电线杆子似的，擦着一脸的怪粉，描着眉，打着鬓，披散着头发，身上穿着那是锦缎的绣团花大旗袍，脚底下穿着一双高跟鞋，鞋尖带背背着两颗金鸡圆眼大鸡头的匣子枪。他是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啊。这家伙把眼珠子这么一瞪啊，呵，凶极了。他说话爱咬牙呀，总是咬着牙根儿，他觉着说出这话来才痛快。你们这是怎么了？这主是许大麻棒的老婆，护铁儿迷，土匪都管他叫双枪姑姑。这家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女土匪。他站的这会儿酸溜溜的给拦住了，意思是不让收拾东西。太太，不收拾东西不行啊，工作队快来了。工作队来了又能怎么样？不就是这一二十个人吗？走我不反对，但是有一样，旅长，得怎么走啊？怎么走？管怎么走也得走啊。我是说咱们先到山里去，我早就做了打算，把粮食、肉、咸盐都运到山里边去。到了山里之后呢，避避风，等着一旦有了机会咱们再出来，不是一样吗？我太太，你以为我就这样心甘情愿地离开我的故土山岚寨呢？这是没法子的事儿啊，咱们得保存这一百多人啊。可是你得商量商量啊。我找谁商量去？你不会把栾副官长请来吗？
1: 对呀。
0: 嗨，对对对，太太，你领着人把东西收拾收拾啊，我跟栾平商量商量。栾平是谁？是个土匪，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他当过警狱。国民党反动派那个专员一来呀，提了他的耳朵，把他给提起来了。提到什么程度？许大马棒跟前的副官长，上校。来人呐，有，把栾副官长给我请来。
1: 是。
0: 出去一个人，工分不大。
3: 报告旅长，栾副官长到。
0: 请。看来许大马棒

0: 栾平啊倒是挺客气，有人把帘子高高的给挑起来，栾平打外边进来，这人三十来岁，黄焦焦的一张面皮，那两道眉毛的眉毛梢往下耷拉着，鹰鼻子，嘴角微微下垂，薄嘴唇，两耳朵像锥子瓣一样，站的这会儿洋洋不睬的，走路他和别人也不一样，总是迈着方步，大概是透着斯文的意思。今儿个他没穿军装，穿着便服，长袍外边还罩了个马褂，他鼻子尖底下那小撮卫生胡还没剃下去呢。到了跟前，给许的马棒鞠了个躬，旅长，是您叫我吗？
1: 老弟呀、啊，是我叫你呀、啊。来，请坐，请坐。
0: 旅长，怎么面有惊慌之色呢？
1: 哎，老弟，我找你来就是为这个事情商量商量。难道老弟真的没有点耳闻吗？
0: 不知道吗？
1: 土改工作队就要来到山岚寨。哦，我倒听到一些风声。
0: 嗯，
1: 所以说我跟你商量商量，这一走不知何年月日再回到山岚寨来。老弟你知道，我是这盒土生土长的娃娃，离开我的故土，我心里头有点不好过呀。一走之后，我的房子田地都得归了这群穷棒子。唉，虽然说君子无时且耐时，可是我这心里头总觉着不是个滋味。老弟，你有什么高见？
0: 哦，旅长的意思是暂时到山里躲一躲。
1: 对了，可是光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我这心里头挺难过的。
0: 别难过，这没有什么，旅长要走只管走，
1: 走呢
0: 看怎么走，
1: 走了之后我们还得回来。
0: 对，
1: 老弟说的有理，我找你商量就是为了这个，
0: 你看怎么样啊？要不我出主意找栾老弟来合计合计，
1: 栾老弟真是才高志广啊。
0: 夫人，这我可不敢承当。
1: 旅长，您打算要走必须得这么办，您看怎么样？
0: 这小子给出了个主意，许的马棒这么一听，妙计妙计，
1: 好极了。那你们去收拾一下东西，来人呐，
2: 哟，
1: 去把李宗义那个李老汉给我带来。
0: 工分不大，他外边带进一个老农民来，六十几岁的年纪，头发花白了，来到了许大马棒的屋里。这位老爷子气哼哼的在那儿站着，许大马棒迎过来了。
3: 哎呀，李老哥，
4: 快请坐快请坐，这是哪阵香风把李老哥给吹到这儿来了？
0: 这位老汉
1: 狠狠的上下打量了打量许大马棒，
3: 许财主，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老兄啊，我找你有点事，咱们是老相识了，你在我家里扛活扛了二十几年，想当初在我们家也卖过力气，我待你也算不错吧。
0: 老人家暗暗地咬了咬牙呀，你待我不错，你喝了我的血。

0: 你到底是有什么事啊？没事，我是跟你辞行。几年前，我把你儿子抓了劳工，要说你那个孩子也有点骨气，跳电网跑了，现在音信皆无，剩你一个人在村子里边也怪可怜的。我想呢，给你找个亲人。 这位老农民一听，什么？你给我找亲人？哼，我可怜是我的命不好。这个谢谢您，不用您操劳，我儿子他会回来的。嗨，他回哪儿了呀？说不定啊，那孩子不定怎么样了呢。你别想着他了，我呀，给你收个干儿子。
1: 你瞧怎么样？李老汉这么一听，就知道这小子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呢，没安着好心呢。许财主，你到底是要打算干什么呢？你就明说吧。要命，我不怕，只有老命一条。要东西，就是我那间半草房啊，炕上。 连零炕席都没有，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哎嗨，老哥哥，您看您把话说哪儿去了？我知道你可怜。哎，no no no，他一回身，从桌上那铁匣子里边拿出一宗东西来，往这一放，这是我靠山跟前的十亩好地的地照。来吧，老哥，送给你了。 你把它拿着，这十亩地归你管。把钱准备好了没有？报告刘营长，准备好了，拿过来。拿过来，放到老人家的跟前。这是100块银元呐，现大洋一敲是当当响。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0: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7年的秋天，上海的空气中还残留着淞沪会战的火药味，整座城市大半都已经落入日军手中。国民党当局把控舆论，街头报刊里全是他们筛选过滤后的报纸，通篇抹黑共产党，编造陕北苏区的谎言。普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红军真实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然而一年之后，一本薄薄的英文样书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没错，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关于斯诺和他的故事，咱们之前已经聊过不少，但是有一点咱们还没聊过。您知道斯诺在写完这本书后，他的翻译和印刷宣传都是谁做的吗？这里面又有多少跌宕起伏的故事呢？谁在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确认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从翻译到校对、印刷、发行，他们都克服了怎样的重重阻碍？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文化的壮举？听天下，跟您聊聊《西行漫记》的诞生之路。咱们之前聊过，1936年，在宋庆龄的暗中安排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了层层封锁，孤身进入陕北保安，成为了第一位走进红色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他跟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彻夜长谈，全程记录红军长征、苏区政策、军民生活，还拍下了大量珍贵照片。斯诺回到北平后，将全部采访素材整理成书。您可能不知道，当初他给这本书起了5-6个书名，像什么《红区访问记》、《陕北的数月》、《红星在中国》等等。 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找来几个朋友给他参谋参谋。最后大家一致认定红星在中国这个名字最好，于是斯诺在封面上写下了 Red Star in China， 将书稿寄了出去。没想到代理人在将斯诺的书稿转交给出版社的时候，不小心抄错了一个词，变成了 Red Star over China， 翻译过来就是咱们熟悉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这本书由英国伦敦格兰茨公司正式出版，刚一面世就轰动了欧美，一个星期内就被抢购一空，出版公司只好再版。一个月内连续再版三次，仍然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几周内就卖出了十几万册，在美国又连续加印了5版。有的西方媒体评价，这本书对红色中国的记录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可在中国，这本书却是一本绝对的禁书，别说公开发行了，大部分老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37年，这年冬天，北平沦陷，斯诺辗转来到上海租界做记者，凑巧结识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人胡玉芝。胡玉芝常年对接外国记者，对外发布真实的抗战消息，是出版界内公认的全才。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您听一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1896年，他出生在浙江上虞，18岁进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博览文史、外语、社科各类书籍。1920年和茅盾、郑振铎一起创办了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成员之一。五卅运动时，他牵头办进步报纸，用笔杆子抨击反动势力，后来为躲避国民党追捕远赴法国，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彻底转变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1931年回国后，他长期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一直在上海宣传抗日，可以说采写、翻译、编校、出版、发行，胡玉芝对每个环节都精通。业内都说，近现代出版界很难找到第二个

和他一样全能的人才了。咱们再说回上海这边，一天胡玉芝拜访斯诺时，偶然看到了一本刚从伦敦寄过来的英文样书，立刻就被标题吸引了，直接将样书借走了。回到住处，他一口气读完，越看越激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本书必须立刻翻译成中文，让全中国老百姓读到，打破国民党长年累月的造谣抹黑。不过胡玉芝心里也明白，这件事风险极大，一定要慎之又慎。他第一时间找到中共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向他求证书中的内容。刘少文刚从延安回到上海，清楚斯诺全部采访细节。他告诉胡玉芝，书中所有领导人谈话、苏区史实，全部经过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内容百分百真实可靠。这句话彻底打消了胡玉芝心里的顾虑，正式敲定了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计划。在当时，想要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胡玉芝又是如何做的？摆在眼前的第一道大山就是严苛的出版审查。那时候所有出版物都是经过国民党新闻总署审批盖章，这本《红星照耀中国》单看名字就连初审都过不了，根本不可能拿到审查许可。好在胡玉芝的弟弟脑子灵活，给他出了个主意，咱们不挂靠现有的出版社，自己成立一个民间文化社团，对外只宣称印制普通抗日读物，这样不就能避开特务和日军的盯梢了吗？就这样，一个名为复社的团体在上海租界悄悄成立。复社寓意着复兴中华，表面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暗地里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印出这本记录红色中国的书。解决了出版的名义问题，下一个难题就是翻译。当时胡玉芝每周二都会和上海进步文人在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碰头，商量抗日宣传工作。一次座谈会上，他把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的想法和盘托出，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一致赞成，最终凑齐了12位译者，堪称当时上海进步文化界最顶尖的阵容，包括胡玉芝、上海周报、救亡日报等新闻报刊骨干，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等等，还有3位深耕外文的学者。可棘手的是，斯诺手里只有那一本英文样书，没有多余的副本。胡玉芝只能忍痛把唯一的样书拆开，每人分走一张带回家分头翻译。所有人都约定翻译全程分文不取，纯粹就是为了唤醒民众，哪怕付出代价也心甘情愿。拆开样书分章翻译的计划刚落地，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意外居然来得如此突然。第一位出事的是中华书局编辑倪文昼，他在家翻译的消息遭到举报。一天深夜，特务直接踹开了他家大门，翻箱倒柜的搜查。他们翻出了倪文昼没翻译完的英文手稿，好在书页零散，又没有完整标题。在特务的盘问下，倪文昼强压内心的恐惧，神色镇定地解释说，这些只是自己用于学术研究的外文论文资料，根本不是政治书籍。由于翻不到证据，特务们只好半信半疑地离开。倪文昼虽然躲过一劫，但这场意外让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之后存放书稿和进行翻译工作时都加倍小心，生怕再暴露行踪。可没过多久，另一位翻译者《易报》的主编冯斌福又遇上了更大的麻烦。他格外珍惜分到的书稿，每天翻译工作结束都会把书稿锁进家里的保险箱。谁料半夜家里进了小偷，保险箱被暴力撬开，钱财被洗劫一空。小偷估计也没仔细翻看，竟然连同书稿一起

给偷走了。第二天一早，冯斌福发现保险箱空空如也，瞬间陷入绝望。先不说活是不是白干，问题是所有的书稿根本没有备份，自己负责的章节相当于完全作废，整本书的进度也会被拖慢。为了找回书稿，他跑遍了租界各个警局打听，四处询问外籍友人。好在机缘巧合之下，一位英国侨民捡到了遗失的译稿，几经辗转送了回来，这场书稿遗失的危机才被化解。两场有惊无险的遭遇之后，胡玉芝和翻译团队的所有人都明白，这一次的工作就等同于在战场上和敌人周旋，每分每秒都要倍加小心。20天之后，大家各自完成了翻译，全部稿件汇总到胡玉芝手中。本以为可以顺利进入印刷环节，可胡玉芝看过稿件之后却眉头紧锁，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份书稿根本没法出版，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其实很简单，翻译者不同，写出来的语言风格自然也不同。胡玉芝看完之后发现，他们之前分开翻译确实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可大家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了许多无法调和的问题。比如篇章之间衔接不上，有的倒叙回忆的段落十分生硬，读起来还会前后矛盾。最麻烦的是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他们都不了解陕北苏区的真实情况，翻译只能靠音译，那中文里读音相同相近的字儿可太多了，大家翻译起来五花八门，看完之后根本分不清写的是谁，什么地方。整份稿子拼凑在一起，像一件打满补丁的百纳衣，漏洞百出。要是就这样印刷出版，只会误导读者，肯定也辜负了斯诺的初心。没有别的解决办法，自己干吧。胡一直放下了手头所有工作，找了一处闲置的狭小阁楼，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开始全心全意校订全部译文。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白天核对原文，修正译名，夜里理顺行文，统一文风，连续13个日夜埋头修改，整整瘦了5斤。但凡遇到看不懂的史实，不确定的专有名词，他就抽空悄悄去找斯诺核对，或是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朋友，确认苏区的地名、领导人的名字。斯诺还特意把自己出书前修改、删减、重写的补充内容全部交给胡玉芝，让译本比海外原版内容更加的完整准确。13天之后，胡玉芝走出了阁楼，原本漏洞百出的百纳衣终于被他缝成了一本逻辑通顺、细节严谨的完整书稿，就等取名和印刷出版了。不少人提议直接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直白大气，完全忠于原著，可胡玉芝当场否决了这个建议。在日军特务双重盘查的租界，红星这两个字儿太过扎眼，恐怕刚摆上书摊就会被审查人员直接没收。他思索再三，决定起名为西行漫记。单看名字像是一本普通人游历西北的游记，能完美避开审查人员的怀疑，但了解内情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西行指的就是前往陕北红色根据地。书名敲定，书稿定稿，离成书只差最后一步了。没想到这一步也是困难重重。大家一算账发现，印刷2000册书籍需要2500元经费。在民生凋敝、百业萧条的上海，这笔钱简直是天价。就算大家能凑齐钱，恐怕也找不到敢印刷红色读物的印刷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读书杂志的编辑杜元起主动找上门，

0: 他原本计划前往解放区，胡玉芝一看正好，就把出书的情况和他说了。杜元起了解情况后，主动提出帮忙筹款，因为他有一位能耐不小的远房叔叔，名字您肯定也听说过，杜月笙。当时杜月笙担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爱国情绪高涨，听闻要印刷宣传抗日的书籍，二话不说就拿出了1000元现金。为了筹到剩余资金，杜元起又想出了相当超前的办法，搞预售。他依托读书杂志2000多名会员组成的读友会，推出了书籍预售代金券，书籍正式定价2.5元一册，会员提前预付1元就能领到代金券，出书后凭券领书相当于大幅打折。这种半价预购的优惠有多诱人，但凡网购过的各位您肯定都能听明白。就这样，消息一经传开，读者们争相预定，短短几天时间，1500元尾款全部凑齐，资金难题终于顺利解决了。钱凑齐了，新的阻碍又出现了。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绝大多数印刷厂都跟着出版社迁往内地，留在租界内的少数厂房要么被日军管控，要么老板害怕惹祸上身，婉拒了胡玉芝的合作请求。胡玉芝跑遍了租界所有印刷厂，居然没有一家愿意承接这份书稿。多方打听后，他找到一家尚未搬迁却已经停工闲置的印刷厂，厂房设备还在，可工人全部被遣散回家了。胡玉芝立刻联系上海工人救国会，工人们一听是印刷记录红军真实面貌的抗日书籍，纷纷表示愿意出力，迅速召集了10多名印刷工人。这些自发来印刷的工人们大多白天还要打零工维持生计，他们如何印刷？书籍出版后又在国内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呢？工人们约定好白天各自打工糊口，等到深夜所有人悄悄汇合到废弃印刷厂，关上大门，连夜排版印刷装钉，避开日军巡逻队、租界特务巡查，没有人索要预付工钱，全部约定书籍售卖回款后再结算。1938年2月，2000册西行漫记全部印刷完毕，工人们趁着夜色分批将新书秘密运送到附设在胡玉芝家中的办公点，捧着还带着油墨温热的新书，所有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翻开书籍扉页，是斯诺亲笔写下的授权声明。
1: 现在这本书的出版与我无关，这是由附设发刊的。据我所了解，附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盈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中国会有些帮助。
0: 第一批2000册新书投放市场后，不到一个月就全部售空，之后一年内连续4次加印，这在战火纷飞、管控严苛的年代称得上是出版史上的奇迹。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没有停留在上海，靠着读者私下传递，它就像长了翅膀一样流向全国，北平、天津、西安、武汉各大城市陆续出现了民间翻印本，香港两家出版社自发翻印书籍，远销南洋欧美华人聚居地，海外华侨争相传阅，无数侨胞读完之后主动为国内抗战捐款捐物。这本书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胡玉芝和斯诺的预期，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蒂华两位国际医生正是读完西行漫记后才不远万里奔赴延安投身敌后医疗救助工作的。国统区内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们把薄薄一册西行漫记藏在怀里，冒着被抓捕、

封锁线盘查的巨大风险，跋山涉水奔赴陕北延安，投身革命事业。还有当年只是上海银行小职员的漫画家华君武，长期听国民党歪曲抹黑共产党，读完西行漫记后彻底打破了固有偏见，瞒着家人独自辗转三个月，穿过数座城市抵达延安。无数的爱国志士也靠着这本书建立起了对共产党红军的完整认知。在海外，这本书的影响同样不小。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完书中内容后，专门在1942年接见斯诺，了解远东抗战局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评价说，斯诺笔下每一页文字都极具分量。可以说，西行漫记的出版拉开了西方客观了解红色中国的全新纪元。1979年，三联书店准备将书籍再版，承担翻译的是翻译家董乐山。他在年轻时候就读过《西行漫记》，对他有着很深的感情。与此同时，书店还找到胡玉芝为书籍作序。此时，距离那段深夜翻译、阁楼校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40多年。已然垂暮之年的胡玉芝再次提笔，把斯诺比作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报春燕子。在序言里，他引用列宁关于革命历史的论述，点名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是《西行漫记》这本书要表达的最为核心的观点。新译本首印30万册，短时间内便告售罄，2年内累计发行165万册。顺带一提，除了翻译出版《西行漫记》，1938年，胡玉芝还依托复兴社主持出版了600多万字的20卷《鲁迅全集》，这同样是上海出版史上的奇迹。后来，他还又和斯诺、路易·艾黎一同发起工业合作运动，支援全国抗战物资生产。他的一生都在以笔为刃，以书籍为火种，在黑暗年代传递救国真理。一盏阁楼的灯火，一卷泛黄的书页，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撕开了流言遮蔽的迷雾，那些深夜伏案连夜印书的热忱终化作穿越烽火的光，长久地照亮了一代人奔赴理想的前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啥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

0: 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 好的，宝宝。
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4: 实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

0: 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2: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3: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4: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6: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旅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7: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6: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为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7: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7: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

0: 的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7: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回忆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8: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4: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9: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4: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9: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
10: 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叶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3: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0: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2: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3: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2: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3: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2: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3: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摘着了吗？
14: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13: 那就我。
12: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3: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2: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5: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2: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3: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2: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3: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8: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翻板运动员毕坤。
17: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8: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9: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8: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20: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8: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21: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20: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18: 17岁的陈雨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20: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8: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8: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3: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8: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 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1: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0: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22: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8: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2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2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国之声。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呼和浩特晴，19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金秋抢收农事忙，田间地头庆丰收。
3: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惠民政策叠加特色活动，国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37名船工一条心。
3: 沙海新城看今朝，辛勤耕耘50载，小而精特色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路。
2: 村潮正澎湃，跑起来的村庄，
3: 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时节，内蒙古大地处处奏响丰收乐章。从呼和浩特的土默川平原，到巴彦淖尔的河套灌区，再到兴安盟沃野田间，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秋收作业，广袤田野一派繁忙。农牧民们用沉甸甸的丰收礼赞祖国华诞。请听报道：金秋抢收，农事忙，田间地头庆丰收。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4: 这几天，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地理标志产品灯笼红辣椒迎来采收旺季，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农户穿梭垄间，采摘、分拣、装袋，采收后的辣椒进行自然晾晒，为外销做好准备。今年托县灯笼红辣椒种植面积647亩，预计产量1278.51吨。当地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通种植、回收、晾晒、销售全链条。托县濮源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建：
5: 抓势还非常好，今年丰收了。目前这实交的话是3500到4000斤，下一回这个把这个辣椒，申办了绿表，打上保障，销往全国各地。
4: 土默川上辣椒红似火，河套大地上万顷向日葵铺展开一片金色的丰收画卷。今年巴彦淖尔市474万亩向日葵陆续成熟，在临河区城关镇，务工人员将割下的葵盘45度斜插秸秆上，开展插盘晾晒。抢抓收获窗口期，基地选用本土优良品种，配套扩行降密等高效栽培技术，提升葵花品质与产量。巴彦淖尔市林达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日葵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光龙：
6: 通过这个科技种植，这个颗粒饱满，预计今年的亩产是500斤左右，亩产能够70斤吧。你看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就亩产2000元左右，整体是丰收了。
4: 据农情调度，今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预计产量97万吨，依托完备产业链，河套向日葵品牌效益持续释放。在我区东部的兴安盟，大田鲜食玉米丰产的同时，订单是庭院黑糯玉米喜获丰收。在扎赖特旗巴彦高乐镇，1000余亩鲜食玉米加紧采收，采摘后的玉米6小时内完成脱皮、清洗、灭菌、真空全流程加工，锁住玉米的新鲜口感。今年当地产出270万穗鲜食玉米，母菌收益优于普通玉米，回收玉米皮加工倾注饲料，实现种养循环。可又种其新加木苏木、哈巴斯台嘎茶，依托订单模式发展起来的庭院黑糯玉米，让农户的房前屋后变成增收宝地。村民白初一：
7: 现在利用家门口的空地种些糯玉米，院子变好看了，收入也多了。
3: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的一系列惠民补贴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创新消费场景，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8: 上午11点刚过，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万达广场4楼餐饮区的各家门店渐渐迎来了就餐的客人，烟火气在锅铲声和笑声中升腾起来。市民芳芳：
9: 抢到一个199减50的这个券，我们俩聚在一起花个145就挺合适。
8: 自9月19号，呼和浩特市商务局联合部分平台启动发放2026中秋国庆餐饮消费券以来，每5天为一轮次，发放4种券面的优惠福利。回民区万达广场某餐厅店长刘丽：
9: 我们营业额可以上到3万多，这两天的话基本上排到40桌左右。
8: 如果说餐饮消费券点燃的是假日里的日常烟火， 那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拉动的则是一笔笔大账。在华进汽车呼和浩特体验中心，假期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市民白先生便是其中一位。白先生，
10: 正好国庆期间不是有这个补贴吗？我那个旧车能顶个10000多，厂家也有补贴，综合下来能省20000多。
8: 体验中心相关负责人高苗苗介绍，十一长假门店日均到店量较九月平峰期有明显增长。
11: 以旧换新政策出来以后，客户的购车意愿他可能一下就被激发了，我们这两天的这个销量的话也明显提升了不少。
12: 2026年包头市约会路程悦动汽车秋季新车购置第二批促销活动9月10日启动以来，活动推出2000到15000元阶梯补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车。包头市通长安负责人杨海燕，
13: 我们整个的销量是提升了20%以上。国庆期间我预计这个市补能够给我们额外除了这20%还能上涨20%左右。
12: 汽车消费热力全开，家电数码领域同样诚意满满。包头市统筹安排700万元财政资金，针对汽车、家电、数码、3C 等重点领域发放专项消费补贴，精准匹配市民智能换新、品质升级需求。除了卖场促销升级，包头市各大文艺街区生活馆氛围感也直接拉满。在包头市春风十里街区安雨雷园艺生活馆，花墙、花铺、花拱门错落有致，人们三三两两穿行期间，有的驻足拍照，有的俯身闻香，整个园艺馆仿佛披上了一层绚丽的秋日盛装。市民魏女士，
14: 跟朋友在一起来，然后来这边坐坐，喝喝下午茶，然后买一个花回家，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15: 国庆假期，巴彦淖市临河区的一家大型家电和手机卖场迎来客流高峰，不少市民趁着政府消费券优惠的政策红利前来选购手机。市民郝建华，
16: 华为这个阔折叠一 T 的市场上是14000，一直觉得挺贵，这次过节政府给发的消费券我感觉非常划算。
15: 临河区临柏电器店长秦正南，
17: 我们针对中高端手机6000元以上可以补贴1000，然后针对10000元以上我们可以补贴2000。
15: 在巴彦淖市临河区的一家 4S 店内，前来看车的市民络绎不绝。除置换补贴、车企优惠等利好政策外，当地还投放了总额100万元的汽车消费券。市民赵金龙，
18: 现在国家补贴政策能补贴个10000多块钱，再加厂家的优惠，总共俩月能省20000多块钱，我觉得挺合适的，就为谢谢订一台。
15: 巴彦淖市比亚迪 4S 店总经理温学元，
19: 我们在9月份、10月份销量的话，应该可以增长到20%以上。店里面几乎80%到85%左右的客户都会享受这个政策。
15: 监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巴彦淖市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总体向好，20多场促销活动预计带动消费4000万元左右。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皎平渡突破国民党重兵围堵，37名汉、傣、彝等各族船工打破夜泊渡江祖训，7天7夜将30000多名红军送过金沙江。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在云南追寻金沙江畔各族群众从支援革命到共建家园的故事，请听报道。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最高海拔3700米，最低海拔990米，地形分为山区、坝区和干热河谷区。当年两岸是悬崖峭壁，现在覆盖了茂密的植被。当时国民党执行坚壁清野，为了不让红军过江，现武装队挨家

0: 挨户搜查，把渡船全部收走销毁，连门板木片都不放过。红军先遣队俘获了敌军侦察船，又在当地船工帮助下寻回被敌人藏匿尚未销毁的船只，最终凑齐了大大小小共六条木船。得知红军要渡江，江边各族船工挺身而出。短时间里，汉、傣、彝等各族的37名船工集结完毕。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乌东德镇金瑞社区船工张朝满外孙女裴新慧，
1: 你看这个是以前的老照片，三位老船工的照片。第一位呢是爷爷张朝满，他们有傣族有彝族帮助红军渡金沙江。
0: 裴新慧的爷爷张朝满是当年37名船工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打破了祖祖辈辈夜不渡江的规矩，划着六条木船7天7夜人歇船不歇的摆渡。中央红军30000多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如今裴新慧一家在社区支持下开启了老船工之家民宿和红色餐厅，墙上挂着老船工们的照片。裴新慧
1: 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带小孙子带孩子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讲，然后就教他，他也会自生自气的在那里说，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红色精神就慢慢的很容易融入到他的那个记忆里。
0: 2020年，随着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皎平渡口原址没入江中，为支持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库区村庄整村搬迁。3000多名库区群众离开生活数百年的家园，如今在搬迁后的金瑞社区，一排排白墙灰瓦的连排小楼顺着山腰铺开，柏油大道连通千家万户。金瑞社区居民叶红琼，傣族。
2: 对，我们这江边过来是就是傣族人多点，三个乡镇的人都混在一起住，都邻里关系其实还好。
3: 乌海市建设50年来，乌海人以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毅力，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在仅占自治区0.17%的耕地面积上，创造了占全区1.2%的农业总产值。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辛勤耕耘50载，小而精特色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路。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4: 金秋时节，在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一串串晶莹饱满、品貌各异的葡萄缀满藤蔓，小小的葡萄为乌海市孕育出种植、酿造、深加工、文旅等多条特色产业，相关亩均收益均达传统农业的12倍。如今乌海葡萄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35.68亿元。而在1976年乌海建市初期，葡萄种植面积只有600亩，品种仅12个。家住乌海市乌达区的郭永胜，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深耕葡萄种植产业，亲眼见证了乌海葡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乌海市新双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永胜：
5: 在90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突发性管理，那个时候呢，就在当地在马路边摆的卖。现在咱们这个乌海葡萄精细化管理，有了标准化了，产量高了，经济收入也逐年的上升。
4: 面对地域狭小、耕地资源紧缺的先天短板，乌海市因地制宜，坚持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创造出在葡萄架下套种羊肚菌、蓝莓、沙葱的种植新模式，培育或引进沙漠红岩草莓、沙漠灵芝、盘藻、无花果等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乌海市裕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斌：
6: 我这儿一共有40启动问世，采取的就是套种模式，葡萄下面套韭菜，葡萄下面种瑶菜、种党参，葡萄下面种那个南方的橘子、柚子，有很多种。基本上，平均算的话，最低增加20%。

0: 有的欢的有欢。
1: 1976年乌海监视时，全市粮食播种面积仅有1354公顷，亩均单产不足100公斤。2013年起，乌海市大规模开展盐碱地改良工程，到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到5838公顷。2025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47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1亿斤大关，达到1.1亿斤。粮食亩均产量577.1公斤，较建设初期增长近5倍。乌海市农牧局副局长郭立俊：
2: 聚焦城郊型特色精品农业，着力提升综合生产效益，延伸农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每天清晨6点，大青山南路晨雾未散，包头市土右旗何家窟练村的村道已经回荡起有力的跑步声。从最初不足10人，到如今发展到近80人，这支美丽乡村跑团在一场场晨风中的奔赴中，悄然改变着一处村庄。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敏的报道。
4: 跑团的发起人是何家窟略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徐慧旺。时间倒回9年前，那时的徐慧旺体重达到230斤，不到40岁就遭遇三高危机。乡野间减重，跑步最是方便。晨间的乡间小路成了他一个人的跑道。在成功减重之后，他又在跑友的推荐下开始挑战马拉松。数年间，在不同城市完成50多场马拉松。徐慧旺。
5: 有半马有全马，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一种挑战。
4: 今年年初，徐辉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长。乡村要振兴，不仅要把重心放在农业产业上，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也需要改观。徐辉旺注意到，或许是因为近年来村里务农的劳动量在不断减少，务工经商的村民也逐渐多了起来，不少村民的身体状况都如自己当初一样，早早亮起红灯，
5: 吃的也好了，生活水平也高了，这就身体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我就萌生了学组建一个跑团的念头。
4: 今年4月，何家窟略村美丽乡村跑团正式成立，但成员却只有村两委干部及默默支持的家人参与，不足10人的队伍成了村里的稀奇事儿。然而，事实成了最鲜活有力的说明。渐渐的，看到跑团成员的精神面貌发生改观，不少村民陆续选择加入进来。村民高月娥：
6: 天津他们跑步状态和那个面貌改变的挺好。就是身体健康了，血压降低了，血糖也低了。后来我就想起，我说是我也得加入这个跑团。
4: 村民们还发现，晨跑不仅不耽误事儿，而且还会让大家干事更有劲头，邻里更加和谐。村民任补燕：
7: 就还我们家里院的院，还种的地，跑了以后干活更有劲了。
4: 村民王丽：
8: 邻里感觉就是可亲的那种感觉，又有点从还有点什么事。不管忙的不忙的，一起就都齐心协力的都出来了。
4: 今年9月，美丽乡村跑团先后组队参加了包头马拉松、呼和浩特马拉松。激情四溢的跑道上，村民们绽放的笑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徐慧旺：
5: 以后我会带着更多的学生们跑起来，让整个村庄都跑起来。
3: 请听简讯。国庆假期第三日，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9.24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4.59万人次，同比上升5.08%。
9: 近日，在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由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选育的北星一号亩产达到4559公斤，创下自治区酱胶高产新纪录。
3: 11月2号。2026文旅越野行活动走进额济纳旗，近200辆越野车载着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额济纳，开启沉浸式特色越野之旅，欣赏大漠胡杨美景。
9: 10月2号晚，逐梦内蒙古通辽天幕焰火音乐盛典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活动深度融合焰火表演、无人机灯光秀与文艺演出，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草原视听盛宴。
10: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1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0: 鄂尔多。

0: 波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供给侧发力，我市假日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准格尔旗消防指战员坚守一线，以责任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2: 沙地种出金棒棒，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长白山药节水增收，拓宽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年我市抢抓假日消费契机，不断丰富消费业态，做强大宗消费，激活夜间经济。通过发放消费券，政企联动打造一体化消费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荣、江晨烨的报道。走进鄂尔多斯新能源汽车销售产业园，多款新能源汽车整齐陈列，不少市民前来选车试驾。依托消费券分层补贴促消费行动，购车补贴、购置税补贴、商家让利等多重优惠叠加，让汽车消费持续走热。消费者蒋海霞：
3: 你看，有这个购置税补贴，还有这个金融补贴吧。哎，咱们现在这个新能源电车出行不仅是方便，而且是就是性价比很高。
2: 大宗消费热度走高，家电消费同样火热。依托以旧换新绿色家电补贴政策，不少市民趁着假期选购智能节能家电。准格尔旗居民王美琴：
4: 线上线下对比了一段时间，最近还是咱们线下面门店比较合算，因为咱们又有那个国补，然后还有这个以旧换新活动，然后能给自己省不少钱。
2: 夜幕降临，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区、东胜区嘉泰夜市等商圈热闹起来，特色美食、文创市集持续升温，为城市增添了烟火气的同时，也成为了市民消费的新空间。我市牢牢把握节日消费黄金窗口期，通过系列惠民举措拉动市场，聚拢人气，释放潜能，全力稳住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基本盘，持续激活夜间经济消费新增长点，形成白天促大宗、夜间望烟火的消费新格局，让消费市场日夜不息，活力涌动。
1: 国庆佳节，举国欢庆之时，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在岗位上。在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们值守一线，练兵备战，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万家灯火。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浩秋、胡浩的报道。走进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虽然正值国庆假期，站内训练依旧照常进行。训练场上，单杠引体向上、负重壶铃奔跑、绳索攀爬等项目依次开展，大家相互鼓励，刻苦操练，把每一次训练都当作实战磨砺。来自通辽的消防员朝歌图乌利吉入职3年，连续3年在岗位上度过国庆假期。他把对家乡的思念化作守护一方平安的实际行动。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朝歌图乌利吉：
5: 然后入职这3年，国庆假期的话没回过家，说不想家也是假的，也很想念家里的亲人，但是穿上这身制服就意味着扛起这份责任，岗位需要我，我就必须坚守在这里。
1: 高强度的训练过后，队员们迅速投入战备保障工作，大家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整理作战防护装备，对消防车以及各类救援器材逐项检查维护，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全力筑牢节日期间应急救援战备根基，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随时出战。准格尔旗世纪大道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朝歌图乌利吉：
5: 不能回家过节肯定会有遗憾，但是看到辖区群众能够安安心心地度过这个国庆，看到战友们并肩作战，我们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守护好这里的万家平安就是我最好的国庆礼物。
2: 金秋时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沙地长白山药迎来采收，特色种植不仅节水增效，更增加了村民的收入。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的报道。在城川镇沙地长白山药田，农户正抢抓最后管护期打药除草，为采收做准备。过去这里大多种玉米，投入不算高，收入也有限，用水却不少， 这两年，镇里调整种植结构，引导村民种植长白山药。虽然前期投入多了，但收益也高出不少，用水更是省出一大截。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张昂西里村村民胡富来：
6: 这几年跟着学的种山药，我也都种了两三年了，收益还是都不错。这个东西又省水，比玉米省水省的成本高一点，投资可是利润还相对来说这几年还都很可以。
2: 种植户的底气来自政策托底，旗里对节水高效作物每亩补贴200元，传统玉米每亩补贴35元。全镇配套井电双控滴灌工程，机电井计量管控全覆盖，政策托了底，账还得算清楚。先算节水账，长白山药生长周期140天，全年浇水10次，亩均用水125立方米，玉米亩均用水450立方米，单亩节水超72%。再算增收账，长白山药亩产8000斤，市场价2.5元，亩纯收入10000元，是玉米7倍以上。两笔账算下来，种植户心里更踏实了。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郝金柱：
7: 为优化我镇农业产业结构，实现节水增效、生态富民双向提升，我镇依托本地区沙地优势，引进推广长山药3.2万余亩，相比传统农作物，不仅更节水，更适合沙地土质，还大幅提升土地效益，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2: 如今，长白山药已成为城川镇特色种植的新亮点。依托光照足、温差大、沙壤土疏松的条件，这里的长白山药条形好、口感好，主要销往江苏、山东、河北、山西等地。从节水到增收，昔日普通沙土地正长出农牧民稳收致富的金棒棒。
1: 当煤炭遇上绿电，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乌审旗，新能源与煤化工的深度耦合正在成为现实。风光至清、液态阳光项目拔地而起，现代煤化工正在换上绿色引擎。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浩、马天娇的报道。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现场，大型工程车辆往来穿梭。项目总投资49亿元，配套400兆瓦光伏与225兆瓦风电项目，用绿电产生绿氢，再抓取原化工装置排放的二氧化碳和绿氢耦合反应，每年可生产甲醇10万吨。项目建成后，每年可直接消纳二氧化碳15万吨，间接减排二氧化碳38万吨。中煤鄂能化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工艺工程师邢伟：
8: 以前化工尾气的二氧化碳是负担，现在是原料，这就是我们实现双碳目标的中煤方案。这条风光绿电、绿氢、碳循环的全链条，把五省气的黑资源和绿动能凝在了一起。目前电解水制氢、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的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
1: 要从源头为煤化工注入绿色动能，就要抓好生产环节的降碳增效。在中天合创甲醇合成装置区新建的氢气回收装置稳定运转。以往甲醇合成产生的工艺废气大多火炬焚烧，现在通过膜分离提纯氢气回用于甲醇生产，每小时可回收氢气900多标立方米。企业同步投用高闪气回收项目，累计回收气体超9000万标立方米，产出甲醇约18000吨。同时利用余热蒸汽发电项目，回收蒸汽超180万吨，发电量超3亿千瓦时，实现效益过1元。三套项目协同发力，把废气余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乌审旗煤与电、新能源与煤化工的深度耦合，正在形成多能互补、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推动宝丰40万吨绿氢耦合项目建设，力争15/5末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万千瓦。
2: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剧当中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是86版《西游记》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它广泛的群体基础让它几乎成为了国民级的金曲。这首歌曾经也是获得了首届中国十佳影视金曲奖。

这首歌是出自98版《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路见不平一声吼，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侠义。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感染力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这首歌同样也是获得了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

换一种曲风来听一听叶振棠为大侠霍元甲来演唱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在80年代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风靡全国，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国情怀。它也是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经典的影视金曲。这个小节一回来，我们来和各位重温《还珠格格》当中的插曲《雨蝶》。这首歌与当的豪放不同，《雨蝶》唱的是爱情里的缠绵与决心。这首歌也随着《还珠格格》的风靡，火遍了大江南。

最后一首经典的影视军曲是出自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歌，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这首歌的传唱度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了孙燕姿最具代表性的国民级歌曲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爷爷，您抬头看。
5: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4: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5: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4: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5: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6: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5: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7: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